0: 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1: 那你会怎么做？
0: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2: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阿明，今天就玩到这里了
1: 哦。啊，阿华，啊，不再跟我玩一场哦？
0: 都这么晚了。
1: 好啦好啦好啦，晚安晚安，我自己继续玩。
2: 阿明，上课整天给我睡觉，最近考试都乱考，站起来。
3: 好啦，好累哦。
4: 沉迷电玩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稳等问题。适当的纾压、打发时间才是玩电玩的本质。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6: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7: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5: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6: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5: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 part。
6: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8: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9: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8: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啊，专业！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10: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9: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8: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9: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1: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9: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00-8: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00和每周五早上11:00，以及每周日晚上8:00，
11: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12: 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
13: 嗨，大家好，我是 Hebe 田馥甄，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我要出门咯。
1: 哎，等一下，你脸上带一坨那是什么？
0: 江江，看我自制的双层防护口罩，完全不用怕被病毒入侵咯。
1: 拜托，你用一个布口罩加纸口罩，完全没用好吗？只要戴布织布的医疗口罩，就可以达到防疫效果了啦。
0: 那我的双层口罩送给你，我先去买医疗口罩了。
2: 口罩戴得巧，防疫没烦恼。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哎，你有看到昨天那个新闻吗？那个艾滋病挑战，哇，真的超恐怖的哎！
8: 我有看到啊，这超扯的哦！为什么他们还可以出门乱跑啊？
7: 对啊，傻眼哎！
9: 同学们，这堂课不用上课哦，要去视听中心听关于艾滋病的讲座，5分钟后门口集合。
10: 好。
11: 大家好，今天由我来带大家了解艾滋病。艾滋病不像一般感冒容易传染，它的传染途径只有血液传染、不安全性行为跟母子垂直传染哦。在这边我们也要呼吁大家，一生至少要筛检一次，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7: 原来一般的接触不会被传染艾滋啊，哎，我的想法真是太狭隘了。
8: 能让歧视消失的是理解和关怀，零歧视，零艾滋，让我们一起了解艾滋，让艾滋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狗狗旺旺提醒你，网络上的东西不一定都是真的，可以和家人一起讨论看看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呦，张太，逛个大卖场还带这么 fashion 的包啊？
2: 没有啦，这是我的环保购物袋。有了环保购物袋，你可以成为全卖场的焦点，还省下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3: 哎，林太太，我还没说完，你要去哪？
1: 我也要去准备一个，我要成为全卖场最亮的妹。
4: 环保时尚购物袋，爱护地球有你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6: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
7: 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5: 啊，那是什么？
7: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5: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8: 您已到达目的地。
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9: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9: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9: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毛毛，今天也辛苦你领着我去上班啦。
1: 哇，狗狗好可爱哦，让我抱抱它。
2: 它怎么都不理人啊？我们喂它吃零食吧。狗狗来，给你吃好吃的。
3: 什么？我的绳子竟然松了！毛毛，毛毛你在哪里？毛毛，毛毛！
4: 不喂食，不干扰，给导盲犬一个友善专注的工作环境。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7: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9: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10: 嗨，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

0: 哎呦，怎么又输了？不管不管，再来一局。
1: 妈说不要一直低头打游戏，站起来活动一下你的脖子。
0: 要你管哦。啊，我的脖子。
1: 看吧看吧，都跟你说了，长时间低头打游戏会受伤，你不听吧。
2: 长时间低头玩手机会伤害肩颈，适时活动活动你的筋骨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欸，超无聊哎、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皇上，该用膳了。
7: 朕知道了。小堂子，朕的全堂去冰手摇饮呢？
8: 太医有云，殿下龙体欠安，不适合天天一杯手摇饮啊。
7: 朕自己的身子自己明白，吩咐御膳房做去，一天一杯饮料不可落下。
6: 是是是，小的马上去办。
9: 真是气死朕啊。哎，
10: 我都喘不过气来了。
6: 皇上皇上，来人啊，快传太医。
11: 您终于醒了，为保皇上龙体安康，恕小人直言，戒了含糖饮料吧。洋人大夫研究过，每多喝一瓶含糖饮料会让你血压爆表啊，还会让中风、心脏病和癌症找上您。皇上是一国大体，请三思啊。
1: 含糖饮料上瘾，慢性疾病找上你，淡江之声关心您。
12: 一个想到你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利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5。

0: 你的光。
1: 现在时间早上10点，海豚聪明又活泼，你也是聪明可爱的小朋友吗？上课一定要专心听讲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欢迎收听音里读月了，我是主持人听童，
1: 我是主持人乌鸦。
0: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伤心欲绝，
2: 他们在台湾的独立音乐圈也是一个非常有辨识度的一个乐团。
3: 他们的音乐风格融合了后朋克、情绪摇滚，再加上非常台北式的态度，让听众朋友们非常喜爱。
2: 我其实去浪人祭的时候有去听他们，当下那个现场超好玩。
3: 他们其实最近很常跑音乐祭，
2: 就是说那现场氛围加上就是主唱跟就是整个团员，然后跟台下互动，我觉得哇，好爽。
3: 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到底是怎么把这些情绪变成我们现在听到的伤心欲绝吧。
2: 在下一个单元，我们还准备了快问快答，要考考伤心欲绝的团员们，要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4: 等一下，我那个线坏掉了啦。
2: 哦，你昨天不是说要换新的吗？
3: 哦哟，你们很吵哎，可不可以先让我好好打一下 intro 啊？
4: 好啦好啦，等我 Q，3，2，1。
2: 哎，这团唯一稳定的东西，大概就只有吵架频率。
3: 不然先听听看别人怎么说。
2: 音底恋团是
5: 现在开始，
2: 欢迎回到音底恋团是，我是主持人听童，
3: 我是主持人乌鸦。
2: 那现在坐在我们身旁的是伤心欲绝，想先请你们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6: 嗨，大家好，我们是伤心欲绝。
3: 好，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们想先跟伤心欲绝玩一个小游戏，那就是快问快答。你们准备好了吗？
6: 好的。
2: OK， 那第一题是最近让你们最难忘的网路流行梗。3、2、1。
7: 我男同性恋坐那个轮椅。
2: 好，那你再重复讲一次。
7: 男同性恋者找代理孕母生小孩，领孩子的时候坐轮椅出来。这是我最近觉得最好最有趣的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啊，之前 Threads
6: 这个我觉得很难，这我觉得太神了，你可不可以简单一点？像好，我可以来一个。
7: 我没有想到，我唯一有印象的这个，那个女生吃385块的盐酥鸡被显示拜金女。
2: 哦，太搞笑。
7: 最近在讨论这个，我觉得很好笑。
2: 他有知道吗？
6: 我知道啊，可是我吃咸酥鸡就是要吃到300多块，
7: 很正常啊。对啊，对，我就觉得。对，
6: 如果只点一份咸酥鸡，那吃
7: 叫那干嘛？
6: 为什么要残害自己的健康？
7: 对，
2: 好，那阿泰呢？
6: 我其实都觉得差不多，可是我印象比较，你现在突然因为这是快问快答，然后所以我突然想到的是有一个那个，就反正有人脚绑链子嘛，然后就有一台车往远处开，然后反正他就一直开一直开，然后你就会期待说啊，他会不会被拉走这样？然后反正他有很多的变形变体，
7: okay.
6: 然后我觉得这一个是很，就是我会很好奇他之后要干，他会不会被拉走？
7: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耶。我可能比较关心性别议题。
2: 但我们其实蛮好奇，因为我们有看到你们之前团长有追踪陈土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当初是怎么样的呢？
7: 怎么样？这绝对是一个共识性吧？没有，这是不约而同的，看到这个有趣的东西就会觉得很好
2: 笑。那你们知道是谁追踪的吗？
7: 绝对不是我，因为我没有账号的权限。是我。
3: 原来是阿泰的部分。OK， 好，那接下来第二题，团内最容易伤心欲绝的人是谁？3、2、1，
7: 徐天泰，
6: 马寇。但我觉得我们都差不多了，就是我跟马寇可能都比较常会进入到一个比较感性的状态。我是不至于伤心欲绝了，我通常都还是蛮乐观，只是我可能有的时候会就是突然。
7: 对，因为我刚刚脑中其实就是两个人在选，但是因为马寇的状态是他的频率会比较长，对，那我看了也比较习惯。那许愿泰的呢，就是可能是那个周期比较长一点，但是像那种如果那种地震周期最近都没有，突然地震感那个就很严重啊。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哇，这个会比较伤心一点，在旁边看了比较害怕。
3: 那如果他们在伤心的时候，你们团内会怎么去调试，或者是你们会怎么样？
7: 大家都喝多了。大家先冷静一下、
3: okay.
7: 大家都喝多了，真的都喝多了、
2: okay. 好，那我们马上进入第三题，最近最喜欢听的一首歌，然后不是你们团里面的，来咯，3、2、1。
6: 等一下，再给我一点时间。
3: 好逼阿泰呀、
6: 啊！我想一下，
7: 已经找好了，
3: 被我们逼死
2: 了。好，那金刚先回答，给他太小
7: 了、哦。是一个超级老牌的 thrash metal 团 Megadeth， 他们最近出了一张新专辑啊，他们其实有首歌叫 I Don't Care， 对，然后他们是因为那主唱 Dave Mustaine 他已经60几岁，60几岁在写这种 I Don't Care 的歌词，我觉得真的是太中二，所以我非常喜欢这首歌。
2: 你喜欢有反差感的是吗？
7: 也不是反差感，就是他们做的东西还是很就是原汁原味的、哦、的编辑金属，但是他已经60几岁，然后他的歌词真的对你这样看起来会觉得蛮好笑的。
6: 对啊，我最近还蛮常听的一个，他是一个在纽约的音乐家，他叫做 Senseless Optimism， 没有道理的乐观者。他最近出了一首新歌叫 Sweet Thing， 甜蜜的东西，然后我很喜欢这首歌。
7: 那个 Jabro Sensetech 你没有最喜欢吗？
6: 比较喜欢这一首。
7: OK OK OK，
6: 我那个也蛮喜欢的，
7: 我那个是我近期，那个是我上一期最喜欢的。
2: OK，
7: 对对对对对。
3: 好，那第四题，团内谁最爱生气？三二一，
7: 马扣，
6: 这个不好想。
2: 他已经回答了，
7: 我觉得是马扣
6: 最爱生气。
2: 为什么是？
6: 这也是有选项了，就是
7: 对，但那种生气有很多种，可能所有人都在生气
2: 哦，
7: 对对对，
2: 都有生气的时候。
7: 我可能我很生气，但你们说明我现在就已经气到快疯掉，但你们看不出来。
2: 你
7: 有没有看过《钢之炼金术师》吗？
2: 哦，有听过。
7: 里面有一个很生气的人，他从头到尾都看起来超糗的。
2: 所以你现在的状态就是、
7: 我其实不是，我是在说搞不好那样子、
3: 那所以你是就是生气的时候就不会表现出来那一种吗？
7: 我尽量会压抑我的情绪、
2: oh.
7: 对对对，那我现在心情非常好。
2: 那阿泰呢？
6: 我选择是阿祖。阿祖还蛮爱生气、因为我跟阿祖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所以我们算是有点像家人一样，我会比较容易接受到他，容易感知到他的情绪。
7: 阿祖几乎没有对我生过气，所以我绝对不会选择他。
6: 对、
2: OK， 好，那我们最后一题是一个情景题。那就是假设你们现在在舞台上，就突然发现我石门水库没有关，然后马上到你 solo 时间了，这种时候你们会怎么办？三二一，
6: 把他拉起来。
3: 没有，就是要到你，你要边唱边拉起来是吗？
7: 他可以啊，他就一只手唱歌，一只手拿个东西一边拉起来。
6: 不会是这样子，就是会背对一下，因为我有时候、
7: 对
2: 哦，
6: 对，因为我一直以来都会很怀疑，而且我也不知道，我明明就会一直很没有安全感，然后所以会一直检查。可是
2: 你说在拉
7: 怎么凉凉的？
2: 你说无时无刻都会看一眼说，说有没有拉这样？
6: 不是用看，就是
2: 用手摸。
6: 不是，是
7: 喂，
6: 你知道你总是会一直很怀疑，然后有的时候是真的会

0: 不要错过喽。
1: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2: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过，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3: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Sakana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1: 哎，这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跟歌手经历还有歌词，我真的觉得超酷哎。
2: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 part 听什么？红白这次登场的余韵乐团就有被介绍到哎，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1: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 part。
2: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4: 各位凡人，我许你3个愿望。
5: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4: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6: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一周7天，让你3个愿望一次满足。
7: 哎，这间唱片行也太复古了吧，还真的有在卖 CD 呢。
8: 嘘，欢迎光临独立唱片行，我们这里只卖有灵魂的声音。
7: 哇，真的假的？那你这边有推荐的吗？
8: 这周刚上架的有刚巡演回来的新团地下发行的新单曲，你要不要戴上耳机听听看？
9: 欢迎光临独立唱片行，每周带你打开一张唱片，
10: 带你了解音乐大小事。
11: 欢迎回到独立唱片行，我是主持人听通，
12: 我是主持人乌鸦。
11: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一个专访的环节。那在这之前，想要先请你们再次跟听众朋友们说声嗨。
13: 嗨，大家好，我们是伤心欲绝，我是许正泰，
14: 我是关金刚。
11: OK， 那你们的团名叫做伤心欲绝嘛？你们会怎么形容伤心欲绝这个乐团？
13: 可以先说，
14: 你先说吧。
13: 我会说它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乐团。
14: 我会觉得是一个，
13: 我觉得蛮不错的乐团，
11: 蛮不错的一个乐团。
14: 我觉得是个蛮不错的乐团，就是少数我觉得在台湾目前想要力争上游，一边想要力争上游，一边又蛮诚恳的一个乐团。
11: 那你们觉得听众也是用同样的形容词去形容你们吗？
14: 嗯，不一定哦，
13: 我不确定的。
11: 我会怎么形容你们？
13: 嗯，
11: 哈，可是我这样见到本人，我会觉得有点不一样。
14: 那你背过去讲啊。
12: 像拉屎的水库。
14: 对
11: 我觉得你们是一个很真诚的一个乐团。好，那假设现在把伤心欲绝当成一个人，你们会觉得他是几岁？
14: 3岁了。
11: 3岁吗？
14: 没有啦，
13: 一个人
11: 了。嗯，
13: 如果是以人来说，我觉得我们在以乐团的方式呈现的时候，我们算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乐团。嗯，所以会比较像可能叛逆期那个时候的人，
12: 就青少年这样子吗？
13: 对，
14: 我觉得大概19了啦。
11: Okay，
12: 就刚成年，但是又有点不成熟，这样。
14: 对，还没有投票权，不能让这样的人拥有投票权。
12: OK， 那也蛮好奇，你们团内气氛比较偏向狂放吵闹，还是其实蛮文青的？
14: 哎，好问题，你们会怎么定义蛮文青的？
13: 我觉得我还蛮文青的，我觉得我应该是非常文青的一个人。
14: 你觉得你文青的地方在哪里呢？
13: 我做的事情就是文艺青年在做的事情，就是写东西啊，写歌啊，看电影啊什么的。
14: 嗯，
13: 对啊。
12: 那靖刚觉得呢？
14: 那我也是文艺青年哦。
11: 那你文艺青年的？
13: 我觉得是比较文青啊，因为我已经很久没看电影，他们都会聊到电影啊，或者什么新的影集什么的。
14: 的确，
13: 新的文学作品什么的。对啊，就总而言之，不是去聊什么，你改那个轮胎多少钱，然后
14: 轮光，我完全不懂这些东西。
12: Okay。 那也蛮好奇，说你们平常排练的时候相处模式会是怎么样？
14: 我觉得最近大家进步蛮多的，就是蛮像在上班的。
11: 上班吗？
14: 蛮像在，就是真的是有把它当一回事，当成类似工作的事情在做，比较不像是真的只是单纯跟朋友相处。然后就是我们就是去，也比以前准时许多。
13: 因为我们以前会比较像金刚说的，就是很像朋友，就是一个礼拜出来
14: hang out
13: 玩一下这样。然后所以之前其实对于把音乐这件事情当成工作没有太放在心上。那最近会觉得哦，我们对音乐其实是还是有一些很多的想象，所以我们最近会比较把它如果我们相处的话，我们练团的话，都会比较像工作。
11: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印象很深刻，甚至可能改变你们演出的一个现场？
14: 哦，你说我们自己的演出吗？

0: 对对对对，
1: 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们刚开始玩团的时候，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在西门町的一个街上表演，然后那个主办单位就是应该是那种
2: 你说音响街那一次嘛，
1: 对，就是黎明的类似里长办的那种活，舞台也很简陋，然后我们好像还有一把吉他是没有声音之类的，然后反正就是那个时候，然后底下都是一些叔叔阿姨这样，然后他们完全不知道我们在干嘛，就很像红包场那样，就是我就走下去跟他们一一的互动，然后我也不确定他们开不开心，可是这是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场合，因为我觉得你们可不可以再开心一点？
2: 既然要听我们吵到底，那你
0: 表现开心一点，
2: 让这个过程舒服一些。
0: OK， 那金刚呢？
2: 我现在最能回答的就是应该是前年的台湾祭吧。那天就是台湾祭，然后那个时候天气非常好，天上的云非常的漂亮，阳光就突然照过来。我可能在弹一个只剩下我的一个桥段，我就觉得啊，所有人都在看着我，然后天气这么好，我心情非常好。然后我看到我就一直盯着那个空拍机看，看着空拍机我这边弹，我觉得哇，我可以玩音乐真太棒了。对，就这样，就一个瞬间那样子，有点幸福那样。
0: 那你们之前也有说过，如果一个乐团从来没被说变了，代表他们有些事情没有做好。那我们想跟你们聊聊，你们怎么看乐团会变这件事情？
1: 那我们玩了蛮久了嘛，那每一个阶段我们自己的生活，就是除了乐团之外，我们都有很大的改变。那所以就是我自己个人当然希望是好像很高尚，可是其实也没有这样。但总而言之，我觉得对自己的作品比较负责的方式呢，就是好好的来面对自己的这些转变，然后把这些转变呈现出来变成一个作品。因为我自己是非常容易对自己的作品很不满意的，所以但我其实每一次在经过这样子把作品丢出来的时候，我其实都会觉得哦，好像我那个时候有这样做这样。
2: 那乐团会变，就是因为变动是随时随地在发生的啊。那如果没有人说他们变了，那可能真的没有人在乎他们吧。我会这样想。那一个不被在乎的乐团，那一定会有一些事情没有做好。
0: 那刚好之前有听说不少粉丝就有说伤心欲绝好像有在转型，那你们也有这样觉得吗？
1: 有啊，
2: 一直转啊。
3: 那你们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2: 很好啊，这样才好玩啊。
3: 哦，
1: 有，就是好事啊，就是我们在走向另外一条路，我们现在在那条路的过程，我觉得那条路的终点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我对那个地方很感兴趣，然后我们现在在半路上，希望那个终点是值得这一切。
0: 听起来你们转型其实都蛮正向，就是你们会觉得说这样的转型会是一个，因为要把自己的情绪或者是把一些很真实的一面挖出来，然后你们会觉得这样的转型是很痛苦或者是要很真实面对自己的吗？
1: 痛苦会啊，就是因为在做改变的时候一直都是在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所以每一次的尝试其实很容易很沮丧啊，就会觉得啊又做出一首很烂的歌这样子。对啊，常常自己在录一些有的没，然后每次自己想象的都好像很美好，然后可是后来真的录出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哇真的很让人沮丧，那所以这过程就一直不断的做这件事情。要说痛苦是有感觉到就是很沮丧，但我感觉我们最近快了，我觉得那个痛苦的成分开始那个比例降低了，就是慢慢从90%、80%。
2: 因为对我来说最痛苦的是等待的过程，因为就他没有东西丢出来，我的吉他就摆在那边嘛，没有办法下手，那我就在那边等。那我也只能没事练练琴，然后弹一些自己想弹的东西，编自己一些东西，那可能会跟日后得到的创作一点关系都没有，但那也没事。对于这个乐团的整个起程发展什么的啊，就会开始焦虑，开始着急，开始着急就带来非常多痛苦。
1: 就我觉得比较痛苦的是，就是东西丢出来的时候，把你一个没有做好的事情丢出来，会变得越来越不敢去做新的尝试。可是发现自己创作这件事变得很胆小的时候，同时也是另外一种会觉得，
2: 哎呀，
1: 对啊，你到底在干嘛？你为什么要对啊？你人家想要听你什么美声吗？人家想要听什么？你就丢嘛，你就做啊。这个想法对我来说是比较会真的蛮痛苦。
3: 你是会把这些痛苦分享给团员，还是你会比较偏可能自己写日记？
1: 我觉得这个很私人的，就是真的讲出来，他们当然会想要支持我。可是我觉得我很难讲得很清楚，说这个，因为我常常就是陷入一种愁眉苦脸的样子。对，然后那个愁眉苦脸，我觉得他们就是我讲出来，我解释，可是他们都觉得这还好啊，这还好吧，
3: 没有感同身受。
2: 这还好吧，应该是我最常说的吧，还好吧，这又怎样没？
1: 但他们愿意支持我，我觉得就对啊。他们虽然不一定真的明白我在面对什么，可是他们愿意在我旁边支持我。对，这件事是非常值得快乐。
3: 你觉得袒露更多的你会让你觉得痛苦吗？还是你会比较想隐藏自己？
1: 我不会痛苦，可是我因为我就觉得我就算真的很老实说出来，那个也不一定大家会相信。就是你最完完全全的老实是不存在的，对啊。你就算我现在没有再说任何谎话，
2: 你说实话，人家就要相信吗？
1: 那无所谓啊，我不会觉得袒露自己是一件 不好的事情。
3: 那我们有看你们的 Instagram， 然后也有看到你们有发了一个企划，叫做我带来一首啤酒，然后有录 podcast 嘛？你们在录制的时候通常会怎么分工？
2: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的讨论就是，我们每一集由不一样的团员带，来主 host。对，那目前录了三集还是四集啊？我已经忘记了，已经五集了吗？
3: 对，
2: 这么多。对，那我记得哦，因为徐正泰的部分，你那个时候就大概消化掉两集了吧？对，然后马寇一集，我一集，然后还有一集是前导嘛？对，大概就是这样。
3: 那会是主导的那个人去想今天要聊什么吗？
2: 对啊，大概是这样。
3: 哦，那你们是当天才知道，还是你们会事前先做准备？
2: 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嘛。像我就是我脑中会有一个大概的轮廓，对，然后有几个关键的问题，因为我之前直播做了非常长一段时间，我自己觉得那我大概用这种方式来跟大家应对，应该就是可以做好一集的内容。马寇他就是一个做功课会做很足的人，他那一集我觉得很缜密很好。然后许正泰是自己准备了很多故事这样子。对，大概是这样。
3: 那当初这个企划是怎么发想出来的？
4: 因为那个时候想说，我们平常跟就喜欢我们的人沟通的方式好像就只有他们在等我们可能有新的动作、新的演唱会或者是新的作品这样子。而且一首啤酒，当时是一首啤酒这个活动，伤心欲绝其实是一个很严肃，就是我很容易把事情搞得很严肃，然后很对，然后好像很愁眉苦脸这样。然后可是那个时候一首啤酒是想要做的一个
2: 轻松一点的，
4: 轻松一点，就是我们这一面轻松的这一面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说，那么我们就不然来做 podcast， 录的不好也没关系，可至少是喜欢我们的人可以用另外一种管道来接触我们。
2: 我觉得我一个印象很深的事就是那个时候第一次要录吧，然后那个时候许先生好像准备了一些故事，他说那等一下大家就跟着我走就对了，跟着他的节奏走，然后结果他第一个故事就给我讲了半个小时。我说这什么节奏，这怎么办，这一集要怎么剪呢？
3: 超慢的节奏的。
4: 就是
2: 换了半个小时，基本上几乎80%都被剪掉了。
3: 那你有想过要提醒他说要不要加速啊？
2: 也
4: 还好，
2: 因为
4: 那个时候知道可以剪了，就是
2: 因为我们鼓手之前也有一个 podcast 深度旅行非常好听，对，现在还找得到。像贝斯手，然后可能像马寇，可能像许愿泰，可能没有经营过，我们就先把所有人都放开来随便聊，然后告诉大家说怎样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对，反正都可以剪，对，先让大家有一个抓到一个自己说话的节奏，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3: 那我自己蛮好奇，就是你们可能上台不是都会有 talking 环节吗？
4: 对，
3: 就你们都是现想，还是其实你们会先想一点稿？
4: 主要的 talking 可能会是我。他们以前会很需要我写稿，因为他们都有时候还会蛮爆冲。
2: 我觉得其实需要不是我们需要你写稿，是你很需要写稿。
4: 因为有时候我自己讲话，我觉得我现在讲一个很好玩的东西，然后讲到一半，我突然发现
3: 不好玩了。
4: 好像讲不太下去，然后我就会停住，然后其实观众其实不知道我到底在干嘛。可是我觉得我现在还好，我之前是想要讲一些很好的话了，就是想要很漂亮的语言这样子，但我现在还好，我现在就是想要什么就讲什么，我现在可以一直讲下去，你知道吗？我现在真的可以。
3: 但我很好奇，就是可能徐正泰如果他现在在前面，然后他绕来绕去，然后你可能想说他现在在讲什么，你们当下反应会是
4: 有几次会是我那一场真的讲的可能太烂了，到 安口 的时候下来，冠甫就会说接下来我来讲。
2: 对，交给我。
0: 相信各位听众都更了解伤心欲绝了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他们的成名曲《台北流浪指南》。

0: 刚刚播放的是收录在专辑《殉道简直是个艺术品》当中的第四首歌《台北流浪指南》。欢迎回到独立唱片行，我是主持人听通，
1: 我是主持人乌鸦。
0: 那我们再一次欢迎伤心欲绝。问到关于音乐作品，你们一直被看成一个是一个非常台北的一个乐团，然后你们2019发布一个专辑叫做《殉道简直是个艺术品》，第四首歌叫做《台北流浪指南》，其实算是一个你们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什么呢？
2: 我那个时候脑中想的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然后他在迷茫的台北的夜色中，他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其实歌名出来之后，内容基本上都差不多。
0: 那讲到台北，我很好奇你们心中的台北是什么样子的？
2: 你们是台北人吗？
1: 我是台北人。
2: 那你们心中的台北
0: 繁华，然后节奏快，
1: 我就是很方便、啊、
2: 很多公园。
0: 金刚呢
3: 是最有文化的地方。
0: 你觉得台北人会比较优越感一点吗？
3: 会，因为我们的捷运很发达，
1: 真的就很方便啊。
0: 那你们当初有想过可能这首歌会爆火吗？在做的时候
2: 第一次把这首歌哼哼唱唱，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再用吉他在那边唱的时候，他就说，因为这是我们第一首这种曲式的，然后他就突然转头说，这什么很好听耶。我就洋洋得意，我说我的新歌这样。我们那天基本上就把这首歌做完，把它成熟掉。
1: 那也蛮好奇说，你们其中的第六首歌你是不是我编出的一个话、这首歌其实在讲就是清晨跟不省人事的意象非常强烈。那很好奇说，在创作这个画面的时候，你们脑中最早出现的画面是什么？
2: 其实就是想要一个清晨，寒冷的清晨这样子，然后这个人是在躺在地上，他说话的时候还会有雾气，有那个气从他嘴里吐出来。殉道简直是个艺术品，这张专辑算是我们做了很多以前没有做过的尝试在曲风上面，所以这两首歌《台北流浪指南》跟你是不是我编出了一个谎，其实都算是我们就是那个时候新的尝试，所以
3: 以之用火，
2: 在这个过程是蛮久，
1: 所以它算是你们刚刚也有提到转型的一部分。
2: 对，
0: 那其实讲到刚刚转型的部分嘛，在这几年伤心欲绝的表演跟录音中，其实你们吉他的角色又越来越鲜明。
3: 早期就刚加入这个乐团的时候，那其实我觉得当时伤心欲绝在追寻一种很 rough 的很粗糙的朋克美学。我原本有思考一些，因为我以前玩的乐团的乐风比较不是这一种，也有思考一些别种编曲编吉他的方式，但其实整个气质真的差太多了。我后来就没有完全没有那样选择。那时候刘伟还在嘛，那时候刘伟常常会说，哎、欸，觉得我编太多了，我编的东西会影响到他的东西。好，那我就基本上就是大部分都配合他的状况。但后来在转型发现，哎、欸，其实我们在曲式上的选择已经变得更多元、更复杂。那我也可以去玩更多的效果器啊，玩更多的音色，变成我一把吉他的游戏场啊。所以还蛮开心的。
0: 那很好奇，你有没有可能哪一场演出会觉得我这场弹得很爽？
3: 最近的演出我都弹得很爽
0: 哦，最近都
3: 不过我觉得那跟我去练了一种健身有关，算了，这是题外话。对，我觉得我的身体状况变好了，所以我的演出我的心情变得非常好。
1: 那接下来聊到2023年发布的专辑《无名氏敬上》，那这个故事背景其实是虚构的嘛？那你们当初是怎么决定用收到寄给前房客的匿名信当作主轴呢？
2: 就是那个时候疫情嘛，而且那几年我们团其实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我就一直在写日记，所以他感觉好像是我一直在写信给自己的感觉。对，我也感觉到自己人生阶段的一些变化，所以就好像这些日记是前房客寄给现在的我。我在看这些日记的时候会觉得他离我越来越远。
1: 你在想象这些虚构的事情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困难，或是觉得太抽象？
2: 会啊，我觉得这张专辑就是很抽象。对啊，
1: 金刚有这样觉得吗？
3: 是蛮抽象的，因为很多歌词是我可能进录音室之后才看到的。对，我可能
0: 他会先把概念跟你们讨论吗？还是通常都是他会？
3: 那个概念是很浮动的嘛，毕竟他连他自己都说很抽象了。对，他绝对是很浮动的。
0: 那我们就聊到这张专辑里面的第二首歌，叫做《月光洒入的地方》。我们觉得这首歌的歌名真的很美，但是歌词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一只土狗在天上飞”，当初怎么会想到这个意象？
2: 因为真的写不出歌词啊。那个时候我真的没有，其实这有很多原因啊。一方面是我那个时候我觉得写歌词真的太痛苦，因为团员算是蛮鼓励我去多写一些歌词，他们觉得我写字还行。我那个时候有点困在说我要写出惊世巨作，一看然后就所有人都流泪，
3: 哇，
2: 完全没有在思考其他事情。所以那个时候，然后发现我啊，我写出来的东西我都好烂，就是你真的想要写可以流传后世的东西，真的用这个意图去写东西，其实没有道理。
3: 对啊，没道理，没道理。
2: 有一首歌就《无名氏敬上》。 场的时候，然后我就再弹到一段，我就觉得，想象一下，说自己在一个房子里面，然后看到天空，然后其实有一只狗飞过去，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哇啊，很有趣。而且那个时候我很喜欢，很想养一只狗来。我们家附近有一只那个柯基混到土狗，它很凶，它就是坐在他的家门口，然后都会经过它就会凶一下，这样，然后它就凶一下，对，凶一下，然后你就看它，它就会想要你去摸它，对，就跟它还不错，然后就在想说，对，那所以这个当我不知道要写什么歌词的时候，我就想说，其实都蛮适合的，月光洒落的地方，然后一只土狗在天上飞，没什么不适合的地方。
0: OK。
2: 因为这首歌我写超快，就是歌词写超快，因为我觉得，我要乱写。
1: 状况是剧作变成乱写这样子。
0: 那金刚刚开始听到这句歌词有什么想法？
3: 我那个时候有一天我就躺在我家的地板上，我躺在地上，然后我有养狗嘛，我躺在地上，我就往上看，我看到我的狗这样跑过去，好像这个意思。就你躺的时候，你的头顶上有一只狗过去，你就很像它在飞嘛。
0: Okay.
3: 对，大概是这样。
0: 那你没有看过，就是台下有真正有土狗举起来的样子吗？
2: 有一场表演，
3: 那个超棒的，好像是赤身躁动，对不对？然后主办单位用空拍机弄了一只，做成一个狗的造型，然后让它直接飞起来，超爽，超帅，大大赞许。
1: 那听完伤心欲绝对于这首歌的介绍之后，其实就让我们整个哇都不知道，原来一只土狗在天上飞是这样来的，然后再搭月光洒落的地方，就是其实蛮酷的。就是听许正太这样讲了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的意象。然后还有关清刚怎么分享说哦，原来有真的一只狗在他额头上这样跳来跳去，蛮好笑的。其实，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收录在专辑《无名氏镜上》的第二首歌。月光洒落的地方。

0: 好，那就接着聊到其中第十二首歌《大雨》。那这首歌最美的桥段之一，就是他有个歌词是他知道有多少人会在雨中错过，他不知道的是他早已走在这场雨的另一端。那这两段是对应的，你们在写这段歌词的时候是希望呈现两个人走在不同生命步伐这个画面？
1: 对啊，我发现有一个人他比另外一个人他活得快了一点点，所以他其实知道他们会见面，可是另外一个人其实他没有活得那么快，他们两个生命差了十分钟，然后所以他不知道他这样做会不会遇到对方，一个知道一个不知道，所以到最后可能错过也可能没错过这样。
0: 那为什么会想要用大雨来连接这两个人？
1: 我想象中在雨里面其实大家是没有在看这世界上发生什么事，对，大家只顾着撑伞啊，或者赶快到捷运站之类的。
2: 好，那我们又讲到了2025发布的最新单曲《进程》嘛，这首歌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
1: 这首歌其实是这一年发完《无名氏》进上之后，我会觉得它太温柔了，然后它太文了啦。我自己想象我们自己五个人还是比较像八九一点，就是
3: 啊，
1: 不是像八九，
3: 是八九，
1: 就是还是比较，
3: 刚刚不是才自诩为文青吗？
0: 对啊，不是文艺青年吗？
2: 还有他的想法，
1: 就是有八九态度的文青。这首歌其实就是想说，他是五个刚进城的奇怪的可能不速之客，然后没人知道他们在干嘛。那个时候有一个我们专场叫把附近的影子都摘了，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好，他们在做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们是在摘
3: 影子，
1: 摘影，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自从无名氏进上之后，我就已经没有太要求我写的东西要有什么，
3: 你已经在语言里面迷失了。
1: 没有，我已经在语言里面，对啊，我已经非常自由了。
3: OK， 不是迷失，是自由了。
2: 那也有了解到你之前有可能有做过场馆啊等等面向的工作，这个会影响你可能看待舞台或者是你们演出方式吗？
3: 会啊，其实因为自己办很多活动，那你会看到非常多的乐团的后台，你会看到他们试音的状况，其实每个乐团的状况都很不一样嘛。那甚至你办音乐季，然后你会知道说，哎，那每个乐团的经营方式，然后他的可能他们硬体方面的对单状况等等的，你会涉猎到非常非常多。那然后在这么多年的这个从业经验底下呢，那刚好也跟到了这一波台湾独立乐团起飞的浪潮。那这逐渐专业化的过程，其实让我学习到蛮多，不断的得到很多很多新的知识。对，那也会知道说，哎，那很多东西其实是商勋爵需要具备的。对啊，这是一个蛮好的影响。
0: 那我自己蛮好奇，刚刚静刚有说到说，现在台湾独立乐团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嘛，那你们是怎么样看待现在台湾独立音乐圈的趋势？
1: 跟国外越来越接轨，就是我现在有很多是自己，不一定有唱片公司，然后他自己懂得用手边的器材，然后去把歌做的品质也比以前好非常多。那我觉得接下来还是会这样，就是他越来越个人化，然后他越来越好上手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事，就大家都可以开始做音乐。
3: 我自己观察到，其实就是乐迷增加了嘛，那可能 promoter organizer 就做活动的也增加了。我看到的其实是这几年是乐区 M 型化的一个分布啦，可能在30张售票以内的乐团超级多，可以稳定在1000张售票的乐团，1000张以上的乐团也越来越多，但是中间现在是处于一个蛮空的状态。对，就是可以在可能300人到600人之间悠游的乐团其实就是屈指可数。对，我也觉得这是稍微比较不健康的状态，就是小团超多，大团也超多，对，中间市场不见了。对，我们刚好有搭上那班车啦。对，我们其实是有离开中产阶级的，但是也没有走到多大啦。对，但我觉得至少还是一个具备一定能见度的状态。对，这是我们该庆幸的。
1: 我们最近非常努力在做新歌，这一批新歌应该是明年会发行，
3: 一定要吧，明年一定要发行。
1: 对，然后
3: 一定要
1: 这一批新歌，对啊，我想会
3: 很好听哦。
0: 哎呦，必须好听的。
2: 刚刚讲到各位一个蛮好奇的事情，就是我发现你们的歌名其实蛮多都很长，当初是有刻意吗？还是刚好就是？
1: 当初是刻意的，当初是觉得这样很好笑，就是很啰嗦这样。
2: 这样子，可是如果你在台上表演，他说好，我现在要表演，他是不是我编出了一个谎？
1: 我不会说这首歌，就
3: 噔噔噔，大家就知道了。
0: 最近可能有一些新的活动嘛，那越来越多人说你们的歌变得比较温柔、更成熟，那你们自己有这样觉得吗？
1: 我觉得《无名氏进上》是一张很温柔的专辑。但现在我们比较感兴趣的是非常热闹的状态，不是吵，是热闹的声音，大家等着看吧。 对啊，所以更温柔更成熟，我觉得是啊，就是无名氏镜像它是一个我觉得很低沉的一张专辑。
0: 那可以透露一下你们接下来新歌会是比较往什么样的方向吗？
1: 因为他们有 PTSD， 就是我之前他们就是
0: 什么意思，
1: 我们在写歌的时候他们都会不知道我这首歌到底要写
3: 到底在干嘛那我们要干嘛
1: 有一首歌叫我念几首歌名，歌社里的初吻，养歌人每天固定三点会把歌群放飞，两个正值青春年华的人在漫天歌群下将初吻送给了对方，而他们不知道彼此的生命从那一刻开始有了完全不同的面貌。第四首歌宫廷闹剧，一个富丽堂皇的宫殿即将完成，却发现全程没有一个水电工，只差一步这一切就完美
0: 了。什么东西，
3: 真的像你去那玩密室逃脱，就你要选哪一个游戏的感觉
2: 他是在一张专辑里面的吗？
3: 像我看到这些东西我自己就会有一些意象出现，我在选吉他音色或者是演奏方式的时候就会直接跟这个有关系。
1: 哦，还有啊，这首歌叫 You Shall Not Pass， 它是那个魔戒里面的甘道夫，你们知道他是谁？甘道夫的名言，介绍一下这首歌。那个生无可恋的人在罗斯福路五段的某一个地方发现了一个裂缝，他一头跌了进去，原来是通往地狱深渊的入口。而地狱的守门人试着告诉他，地狱不是他这样的人该逗留的地方。为了证明生命与希望，他带他开启了一段地狱之门旁边的浪漫之旅。守门人为了贯彻他的保护，最后他把钥匙吞进他的肚子里面，再也没有人可以从他的看守中进入地狱之门。
3: 这感觉像什么塞斯罗根跟 James Franco 一起演的那个但丁神曲那样子，大概是这种感觉吧。
1: 反正下一张专辑大概会是这种属性了，就是蛮奇妙的。
2: 好期待哦！
1: 真的吗？
2: 我很期待你们会怎么编出这个曲来。
1: 很有曲啊，这首歌。啊，我不要这么爱分享。
2: 如果要从你们自己创作的歌里面选一首最能代表现在的自己的歌，你们各自会选哪一首？
1: 生不沉默，长成闭嘴。我觉得我到现在都还是会写很类似的内容。那个时候已经把这个概念，就是我是一个在大边缘游走的人的这个概念，我觉得我已经写完，所以我不管何时，我应该最能代表自己的歌，应该都是这一首。
3: 我大概会选择自诩为暗夜侦探的小江。我会这样回答，也是可能特别。我前两天才去火球季嘛，那火球季的艺人时常是非常非常好玩的地方。那我时常会在自己喝醉，然后在众人酒酣耳热之际，观察到很多好玩的事情，我乐在其中。就像小江一样吧。
2: 其实我蛮好奇，就是可能现在大部分的词曲可能都是阿泰做的，徐正泰做的，那其他团员会有想要就是作词或作曲的部分吗？
3: 因为我常常会觉得我这个人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可能会跟伤心欲绝的气质会有所冲突，对，所以我尽量不会。上个礼拜啊去拔了一颗牙，拔完牙之后呢，为了恢复好几天都没有喝酒。那天我觉得好的差不多了，我在家半夜就在家里楼下喝啤酒，喝着喝着我就无聊，那边乱滑手机，然后就突然有一个想法，我就随手打了一段我觉得不错的歌词，我还自己在想象那个吉他怎么弹，然后我就截图传给学员，他说：“欸，如果你我觉得我那很醉，我觉得这写真好，如果你想要做的话，我们可以做。”但我刚刚看他的那个里面，他似乎没有把我写的那个丢到那个原本的计划，那应该也是不会发生这件事情。对，但是我还是可以，我也可以自己去完成这首歌这样子。对对对。
0: 那蛮好奇说，如果你们十年后再回头看一下现在的伤心欲绝，那你们希望自己留下的是什么东西？
1: 我觉得我不太会想这样的问题，因为就会觉得留下的东西好像代表十年之后会就是没有办法做到其他的东西的感觉。我其实都不会觉得我有曾经留下过什么，都会觉得我现在想要留下下一个什么东西。对啊，算是蛮自我 PUA 的一个人。
2: 金刚呢？
3: 就留下一些歌，就这样。
2: 留一些好歌吗？还是什么歌？
3: 都好啊，这样留一些烂歌很爽吧？对啊，就是留下一些曾经运作的轨迹，对啊，就希望我们算是一个不断在运作的一个实体吧。
2: 其实跟你们访谈过程中可以知道你们两个算是个性差蛮多的，那你们就是平常相处会特定找到几个相处的方法吗？就你们可能五个团员可能个性又不同的话。
3: 你现在好像在访问夫妻耶你的这个问法，
2: 我蛮好奇你们平常怎么相处。
1: 我跟金刚的相处，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都不会把情绪倒给对方。对，
3: 嗯，
1: 对，我觉得我们两个相处比较是我们现在遇到什么状况，然后我们现在要怎么办，一些比较实际的操作面上面的事情这样子。
2: 如果可以对一路支持你们，然后陪你们走过吵闹、失败或是成熟这些阶段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句话，你们会说什么呢？
1: 谢谢，希望你玩得开心，然后希望之后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可以一起玩。
3: 嗯，我们是朋友，对，希望可以好好跟大家一起做朋友
2: 了。OK。
0: 那也蛮好奇说，如果除了演出啊，你们未来有没有打算推出什么新的周边或是特殊企划之类的？
1: 这个敬请期待咯。
2: 哦，所以其实已经有了。烦死了。那最近有没有什么新作品啊、演出或者是计划可以先大家透露一下？
1: 我刚刚已经透露很多了。
2: 确实
3: 啊，有一个马上如火如荼即将要开始的一个大型活动，我在我心中算大活动啦。对，12月20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其中一个场馆叫做 Terra， 然后我们也有我们的专场叫做我以为我们没事了。
1: 对，这场专场其实我们做了很多新的尝试，包括制作面上，然后整个舞台的呈现，我觉得会是我们第一次做这些事情，然后非常希望各位跟我们一起过来，
3: 就搞了一组有点小小的豪华的东西。
2: 那节目也到了尾声，我们再次感谢伤心欲绝来到现场跟我们聊聊，谢谢伤心欲绝。那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这首《你是不是我编出的一个谎》。

0: 刚刚播放的是收录在专辑《殉道简直是个艺术品》当中的第六首歌《你是不是我编出的一个谎》。我是主持人听筒，
1: 我是主持人乌鸦。那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音底独约了。
0: 如果你们还没有听过伤心欲绝最新的单曲《进程》，真的一定要去支持，也记得锁定他们接下来的演出跟最新的活动哦。
1: 也别忘记支持他们马上在12月20号登场的专场。我以为我们没事了，
0: 哎，要演多久？
2: 到最后也要演。
0: OK， 那下周同一时间也要记得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听筒，
1: 我是乌鸦。
0: 最后为大家播放最新的单曲《进程》。

0: 这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1: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0: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2: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4: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3: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啊，专业？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5: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3: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
4: 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6: 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请紧速点击连结缴费。
7: 啊，这什么东西啊？
8: 太舒服了！我骑重机就是为了享受速度。
4: 哎，刚刚那边好像有测速哎，
7: 没有那么倒霉吧？
8: 不会真的被测速拍到了吧？
7: 完蛋了，完蛋了！赶快线上缴款，才不会被妈妈发现我要去飙车。
6: 限速80公里，经测时速150公里，处以新台币16000元罚锾。付款方式仅限信用卡缴费。
7: 科技也太进步了吧！罚单都可以线上缴。我的信用卡卡号，我看看哦，12367。
9: 新闻快报，新闻快报！
10: 近期有民众发现有自称是来自监理所的违规简讯通知，要小心，这是假的。
7: 什么假的？难道我被诈骗了哦？
6: 新台币3000为海外消费，新台币20000
7: 怎么办？
9: 提防新手法诈骗，勿点击不明连结。
11: 现在时间早上11点，小松鼠正在收集果子，准备吃午餐啦。你呢？想好午餐要吃什么了吗？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1番線ドアが閉まります。ご注意ください。
1: 请勿靠近车门。
2: ผู้โดยสารสามารถเปลี่ยนเส้นทางไปรถไฟฟ้ามหานครได้ที่สถานีนี้ขอบคุณค่ะ
3: ว้า听到这些声音，我真好想要出国玩哦！
4: 别担心，跟着我们就行啦。就算不用出国，也能玩遍整个亚洲哦。
3: 真的假的啊？这么方便？
4: 对啊，不用机票，不用行李，而且随时都能出发。那你准备好了吗？
5: 呀，去哪玩？带你玩遍亚洲，自在遨游。
3: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 8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6: 《呀去哪玩》，
3: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ian，
4: 我是今天主持人 Lin。
3: 是的，今天是我们的第九集，那这集是不得了了，
4: 不得了。
3: 对，因为我们请到一个重磅来宾，是我们电台最大咖。对，没错，那就是我们电台的总监，还有是珍珍，那就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6: 大家好，我是珍珍，最大咖，
3: 最大咖，
6: 太夸张了啦。
3: 你知道今天很紧张，因为他真的是太大咖了。他是我们电台的灵魂人物，然后对，就是我，令你紧张吗？
4: 非常紧张啊！我跟重磅级来宾讲话，
6: 跟两个浮夸主持人
3: 不行，因为他真的是资历太深了，他现在是我们电台资历最深的人。对，那今天就是要带他去哪里玩呢？那按照惯例，还是要给大家三个提示吧。
6: 好，
3: 对，那第一个提示嘞，重磅人物来介绍一下。
6: 好，由我来讲第一个提示。
3: 嗯，
6: 那这个地方呢，它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它大到你开车从一端到另外一端，比台湾飞日本还要久哦。
3: 哦，好，那第二个提示，另来介绍一下。
4: 好，就这边呢有沙漠啊，还有雪山、湖泊、草原，然后还有四种地形，可以在一天之内全都看完哦。
3: 嗯，那第三个呢，就是它的烤羊肉串，还有大盘鸡，还有抓饭。跟馕饼都是美味到会让你味蕾直接大开的程度啦。
4: 哇，非常明显了吧。
3: 对，应该超明显的。
6: 我觉得第三个提示非常明显。
3: 对，因为就直接抓住它的那个特点了。对，那我们今天的去要去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新疆啦。
4: 对，
3: 那为什么会想要邀请珍珍来跟我们一起去新疆玩呢？因为他是应该是我们电台唯一一个去过新疆玩的人了。
4: 应该
3: 对，应该
4: 是
3: 如果我们跟其他人够熟的话，就应该是珍珍是唯一一个了。对，那真是你什么时候去过新疆的？
6: 我是在今年暑假的时候，大概四五个月以前。
3: 哦，
4: 不久之前。
6: 对，
3: 真的
6: 是
3: 不久之前。那令你有去过吗？
4: 令没有哎、欸，
3: 啊，
4: 但是
3: TN 也是没有。
4: 嗯，但是我是对新疆有蛮印象深刻的地方、
3: 真的假的？
4: 对，就是我觉得新疆人是不是那个五官都超级立体？
3: 哦，
4: 他们有什么 很多族的，
6: 对对对，
4: 维吾尔族。
6: 对
4: 对，然后什么迪丽热巴这种人啊，然后我就印象很深刻，因为他们就是都是新疆人，然后五官很立体。
6: 我觉得，你说，
4: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很会跳舞，就他们既定印象就很会跳舞。
6: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五官深邃到很像外国人，有点像俄罗斯人
4: 的
6: 长相、
4: 哦、像
6: 的
3: 好像应该都会多少有点混到。
6: 对
3: 对
6: 对对对，
4: 还是因为他们地理位置就是蛮近的，
6: 也有可能、就是地缘关系，所以他们尤其是婴儿刚出生的时候，长得超像俄罗斯娃娃、
3: 然后眼睛
4: 超
3: 大，超
4: 可爱，
3: 哎呦，可爱可爱。
4: 阿提恩嘞，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吗？
3: 印象深刻，
4: 对新疆的想象，
3: 就是他们一定生活在大草原上，那个超级广阔、
4: 哦，
3: 对，然后就那种很异域风，跟我们台湾就完全碰不到的那种感觉。
6: 那蒙古包应该是蒙古，
3: 对，蒙古，
6: 那个蒙古
4: 是吗？
3: 他们是那种、
4: 哎、
3: 那个茅草搭建的那种房子。
4: 对,
3: 對, 對, 對, 對, 對，那你这次真正去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吗？就是你最印象深刻的，
6: 最印象深刻，我觉得可能还是食物哎、
3: 欸、啊，那你有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
6: 我最喜欢的食物是酸奶粽子。
3: 哎呦，
4: 哦，好酷！
6: 后面来再来跟大家介绍什么是酸奶粽子。
3: 那我们先卖个关子，就让各位听众想一下，这到底什么东西？
6: 对
3: 对，那令你有什么想要吃看看的新疆食物吗？
4: 我蛮想要试看那个什么馕饼，对，就是它是不是就很像那种
6: 面
3: 饼、
4: 面包，对，面包感觉，
6: 对，
4: 蛮想试试看。
3: 那你是喜欢单吃烤饼类的吗？还是你一定要包东西？
4: 我想要加个，我没有一定要包，但我想要加至少酱什么的、就是有味道这样子。阿提恩嘞，有没有想试的食物？
3: 个人就是狂野风的，
4: 狂野风，
3: 直接
6: 啃一头羊，
3: 对，没有啦，羊腿就好了，先羊腿，不然那个头如果还在上面，是有点吓到。
6: 不是要烤全羊什么的吗？
3: 没有没有，就是烤羊腿，然后他们不是都会直接抓着那个羊腿，然后直接
6: 这
3: 样啃，
6: 对，这样撕下来。
3: 对，因为我是一个爱吃肉的人，所以感觉很有 feel。
6: 对，
4: 哇，听起来很赞。
3: 是，那我们刚刚已经各自分享一下我们各自对新疆的想法，还有真正的一些经验。那我们就要事不宜迟，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呀，这是哪里喽？
4: 世界这么大，你想去哪里？首尔的街头小吃，大阪的霓虹夜景，还是曼谷的热闹市集？
3: 我们帮你收集了第一手旅游资讯，不管是天气、美食，还是当地特别的文化活动，统统告诉你。
4: 打开耳朵，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用声音旅行亚洲。
5: 呀，这是哪里？马上出发！
3: 好的，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5: 呀，这是哪里？
3: 让我们按照惯例要向基本资讯要先介绍给大家啦。
4: 是的，
3: 哦哟，好紧张哦，真正让我旁边好紧张。好啦，那我基本资讯就先我来介绍一下。
4: 好，
3: 那新疆呢，它的全名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那是位于中国的最西北方，那是一片充满广阔自然还有人文交融的大土地啦。它的面积呢，占了整个中国的六分之一这么大哦。中国已经够大，那它却占了六分之一，对，它就是堪称超巨型版的自然地理博物馆啦。那你可以在这边同时看到很大的沙漠啊，还有翡翠般的高山湖泊，还有绿到不可思议的草原，还有终年积雪的天山，以及被称为火州的吐鲁番。哇哦，一个地方有这么多不同的
6: 地貌样，
3: 对，超扯。那每一块的地区呢，都是景貌强烈到像换一个世界一样。那新疆的气候呢，是属于典型的大陆型气候，那四季分明啊，温差极大。那冬季是那种寒冷干燥的，部分地区可以到零下20度以下，
4: 超冷，
3: 超冷。对，那空气清澈啊，非常适合拍冰雪景哦 ，Let it go 的那一种。
6: Let it go，
3: 对，
6: 很会形容。
3: 对，虽然在亚洲你还是可以拍到那种很北极感的地方吗？
6: 对，
3: 北极感那种，
6: 整片都是雪。冬天的话，
3: 对，那夏季呢，就是日照很强，然后日照时间很长，那气温就是比较高一点，像北疆啊，它的气温到20度到32度一样，这样子。对，
6: 對，
3: 那南疆就会更高一点，因为毕竟南部还是会比较热一点嘛。
6: 对，
3: 对，那却因为它的空气干燥，然后不会感到闷热，那是享受草原啊、湖泊、露营以及户外活动的绝佳季节啦。那新疆的一年四季都很适合旅游哦，只是玩法可能会有点不一样。冬季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赏雪嘛，那夏天就主要是看它的湖泊，看它的那个风景。对，那春秋呢，就是最适合走到古道还有城市里面。那地理上呢，新疆被分为北疆、还有南疆以及东疆三个区域。那北疆呢，是像卢伊毛，是吧？
6: 卢伊毛。
3: 对，
6: 不是啦，伊犁啦。
3: 哦，卢伊犁。
6: 卢是例如的卢，伊犁是一个地方。
3: 抱歉，抱歉，抱歉，
6: 哎，
3: 犯重大错误。
6: 功课。
3: 我刚自己讲出来，我也是有点问号。卢伊犁这个地方啊，伊毛
6: 是伊犁，
4: 卢
6: 是例如的卢。
3: 对对。像是伊犁，对，不好意思各位听众，
4: 慌了。
3: 还有阿勒泰，对，就是以草原啊、湖泊还有冰雪著称，那是被称为中国最像瑞士的一个地方哦。对，那南疆呢，像喀什，
6: 喀什，
4: 哎、哦欸，不好意思，哎、欸，可不可以做好一些功课呢？

0: 餐厅的菜单还有店家的招呼语都可能是双语或者是三语并列的。
1: 嗯，
0: 对，虽然是语言多元，但主要的旅游那些景点还是会以普通话为主要的一个
1: 沟
0: 通的方式。
1: 嗯，
0: 对，那热情好客呢更是新疆给游客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啦。
1: 呀，那再就由令来介绍一下吧。
0: 嗯，
1: 就当地的文化呢是新疆最迷人的部分哦，因为它融合了中亚、丝路、伊斯兰还有草原的文化，那你就会看到就是五彩鲜艳的建筑纹样啊，然后还有香料味浓郁的食物，
0: 是
1: 还有街上随时响起的音乐跟舞蹈哦。
0: 嗯，
1: 以及就是以葡萄啊、哈密瓜、坚果跟烤肉为特色的饮食文化，尤其呢在喀什跟伊宁呢，市集的氛围就像是就是直接重现古丝路一样热闹哦。
0: 嗯，
1: 就各族群的生活方式就是很和谐交融这样子。
0: 是，
1: 那再来是货币的部分，就是新疆跟中国其他地区一样都是使用人民币嘛。
0: 嗯，
1: 那但是实际旅游的时候无论住宿啊或者餐厅或市集大多也是就是有支援行动支付的。
0: 哦，
1: 不过在风景区或是偏乡地区呢还是建议准备一些现金以备不时之需啦。
0: 是，毕竟它还是有点偏僻，不像这么市中心的。
2: 对
0: 对
1: 对啊，要准备一下。然后就是宗教方面呢，新疆跟中国大部分地区不太一样哦，它是呈现更浓厚的中亚还有伊斯兰文化影响。那大多数维吾尔族啊、哈萨克族信奉的是伊斯兰教嘛，
0: 嗯，
1: 因此你就是可以看到像是有清真寺啊，或是宗教市集、礼拜活动，以及文化节庆的特殊仪式哦。那这些文化元素就不是观光化的装饰，它其实是算是当地生活的一部分。
0: 嗯，
1: 那也让这个新疆呈现出截然不同于内地城市的文化景观。
0: 是的。嗯，
1: 所以呢无论你是为了自然啊或是文化还是历史或是美食而来，那新疆都可以一次满足你哦，就是从天山雪原到沙漠绿洲，然后从抓饭啊、大盘鸡到烤串跟葡萄干，新疆就是一个让人离开之后还会反复想念的地方哦。
0: 是的，
2: 真的，我觉得最后一句是很重点，就是新疆是一个让人离开后就会反复想念的地方。
1: 嗯，就会想要一直回去。哦，
2: 没错，
0: 这也是一个卖关子，真正的又会分享。
1: 哦，我们
0: 来宾怎么这么爱卖关子啊？各位听众就留到最后吧。
2: 好，
0: 听真真一个一个来分享一下。
2: 好，对，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流程比较不一样，因为我们之前就是直接介绍景点。
1: 嗯，对。
0: 那今天想要，因为真正有整理给我们，他想要从人文啊、食物这些方面来去切入。
1: 好，
0: 对，那第一个就先从人文方面来开始吧，真真。
2: 哦，好，
0: 嗯，
2: 那人文方面，我自己去了大概这十几天，我总结出一个结论，
0: 是
2: 叫做人均爱跳舞的文化。
0: 啊，
1: 哦，就我刚才前面有说到，
2: 对
1: 新疆的印象就是
2: 大家对新疆
1: 跳舞，
2: 对爱跳舞，但实际上他们真的是爱跳舞，
1: 嗯，
2: 而且不管他是什么种族，维吾尔族，然后什么汉人、汉族，
1: 嗯，
2: 跟那个就是那个对很多种族，
0: 对种族融合，
2: 他们不管是什么种族都很爱跳舞。
1: 欸，他们是很爱，就是那个头会平行，
2: 对，就可以平行。
1: 欸，我不行，然
2: 后有一个重
1: 头，头两平行，
2: 哦，头会就是那样扭扭扭扭扭，
0: 有点像印度的那种。
2: 对，
1: 嗯，
2: 但我觉得他们舞蹈有一个重点是手跟肩膀，他们很喜欢抖动手跟肩膀，
0: 嗯，
2: 就是手指啊、肩膀那些
1: 转，
2: 嗯，
1: 一下，
2: 对对对，转
1: 转
2: 着，然后抖那这样子。
0: 是，
2: 对，因为我自己在去新疆旅游的时候，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点就是，嗯，我几乎认识的那里的新疆人跟，
0: 嗯，你还有认识新疆人哦？
2: 有有有。
0: 你
1: 是到那边认识的吗？
2: 因为我们是跟团。
0: 哦，对，是跟团。
2: 对，我是跟那种学生交流的那种。
0: 哦，
2: 所以我是跟当地的新疆大学生一起，
1: 嗯，
2: 然后分组行动这样。
0: 不是常规的那种旅行团。
2: 对对对，不是那种旅行团。
0: 哦，
2: 是交流会的感觉。
1: 嗯，
2: 然后所以我们那组里面就是有新疆人，然后呢他们都是随时随地几乎都能上去跳的那种。
0: 哦，
1: 他们没有那种社恐的是吗？每个人都是，
2: 几乎没有，
0: 每个都是大
1: 音乐。
2: 好厉害。他们就算有社恐，可是在跳舞的这方面他们完全不社恐。
1: 嗯，
2: 有些人他讲话超害羞，结果大家在跳舞的时候他也是马上冲，
0: 应该是民族特性造成的。
2: 对，我觉得他们很协议里有点爱跳舞的那个。
1: 欸，
2: 嗯，
0: 像我们台湾可能就是
2: 他就会避俗啊。
0: 对，就
2: 是
0: 看着别人就好了。
2: 对对对，
0: 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方式。
2: 嗯，因为我自己很震惊的一点就是他们爱跳舞的程度到，因为像有些餐厅嘛，
0: 嗯，
2: 不是都会有表演的地方，表演的环节出现。
0: 嗯，
2: 然后呢那个舞者可能就会开始跳跳跳，然后跳到你的桌边，然后可能对着你跳个几下，
0: 嗯，
2: 然后再走去下一桌这样子。
1: 嗯，
2: 然后呢当地的新疆人就在这时候冲上去，然后对着那个舞者，
0: oh，
2: 两个开始 battle，嗯，背起来。
1: Oh my god，
0: 直接变 C 位。
2: 对，
0: oh，
2: 然后他上去，然后转圈，然后各种抖抖抖，然后接下来下一个新疆人就上去。
0: Oh。
2: 然后原本可能从一个一两个舞者

0: 变成十几二十个人都在台下
1: 跳，大家一起跳。
0: 他说，然后他们还尝试把台湾人拉过去跳。
1: 你有上去跳吗？
0: 我肯定没有。
1: 哦哟，真的，
2: 我做不到。
1: 你也不是这么避俗的人啊。
0: 但是我肢体没有很协调，而且他们就是。大家肢体都很协调的那种，就
2: 他们是人人都一定会跳舞，
0: 对，
1: 会不会其实他们
2: 标配
1: 国小会有一个课叫舞蹈课，然后就是专门啊这样子跳
0: 教大家跳，可是他们每个人跳的舞风也不太一样
1: 哦，自己的特色，
0: 不同种族的他们跳出来的舞也不一样，也是有融入他们自己当地的文化的
1: 哦，
0: 对，
2: 好酷哦，
0: 所以那时候觉得啊，这整个氛围就是很热情，而且觉得说
1: 好可爱哦，
0: 嗯，没有以前没有接触过的文化，
2: 嗯，
0: 对，那其实这也跟新疆的文化背景有关，因为新疆是一个很多族就是聚居的一个地方嘛，还有维吾尔族啊、哈萨克族跟很多各种汉族神少数民族，所以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平常都是会跳舞的，而且舞蹈对他们来说也不只是表演，更是一种社交方式，还有他们生活一部分，他们真的会弄跳舞
1: 跳一跳就嗨起来了，
0: 对，
1: 就像那个有些人会用喝酒来交朋友，但新疆就是用跳舞来
0: 对
1: 认识大家，
0: 而且他们通常不会是一个人跳，他们都是集体跳那种，而且越多人跳越好玩、
1: 哦嗯、如果我去我一定会跳，
0: 真的吗？
1: 会，
2: 不相信欸，
1: 我一定会，
2: 你觉得不会？
1: 你们干嘛这样、啊、
2: 不是那种会跳上
1: 你们干嘛这样啊？
0: 那我待会想看可以吗？
1: 不行，
2: 好、啊，待会看
1: 不要，没关系啊，好，我不会上去跳。
0: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文化真的是超可爱的、嗯、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热情、
2: 嗯、
0: 而且也感受到舞蹈真的是融入在他们生活之中，
2: 嗯，
0: 而且我们其实有问过他，欸，你们是有特别学这个舞蹈吗、嗯、他说没有，其实从小
2: 顺、
1: 哦
2: 啊、其自然的，
0: 从、嗯、小可能看家人、哦、看身边的人都会跳，所以自己看的自然而然也都会学会，
1: 嗯，就跟原住民一样，可能就是从小就教到大，
0: 对对对对，从小可能就是会唱歌那种、嗯、所以觉得啊，这样子文化真的是会让去旅游的人觉得
2: 感受到当地的文化，
0: 对，
1: 很新鲜，
0: 而且也会觉得说他们其实都是很热情大方的个性，
2: 嗯对
0: 对，就是你有可能是路过，那可能就会被他们邀请去说，哎、欸，来一起跳啊，一起跳啊，可是你知道台湾人真的就比较避俗，
1: 对，而且尤其旁边如果有认识的人的话、
0: 嗯、
1: 對就没有办法、
0: 啊、对，所以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小可惜啊，就是上次去没有体验到一起跳，
1: 嗯，
2: 确实蛮好玩的，
0: 真的好玩。
1: 你在台湾先练一下，
0: 先练一下，我待会就先
1: 对，至少那个肢体不要不协调，不要不协调就好了。
0: 好好好，我再来练一下。
1: 对，那刚刚真真是由人文的方面来介绍一下的，
0: 嗯，
1: 那第二个是由食物的方面来介绍一下，是吧？
0: 对，
1: 刚刚提到的酸奶粽
0: 子，
1: 对，这边就要介绍给大家认识。
0: 我觉得新疆食物会让我印象最深刻，是因为我觉得它比较符合台湾的口味嘛、
1: 啊，
0: 我觉得比较像台湾的口味。
2: 哦、真假的？
0: 对，是不会是那种
1: 真的假的？真真说
2: 的
1: 都是对的，因为他是我们的总监。
0: 就比较不会是那种比较特殊口味，像台湾一去会觉得说，需要一点时间融入這樣子、嗯，
1: 太重口味的那种。
0: 那我要讲的第一个就是酸奶粽子嘛，然后酸奶粽子它其实是可以有很多种口味，
1: 嗯、
0: 因为呢，它上面是会有果酱的。
1: 嗯
0: 像他们、
1: 哦、是水果的果酱、啊，
0: 水果果酱，
1: 嗯，
0: 他们像是有那种蔓越莓嘛，然后杏子，
1: 嗯，
0: 然后还有无花果口味，
1: 哦、
0: 他们就比较爱吃这种酸酸酸甜甜的味道，
1: 所以它其实不是咸的，
0: 不是咸的，
1: 哎呦，
2: 所以像是甜点是吗？
0: 它算是饭后甜点，
2: 懂、
0: 哦。然后它会叫酸奶粽子，是因为它本身底下是那种糯米做成像粽子状。嗯然后它是纯白、嗯、单纯只有那种糖下去做的粽子、
1: 哦
2: 嗯、
0: 然后它在铺底上面会再铺一层他们的酸奶、
1: 嗯、
0: 然后酸奶铺在上面之后再淋果酱、
1: 哦、
0: 跟一点点小小的核桃或是那种坚果之类的东西
1: 之类的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淋在上面还会有一层蜂蜜这样子、
1: 哎、呦
2: 听起来不错
0: 听起来好吃吧
1: 我已经可以想象那个口感
0: 对然后呢它厉害就应该说他们特别赞，因为上面都有各种口味、
1: 嗯、
0: 水果的果酱，
1: 嗯，
0: 所以你去就是可以体验到很多不同的味道，
1: 嗯，而且对你吃的不会腻嘛，
0: 对，
1: 因为太多口味可以
0: 选，它就算它有蜂蜜也有果酱，可是它吃起来完全不会说太甜，你吃几口就不想吃，
1: 哦，
0: 因为它有酸奶在中和那些。甜
1: 嘛、嗯，对，因为酸奶是酸的，
0: 而且他们酸奶是那种奶味非常重的，
1: 啊、
0: 他不是
2: 最喜欢奶味了，
0: 像台湾的优格偏酸，嗯、他们是
1: 很纯的那种奶，
0: 你吃完之后对嘴巴会残留的是奶味，
1: 哎呦，
0: 所以我觉得这种酸奶超级好吃。
1: 嗯，那你有什么最喜欢的口味吗？
0: 我最喜欢杏子、欸，哎，
1: 杏子是也是吃起来酸酸的那种，对不对？
0: 台湾好像没有这个食物，
1: 好像黄，有点像黄桃，
0: 但它是小小颗的，可能跟比五十块铜板再大一点这样子。
1: 我有吃过，那、你没有吃过吗？
2: 没有哎、
1: 欸，你好 low，
0: 里面有
2: 杏子，
1: 你好 low，
2: 我根本不知道杏子是什么，
1: 就
2: 是、
1: 是
2: 水果，
1: 对，也是酸酸
0: 的，小颗的水果，有点像台湾的李子，
1: 对对对对，
0: 像台湾的李子，
1: 但好像正常吃都会吃像风干的样子， 比较多是吃风干的，
0: 杏子干，
1: 对，
0: 但是他们会把它做成果酱，然后淋上我就觉得味道超特别的，
2: 嗯，
0: 然后喜欢到我最后回家的时候带了一罐杏子果酱回家。
1: 我以为你带那个酸奶，哦，好像不太 OK
2: 吧。酸奶粽子，
0: 酸奶，哦，我有带酸奶，只是我没有带很多。
1: 那你有带肉吗？
0: 没有啦，哎，欸，怎么
2: 带肉吗？
1: 直接莫名其妙到处捐赠那个违规的行为。
0: 对，入境的时候不能带任何肉品，喔，
1: 对，生鲜肉类啊都不行带。
0: 对对 对，所以我最喜欢的酸奶粽啊，喜欢到我回台湾的时候。跟我妈妈自己在家里做了一次
1: 哦，
0: 我们自己，
1: 那你是
0: 弄糯米，嗯，
1: 有做完整做出来吗？
0: 完整做出来，而且我觉得味道还原至少85%。
1: 哎呦，
2: 哎呦，啊，是怎么会做的，啊？是什么？哪里看到？
0: 我们就是去那个，啊，网络上，然后查出酸奶粽，
2: 网络教学。
0: 对，我们，但我们还是有因为有当地的那个朋友的微信，
1: 哦，
0: 所以就问一下，
1: 问了一下，
0: 哦，这边是不是这样子？他说对对对，嗯，然后做完他说，哎，欸，很有他们卖的那个样子。嗯，我说啊，终于，嗯，得到当地的认可，
1: 不是一个很难做的东西。
0: 我觉得不算难，嗯，只是比较。繁琐，而且你要有那些材料，哦，
1: 对，要主要是
2: 材料
1: 问题，
2: 嗯，
0: 对对
1: 对。那第二个食物是什么呢？
0: 第二个呢是羊肉抓饭
2: 啊，羊肉。
0: 虽然说我介绍它，可是我其实没有到很喜欢它，
1: 嗯，啊，为什么？
0: 因为它，好像是我们到每一间餐厅桌上一定会有一盘羊肉抓饭，
1: 啊，
0: 就是让大家分着吃。就很像是台湾的卤肉饭的感觉，就是他们桌上一定要有很当地的必吃美食，
1: 就类似一个，
0: 对啊，就是必吃
1: 的
0: 小菜，对对对，饭主食类。
1: 嗯，
0: 然后呢，它里面会有一些红萝卜、小的羊肉碎肉。
1: 嗯，
0: 然后呢，它炒的，它的本身调味是偏甜的。
1: 嗯，
2: 好特别。
0: 偏甜的酱料，然后它是他们很经典一个主食。
1: 嗯
2: 嗯，
0: 但是它不像我们台湾的羊肉饭会很有羊肉味，他们主要还是以那个甜的那个酱汁为主要的味道。
1: 嗯，我以为，
2: 哦，
1: 你说，
0: 你以为什么？
1: 我以为新疆就是羊味很重的那一种。
0: 没有，羊肉抓饭反而是羊味不重，因为它羊肉抓饭的羊肉只是羊肉放在上面，
1: 哦，
0: 但是本身饭是不会有羊肉，
1: 就是没有混在一起，
0: 对，
1: 炒的
0: 感觉。它会炒一些什么甜椒、红萝卜之类
1: 的，哦，就是味道也蛮重的。
2: 哦，我自己也还好，对这些东西，
0: 对，可是我是喜欢这些东西，可是我不喜欢它甜甜的调味，
1: 哦，
0: 我觉得饭就是应该是咸的。
1: 对，我也觉得，
0: 没错。所以羊肉抓饭算是他们很经典的一个主食，就是去的话可以试看看，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喜欢，
1: 嗯，
2: 因人而异啦。
0: 对，因人而异。
1: 对，那我想要问一下你们，就是你们平常吃羊肉是喜欢它的那个羊骚味的吗？
0: 我是啊，
1: 我也是，
2: 我也 OK，欸，
0: 就是要羊味够重才
1: 好吃。我就是跟那些不喜欢吃那种羊味的说，越骚我越爱。
2: 啊，羊奶你们是 OK 吗？因为羊奶好像味道会更重一点，
0: 就是羊奶的骚味跟
2: 羊肉
0: 的骚味不一样。
1: 对，因为羊奶我喝起来有点像羊肉炉的味道，我不知道是我那时候喝的太新鲜还是怎样，因为我是在那个青青草原喝的，然后我就觉得哦，
0: 现挤的那种，
1: 就是那种现挤，然后直接卖给你的那种，我就觉得
2: 现挤，
1: 就是现挤，然后可能杀菌一下就直接卖给你，就说要求，
2: 太腥了，
1: 对，有点太味道太重。对，但平常吃羊肉还喜欢那种羊味重一点的，
2: 嗯，很好吃。
1: 对，那最后一个是什么？
0: 最后一个，哦，最后一个是羊肉串
1: 啊，
0: 哦，就是大家想到新疆一定要吃新疆羊肉串，
1: 夜市就会出现的东西。
0: 对，但是我觉得很特别的是，他们羊肉，因为他们那边盛产羊嘛，
2: 嗯，
0: 所以他们羊肉串一串大概是台湾的3-4倍大。
2: Oh my god！
0: 我们台湾就是羊肉串都一点点肉，
1: 对，
0: 小店小店，
1: 然后有时候吃还吃不过瘾。
0: 对，他们的。他们可能一串会有4-5块肉，然后一块肉就是台湾一串的肉的量。
1: 嗯，Oh my！
2: 啊，价格呢？
0: 价格一串台币12块，
2: 超级便宜的。
0: 我去的时候，
1: 我们台湾肉这么少，能卖40-50块是合理的吗？
0: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每天都一定要去买那路边的烤新疆羊肉串，
1: 一定要吃个
0: 串，我就真的天天吃。
1: 哦，我好想吃哦，
0: 一次要买10串，这样我都不心疼，
1: 欸。啊，10串你好像
2: 十串吃得完吗？
0: 10串算吃得完，因为他们羊肉真的很好吃，而且很嫩，
1: 嗯，
0: 不卡牙缝，
2: 好想吃。
1: 好的，真真，谢谢你。
0: 其实我还想介绍，快速的介绍最后一个。
1: 好，没关系，
0: 就是刚刚前面有提到的馕饼。
1: 嗯，
0: 他们馕真的是很当地的一个特色食物。
1: 嗯，
0: 就是你走到随便一个街道，大概
2: 都已经会
0: 两三摊，
1: 真的，
0: 哦，就会有一摊卖馕的东西。
1: 它馕饼是有不一样的类别的吗？
0: 是有，他们有分口味，可是还是大家主要是吃原味的。嗯，然后馕饼一片大概就跟台湾的大块披萨一样大。
1: 真的。
0: 这一片馕
2: 这
0: 么大，
1: 新疆的食量是不是很大？
0: 对，然后它本身是没有任何味道，它是面粉香，
1: 嗯，
2: 啊，就是面包的味道，
0: 对，面包味。嗯，可是那个馕超级无敌香的，我不知道怎么他们有办法把一个饼烤得这么香
1: 啊！可是一个披萨也太分量也太多了吧？
0: 可是
2: 一人份吗？
1: 应该不是吧？
0: 不是一人份，就是分的是撕着撕着吃。
1: 哦，
0: 然后他们一定会配东西，
1: 嗯
2: 嗯，
0: 他们会配那种辣椒酱。
1: 配那个酸奶粽子吗？
0: 是没有啦，
2: 我不要乱配吗？
1: 配一些乱搭。
0: 然后还有他们会搭咸奶茶，他们那边喝的奶茶是咸奶茶。
2: 嗯，
0: 对，所以他们就会沾着吃。
1: 哦，
0: 然后那个馕好吃到
1: 好吃。
0: 我 回台湾的时候，我买
1: 了
0: 三块馕，然后三块大小就跟台湾披萨一样，我背在身上，背上飞机。
2: 哎、欸，可以带回去的、哦，
0: 它是可以带，因为它是面粉、面包类，
1: 对。
0: 然后我也没有托运，我就背在我身上，然后放在飞机上。
2: 真的很爱，
1: 我会有点好奇到底是有多好吃，
0: 真的好吃。
1: 如果我那到时候真的去新疆，然后发现根本就没有很好吃，我就拿那个饼来扇那个真正一巴掌。直接扇你一巴掌，
0: 对
1: 对，
0: 大概是我印象比较深的美食是这几个。
1: 好，那我们刚才已经由人文方面还有食物方面来介绍新疆这个地方，那我们就要进入一段小小的广告休息一下。那广告回来就会介绍一下我们有关新疆语的景点，对，那我们就要休息一下，进个小小的广告咯。
3: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4: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3: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4: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3: 啊，
4: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3: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4: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5: 您已到达目的地。
6: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6: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6: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6: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8: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9: 葡萄不愤怒。
8: 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好的，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啦。那我们接下来就要介绍一下我们的景点是吧？
1: 没错，
0: 那第一个景点要介绍什么呢？
1: 我第一个想要介绍的是一个叫做穷库石台村的地方啦。
0: 是，
1: 那这个地方它是位在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
0: 卡拉鸡腿堡、
1: 卡拉达拉乡。我发现新疆很多地方都很难念那个名字，
0: 对，应该是他们原因，
2: 对，他们
0: 原因翻过来
2: 的，他们的主语，
1: 懂。
2: 汉字，
0: 对，
1: 好，这是卡拉达拉乡的一个小村落啦，就是穷库石台村嘛。那它离特克斯县城大概90公里，从伊宁开车进来大约要1到2个小时。那虽然不算是特别难到的地方，但是因为它就是被包在山谷里面，就越往里面开之后，也就会越来越安静哦。那等到真的停下来，你就会马上感觉到空气变得很干净，就整个人也开始放松下来的感觉。
0: 是。
1: 那穷库石台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它的景色完全不像中国，更像是一秒到了瑞士的那种感觉。
0: 哦，我刚才有说到小瑞士的感觉。
1: 对，那村子里都是用原木搭起来的木屋，旁边是草原啊，白桦林，小木栅栏，那整个画面就会感觉很简单又很舒服。所以走在路上，你就会听到马蹄声还有牛羊的叫声哦，然后还有远处牧民喊羊的声音，就是有一种很乡村的感觉。那这里的白天跟晚上的感觉差很多，就白天阳光照在草地上，整片都是亮亮的金黄色，很适合拍照。那到晚上的时候呢，村子就会安静下来，然后天空就是变蓝，木屋亮起暖黄色的灯光，那气氛就会感觉变得还蛮柔和的，也很有安全感。所以很多人第一次来呢，就会觉得它不是那种刻意打造给观光客的景点，因为它就是很有那种纯粹然后又很自然的安静感。就算你什么都不做呢，只是坐在坐着看前面那片草原，也会觉得时间变得很慢
0: 哦。
1: 然后穷库石台是真的是一个真的有人在生活的地方哦，就是村子大概有300多户居民，那大部分都是哈萨克族。所以你在路边常常就可以看到一些阿嬷啊，然后坐在门口聊天，然后有人就牵着马从你旁边经过啊，或是什么小孩在草地上跑来跑去，就整个村子都很有人情味，然后生活感也很重的感觉。那这里的步调比城市慢很多，你就算坐在草原上就是什么都不做，也会觉得特别放松哦。然后因为是哈萨克族的村子，所以马在这边是非常常见的，就是他们从小就会骑马，然后 马在生活里的存在感很高，夏天到了山上还会就是搭起蒙古包。
0: 蒙古包
1: 、
0: 它还是叫蒙古包，
1: 蛮特别的，
2: 比较深比较北的草原好像还是会有，
1: 还是会有。然后牧民会把牛羊赶到更高的草场上去放牧。蒙古包房外观看起来简单，但是里面都会很温暖，然后就是有很多人会去那边喝奶茶、吃烤饼、休息、聊天，都在那里面进行哦。那穷库石台另一个很吸引人的就是它的山景，就是村子抬头就可以看到天山的雪峰啊，包括海拔近4000公尺的木扎尔特冰川，
0: 是，
1: 然后雪山啊、森林、草原、木屋排在一起，那个画面就会看起来很有层次感。那尤其是下过雨后，雪山就是被云雾遮住一半，偶尔就是露出山尖，那个画面超级超级漂亮。
0: 是，那我想问一下珍珍，你有去过这个景点吗？
2: 这个地方没有，但是我有去到新疆伊犁这里。
0: 哦，伊犁，
1: 对，
0: 我刚念错的地方吗？
2: 对，对对对，
0: 如伊犁啊，如伊犁，对，伊犁，
2: 对，这个地方叫伊犁。然后我有去到这个地方，可是我没有到，算是没有到特别到伊犁的草原去。我那时候是偏去风景区。可是我觉得伊犁有个比较大的特色是，他们不止草很大，他们还有很多薰衣草田
0: 啊。如果季节对的话，就可以看到很多薰衣草。
2: 对，他们那边到处几乎就是一块一块都是薰衣草田。
0: 我好像有看过你拍照，对不对？
2: 然后像刚刚Lin有说，就最后天山的雪峰嘛，所以说那个天山雪峰真的很漂亮，
1: 很壮观啊。
2: 就是，你到那一区，对，很壮观，就是它的山顶上的那一层雪，几乎是终年都不会化，所以你不管是什么季节去，你看到山顶上都会是有点像富士山，
0: 对，富士山
2: 山头上的那个雪，
0: 对，
2: 积雪，
0: 对，
2: 现在画面真的超级漂亮的，
0: 对，因为它海拔真的太高了，
2: 对。
1: 对，
0: 你那时候是7、8月去的，对不对？
2: 7、8月算很夏天了，
0: 对，但还是有雪，
2: 还是有雪，不会化。
0: 那你去到那个伊犁，你去那风景区是热的还是冷的？
2: 那里我觉得整个新疆都是热的，
0: 都是热 的,、
2: 哦、的七八月去算夏天，很夏天了、嗯、然后但是我觉得他们天气有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他们是热，你体感是、嗯、应该说你体感是晒的、
0: 哦、
2: 可是你身体不会出汗的热，
0: 湿度不高
2: 的，
0: 对，
1: 哦，那好像还不错。
2: 像我是
1: 干的吗？他们的
2: 很干，干到我去大概第二天开始流鼻血到最后一天、
0: 每天哦、嗯、
2: 每天
1: 太干了，
2: 就是都是流鼻血、
0: 嗯、
2: 然后脸就是已经那个就是粉底上去、大浮粉，
1: 嗯，懂，脱粉，
2: 太干，对，
0: 而且新疆是风很大，
2: 风很大，而且就是太干燥了，
0: 对，
2: 嗯，
0: 所以如果你去的话，你一定要、
2: 一定要做好
1: 保湿，
0: 对，然后乳液要带一下，
2: 还有防晒，因为他们不热，可是很晒、
0: 哦，
2: 你会感觉到你皮肤很烫的感觉，
0: 嗯，好可怕哦。
2: 但像是我很会流汗，可是我去那边不太流汗，它就是单纯的晒，
1: 嗯，
0: 哦，好想去哦。如果是、欸、如果是那种不会流汗，我就想去，
2: 不会流汗，真的，
0: 对啊，如果是那种。一定会流汗，
2: 潮湿的，
0: 我待饭店就好。
2: 潮湿台湾，
0: 对，潮湿台、嗯。但我觉得我们去其他国家，我们都可以适应，因为台湾真的太湿了。
2: 对，
0: 對啊、还有哪里比台湾湿？我真的是，
2: 我目前是
1: 很难找到。
0: 对，所以去到其他地方就是热而已啊，
2: 不管去哪
0: 都干，不知道不会这么晒。嗯，那刚刚由Link来介绍我们的那个穷库什台村，对不对？
1: 对，
0: 哦、这是很难念。好，
1: 真的很难念。
0: 对，那第二个还有第三个景点要由真正来介绍，他比较贪心一点，想要一次介绍两个。
2: 我都小小的介绍了，这样。
0: 好, 好, 好
2: 小小，
0: 那是什么景点？
2: 好，那我第一个想要介绍的就是赛里木湖。我相信主持人们在做功课的时候，已经查到新疆景点，
0: 对，
2: 第一个都是出现赛里木湖，
0: 而且他的照片真是太吸引人了，
2: 超漂亮的。
0: 对。
2: 对。然后那时候我去之前，我朋友就说，之前就是有个中国主持人说，这辈子没去过赛里木湖、这辈子白活了、
0: 每个国家都有这个景点，
2: 对、然后新疆的这个白活的景点就是赛里木湖、
1: 白活景点
0: 这是什么
2: 没去白活
0: 什么 hashtag 的一个那个吗
2: hashtag 没去就白活啦，
0: 而且好耸动、
2: 对对对，
0: 好耸动。
2: 然后呢，这个湖它真的非常大，而且它的湖水主要是因为它很清澈很蓝、所以呢它周围就是全部都是山跟草原，所以它被包围在很多山里面，它真的很漂亮、然后呢我去的时候观光客很多嘛，所以大家，但是因为湖太大，因为大家都会想要在湖边，
0: 对、一定要第一排，
2: 对，第一排
0: 岸边第一排，
2: 然后对，一定要在湖的岸边，然后请人帮忙拍照这样、但是因为湖真的太大，虽然说他们观光客很多、可是因为湖那外圈太大、所以其实也不会有人挤人的状态、
0: 你游泳就把那个整个围满了，
2: 对，因为湖太大，所以人就算再多也不会满。那时候觉得去、好酷，这地方真的是很大。然后呢因为那个景区真的人太多，所以很多、警察围在旁边、然后因为新疆人都
1: 还有警察，
2: 很多警察、超多，而且警察警车都是、因为观光客真的太多了、然后呢每个警察因为是新疆人都长超帅、
0: 什么意思、
1: oh、
2: 又高又帅，
0: 你就在他面前然后这样开始那个摸他这样子，然后把你抓走
2: 在他面前开瓶、
0: 对
2: 我去的那边漂亮的不止那个风景，
0: 对，还有人
2: 也是，还
0: 有警察，
2: 对，每个都好高好帅，
1: 他们平均身高也是算偏高，
2: 我觉得
1: 是
2: 偏
1: 高。Oh my god， 对，好像他们好像北方的人、
2: 北方都会比
1: 较高，对，都会比较高。
0: 林干嘛林、一提到男人就整个嗨起来
2: 对，就活过来了，
0: 整个都嗨起来了。
2: 对，那其实赛里木湖也被称为说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它是新疆最大的高山湖泊之一、然后它的海拔大概有2070公尺，
0: 也是很高了。
2: 对
0: 对，
2: 那四周群山环抱，而且湖水常常呈现深浅不同的蓝色，也很适合去那里拍照打卡。
0: 那我想问一下，你那时候去他们那个湖里面是会有船的吗？
2: 没有，
0: 对，我
2: 不会有
0: 我看到的照片都是没有船，然后很平静的那一种，
2: 因为他那边就应该是单纯来观光用，不会有船在上面钓鱼或什么的。
0: 不像日月潭然后一堆船这样子，
2: 然后可能还会有人在渡河
0: 对，永渡日月潭
2: 永渡日月
0: 潭他如果永渡这个应该也是蛮厉害的，
2: 对啊，这没办法，
0: 好大一个。
2: 我在一岸我看不到对岸的那种，真的
0: 很像海了，
2: 对不对？
0: 其实很像海，
2: 对对对，真的很大。
1: 我想问你说它海拔那么高，那会有什么高反状态吗？
2: 2000多应该
0: 还
2: 好，
1: 不会啊？
0: 什么意思、
1: 我不知道啊。通常是什么时候？通常是
0: 可能要3500以上
1: 啊，
2: 3500再更高，3000-4000。
0: 而且高反通常是会一些激烈运动的时候才出现的，
2: 缺氧。
0: 对，如果你只是这样经过，应该比较不会。
2: 对，坐车的话就
0: 对，好不没文化的一个问题。
1: 我以为是就是如果你站在3000多或2000多的话，就会有那种状态
2: 才会。
0: 对，
2: 新疆没有到这么高。
1: 对对对，西藏
0: 对，两千有一些我们台湾的山就有。
2: 对对对对。
0: 好，那下一个景点是哪
2: 里？下一个呢就是应该也是大家新疆一定会提到，就是那拉提大草原。它就是算是很标配的一个新疆草原，然后它很壮观。我那天去的时候刚好有一点点小下雨，下雨，但是虽然说下雨，可是我还是可以看得出来那个草原真的是 广阔到不行，我 看不到底的那种。
0: 又是一个看不到、哦、那 很适合那个欸，
2: 什么
0: 看视力那个望远一下。对
2: 对啊，因为新疆地大，所以它的每一个景都是广阔到不行、不管是河山还是草、都很漂亮又广阔，然后那景色真的让人家超震撼的。所以那拉提草原也有一个新疆最美高山草原之称。
0: 哎呦、
2: 对，尤其是在春夏之交的时候，草原上还会开各种的野花。我们那天去的时候看到是那种偏黄黄白白的那种野花，
0: 像野樟花那种、
2: 对，很漂亮、而且天气晴朗的时候，好像在那拉提草原上它是有滑草的活动。
0: 哦，
2: 只是我们那天去就下雨啊、很可惜。
0: 你可以滑啊，你就裤子湿掉了脏掉了，
2: 它就没开放啊。
0: 自己带那个纸板呢，这样流。
2: 所以如果有机会，我真的很想要在天气好、晴天的时候再去一次，然后体验滑草、
3: 因为它滑梯应该很大，因为它草原很大。
2: 对，
0: 滑
2: 梯。可是我那时候
3: 对、滑下去可以很大的那个空间。
0: 塑胶溜滑梯这样子。
2: 对啊，而且。可是我那时候看人家滑草，就是他滑到底，脸上跟身上带几百只虫。
3: Oh my god！
2: 因为是草原大自然，
3: 有点恶心哦。
0: 我不敢，
2: 但我还是想试看看啦。
0: 嗯，那你在那边有骑过马吗？因为我觉得新疆标配就是马。
2: 本来在那拉提草原上的行程就是有
0: 骑马，
2: 但是那天就下雨，有没有？
3: 什么都不能做了，
0: 还是要让马休息。
2: 我那天特别穿的我很适合去骑马超帅的衣服，结果根本没骑到马，坐的车上去
3: 下，好可惜
0: 然后还下雨这样子，
2: 对，连草也没滑到。
0: 好，那我们刚刚珍珍还有Link都介绍一些景点，那我们节目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 NG 行为环节，
3: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有两个 NG 行为要介绍给大家认识，就是不要犯这个错，那第一个就要由Link来介绍一下咯。
3: 好，第一个呢就是要来提醒大家去新疆不能穿着太暴露哦。因为在新疆有些地区因为伊斯兰文化的关系，就是太暴露的穿着会被视为不礼貌，像是露背啊，
0: 露
3: 背 sorry
0: 露背
3: 露背低胸啊，或是超级短裤，还有细肩带背心都不太适合在户外或是拜访当地居民的时候穿。主要原因是因为呢，穆斯林在礼拜前需要保持专注跟就是洁净，如果因为就是别人的性感打扮让心念受到影响的话，对他们来说会造成宗教上的困扰。所以到新疆旅游的时候呢，就建议大家就是穿稍微保守一点的衣服，不止就是可以尊重当地的文化，也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啦。
0: 是的，那这个真的很重要。真正你应该没有犯这个错误吧？
2: 是没有啦。
0: 对，
2: 本来就不是个会穿，
0: 对，你只是穿得很帅而已。
2: 对 对。
0: 好，那第二个 NG 行为呢，就是如果你去到边境啊，还有一些特殊管控的区域，你就是不要进去里面。像真正你这次是跟团的，应该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
2: 对，比较没有。
0: 对，但有一些台湾游客可能是选择自由行。对，那他就有几个地方就是不要去。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边境管理区，它是靠近中哈、中吉还有中蒙这个几个边界。对，它就是需要一个特别通行证，你需要特别申请才可以进去的。但我们台湾人好像比较申请不过，因为它好像有一个正当理由。
2: 对，
0: 你不能说你是旅游，那就进去这样子。对，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军事还有核心保护区。像是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这种生态保护区、或者是我刚刚说的一些军事重要的一个地方，一样是需要特定的一个申请许可才可以进去的。所以如果你是自由行旅客，你就尽量去那种比较观光客去的地方就好了。毕竟而且这种拉车也是比较不方便。 对，如果你第一次去新疆，你还是不要太去这种边界的地方，不然到时候被抓走那回不来。
2: 对啊，
0: 也是很危险。好，那我们刚刚介绍我们两个 NG 行为，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就要这样结束了，那我们就要休息一下进个广告，那广告之后还要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雅雅不能输咯。
4: 爸爸，为什么星星会一闪一闪的啊？
5: 去问你妈。
4: 妈妈，那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啊？
6: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妈妈在忙。
4: 所以那个到底是为什么啊？都不理我。
7: 欢迎收看
8: 《是什么东西》。
9: 当我是塑胶也出现在流行歌曲里，到底
4: 爸爸妈妈是塑胶吗？
6: 啊，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你从哪里学这些话？
4: 我不知道啊，可是我看大家网络上都这样用。
10: 科技不能取代陪伴，真正的关心无法下载。
11: 现今网络用语层出不穷，我们也应该先了解是什么意思，以后再去使用它们。
10: 陪孩子一起探索世界，这份纯真，让我们一起守护。淡江之声关心您。
12: 唉，事情一直做不好，
5: 真想死。
8: 哎，想这么多干嘛？期末考再加油就好啦。
12: 哎，你不要只叫小杰加油啦，这样不是给他更大的压力吗？
5: 对耶，小杰，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事情一定会变好的。
13: 忧郁症是生活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神疾病，多关心周遭的朋友，鼓励忧郁症患者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0: 你知道吃海牛要去哪个市场吗？日本人为什么不在电车里讲电话？在泰国碰到病人的头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1: 你以为懂旅游？这些小知识没搞懂，出国可要小心咯。
0: 来吧，我们准备了五个挑战题，考考你的旅游实力。
2: 呀，不能输，旅行知识王，一起来挑战吧。
0: 好的，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2: 呀，不能输。
0: 那今天是由我一个人来担任考官哦，
3: 令也是，
0: 因为令自己要求说他想要被考，
3: 对，我觉得我很有信心可以打满。
0: 我先问一下，你们想要组队还是各自回答？
3: 我们
4: PK 赛还是团体赛？
3: 那我们
4: 我们
3: PK 赛，
4: 好
3: PK 赛。
0: 令也是很大，一个没有去过新疆的
3: 有胜负欲哦。
0: 我们 PK 赛。
3: 我觉得我去过我都不一定答出来。
0: 对，因为这是令说哦，你们题目之前都太简单了，难一点。
3: So easy。
0: 对，那我答喊三二一，你们一起讲出你们的答案。
3: 好，
4: 那到时候我还没想到答案怎么办？好，你那你慢慢讲，你慢慢讲，我要想一下。
0: 好，那第一题呢，在新疆的穆斯林饮食文化中，哪一个饮料是唯一被允许而且是广泛使用的提神饮料？那第一个 A 当地自酿的伏特加，那 B 酸奶子 ，C 啤酒。一热奶茶，三二一
3: ，A，
0: 哎，
3: 领着我
4: 在跑，我在思考、啊。
0: 你刚刚不应该选择那个的。
4: 好啊，我想猜 A， 我想猜 A。
0: 好，答错了。你们两个都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3: 怎样？
0: 我刚才已经说穆斯林了，那穆斯林怎么样？
3: 哦，不能喝酒。
0: 对
3: 哦，
0: 你们两个很不会解题。
3: 好哟，你太讲太快、啊，
4: 我们连审题都审错。
0: 对，那因为不能喝酒嘛，所以 A 跟 C 都可以直接删掉。
4: 好，那你出陷阱哎，因为他答案写当地字那样，就感觉很有那种。
3: 对啊、
0: 哦，抱歉，你们自己要掉入陷阱。
4: 提神饮料感觉是要喝酒。
3: 对啊，
0: 不能好不好？
3: 喝酒才嗨啊，
0: 喝酒就睡着了。好、啊，答案其实是 D 啊，热奶茶。那热奶茶其实就是他们新疆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象征、因为他们会用他们的砖茶，因为他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制茶方式叫砖茶、然后这个茶呢就是一个黑茶，那黑茶的一个重点就是它会有多酚还有咖啡因、对，那咖啡因就是来提神的、对，然后他们就会搭配他们的一些奶啊，或者是一些对，就是奶，
3: 好，奶
0: 马奶或者是那种牛奶这样子、对，就会这样搭配起来，然后又暖胃，然后又可以提升自己的那个
3: 精神好，
0: 对，
3: 就是提神。
0: 手势很多，但是一直讲不出来。对，那其实答案就是 B， 对吧？答案就是 D 啦。
3: 耶、
0: 对，热奶茶。
3: Okay,
0: 对，所以你们刚刚，如果你们有详细的看一下穆斯林文化的话，你们就可以直接把 A 跟 C 删掉，你们就不会拿不到分了。
3: 审题错了。
0: 令你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4: 那个没有。
0: 因为如果你们自己有听过我们节目的话，令就是非常会喜欢那种拿一些分数，就算答错还是想要拿分数。
4: 对，我态度很好，态度。
0: 这次又想拿几分啊？
4: 我想拿十分，
0: 没办法，
4: 可以，好。
0: 你应该学真真的，就默默的那个就好了。对，好，那第二题，维吾尔族还有乌兹别克族，他们传统饮料，我刚刚说的酸奶子。其实就是他们的传统饮料啦、那他们跟汉族的酸奶就是优格相比，最主要的差别是在于发酵的哪一个原料。
4: 好，
0: 我要念那个选项喽。A 牛奶还有少量的羊奶混合物。那 B 呢是以骆驼奶为主，那口味就更醇厚。C 呢是以羊奶还有马奶发酵而成，然后通常是无糖的。那 D 呢是发酵过程中必须加入红枣以及蜂蜜。
4: 好。
3: 超难的哎、
0: 要考难就难啊，
3: 好难。
0: 有的是题目。
3: 好，
4: 我想好了。
0: 你们想好了，那我要倒数了哦。真正你好了吗？
3: 好了。
0: 好，
3: 还没。
0: 哦，我们节目时间有限。
3: 好，我好了。
0: 好，三二一
3: ，C 啊，我都选 C， 但其实我是 B 跟 C 在选，但我选 C。
4: 我是刚刚听人在解释的时候，那我疯狂看第二题，因为我理解有点慢，所以我赶快在看每一个选项。
0: 好，恭喜你们答对
3: 了。
4: OK， 哦耶！
0: 气死我了。
4: 25分，好。
0: 20分呐、好，那其实那个中国内地啊，还有我们就是主要西方国家，还有我们台湾喝的都是以牛奶为主要的基础嘛。对，那在新疆呢，主要是那种游牧区，那传统上就是大量使用，当然最常见的还有最容易取得的奶源就是羊奶以及马奶。对，马奶是主要是在哈萨克族会喝的啊。对，那这些奶源就是富含脂肪啊，还有一些蛋白质，那跟牛奶就是有点不一样。 那就会赋予那个酸奶子独特的风味。
4: 酸奶子，
0: 对，
3: 我可以分享吗？
0: 是，
3: 我当时在某一个风景区的时候，我买了一杯
0: 马奶。
3: 嗯，我大概舌头碰了一口，我就再也没碰过那一杯。
0: 那你是一开始
4: 为什么？
0: 你一开始就知道那是马奶？
3: 我知道那是马奶，可是我们那时候想说去了就试看看当地特色
0: 当地的感觉，
3: 马奶
0: 怎么样？
3: 我光舌头碰到，我脸已经酸到我整个皱在一起。
4: 很酸，
3: 马奶很酸，
0: 还是那是草生啊？
3: 不是，是马奶本身的味道就是酸的。然后我那时候喝完之后想说，吓死！然后就老板，不好意思，这杯可以帮我丢掉吗？
0: 真的、哦，你这样子，你干嘛不回那个啊？新疆人就好了。
3: 不是啊，因为我们那群就都台湾人、哦，包括新疆当地人，他们都喝不惯马奶。
0: 哦，真的假的？
3: 他们也喝不习惯。
0: 他那个老板生意应该蛮差的。
3: 对，反正
0: 就卖观光客
3: 人。对，
0: 那令你敢喝吗？
4: 那你一定是不敢喝啊，因为我自己没有喜欢那种很酸的东西。
0: 哦，而且还是奶，
3: 对，
0: 好冲突。
3: 而且它是很清澈的那种，不是台湾很白，它是会有种灼灼的透明白，嗯、对，
0: 有点透出来的那种感
3: 觉，看起来就有点恶心。
0: 好，那我之后去了我就不会喝。
3: 对，
0: 好，那第三题呢？喀什老城区的建筑风格独特，那许多居民会在屋顶上面设置一个或多个高低错，然后什么高低错落，然后形状不一的烟囱，还有通风口。那这些设计除了是实用功能外呢、哦、还有具备哪一个文化还有传统意义呢？
3: 嗯，
0: A 烟囱的数量代表屋主的财富等级， B 这是为了防御沙尘暴而设计的， C 烟囱的造型用于装饰代表屋主的美学追求， D 烟囱或通风口的高度还有位置被用来向邻居啊传递一些家庭的喜讯或者是丧葬的一些消息。嗯，
3: 好，
0: 你们都有想法了吗？
3: 有
0: 令呢？
4: 嗯，好，
3: 我觉得我这题有自信。
0: 好，
4: 我这题还好，没有到非常有自信。
0: 哦、好，那我就看真真是多厉害。
3: 好，
0: 三二一
3: ，B，
4: 我猜 D， 他猜 B。
0: 哦，真真，
3: 怎么了？
0: 主要的功能不是这个。
3: 好吧，
4: 我那时候是因为你题目写说这些设计除了实用功能外，所以我想说 B 它就是实用功能，所以我要排除。
0: 对，
4: 所以选
0: 真
4: 其他的。我
0: 问的
4: 也想要 B 的，
0: 我问的是文化还有传统的意义。
3: 好，又是审题，
4: 又是审题。
0: 这次出的刁真是在于
3: 题目方面。那实用上是真的是仿生城堡，
0: 对，主要是啊，但还是有一些就是。
3: 那题目很厉害耶！
0: 谢谢。哦、那我来讲解一下日题的答案，就是
4: 好。
0: 令你有什么问题？
4: 没。你说好，你
0: 问题儿童
3: 答对了还是有
0: 问
3: 题？问
0: 题儿童，对啊，答案就是其实是 D， 就被用来传递喜讯，还有丧葬的一些文化。
3: 嗯，
0: 对，领着狗那个声音。对，那这个特殊的一个设计呢，主要就是受中亚影响，那多数的居民就会用土木结构啊，或者是联动的这个，然后顺便在上面加一个烟囱或者通风口。那如果是喜事的话，你就可以在那个烟囱上面系上红布条或者是花饰。那如果是丧事的话，就会系上白色或者是素色的那种布条，来昭告说你家庭可能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
3: 嗯，
0: 所以它其实主要还有一个功用就是这样子，在文化的方面来说。
3: 懂了。
0: 对，其实这个我们台湾好像也很少有烟囱的一个设计，
3: 比较少。
0: 对，但他们不只有烟囱，而且还会用来传递这些讯息。
3: 嗯
0: 嗯，很特别。对，那第四题呢，在新疆的穆斯林聚居地区，当你向长辈，就是那种当地的长者啊，握手或者问候时，最恰当的礼仪是哪一个呢 ？A. 伸出右手，并用左手轻轻扶住自己的右手臂，以示尊敬。哎呦，口水真多。B 呢，用双手紧握长者的双手，然后用力的摇晃。那 C 呢，是点头致意即可，要避免跟他们有身体接触。D 呢，是用右手握手，并称他们的称谓。
4: 有答案了呀、
0: yeah. 好，怎样？这题很简单是什么？
4: 非常简单，非常 easy。
0: 你们开始乱猜了，
3: 真的假的啦？他这么有自信？
4: 我觉得老师是看没有，我是看那个题目
3: 审题
4: 是
3: 吗？
4: 对，
0: 好，另可问审题哦。
4: 很会啊。
0: 好，那三二一
3: ，C。
0: 好，
3: 哎，
0: 你们好像有一点
3: 错了吗？
0: 不会错。不会猜题哦、
4: 啊、
0: 对，这题的答案是 A、
4: 欸、
0: 伸出右手，然后用你的左手轻轻扶住右手臂以示尊敬。
3: 右手臂哦，
0: 对，右手的手臂
4: 啊，穆斯林感觉就很没办法那个身体接触
3: 啊，对啊，而且穆斯林只能就左手才是尊敬吗？
4: 对嘛，都你啦，
0: 什么啦，我有问题哦。
4: 啊、
0: 他们还是基本礼仪还是可以用握手来那个的啦、
3: 啊、
0: 哦，你不要质疑考官。对， 那他们其实在穆斯林右手才是被视为尊敬还有尊，就是哦，害我那个有点生气，洁净还有尊敬的手，右手才是，左手是被用为清洁，所以不能在左那个场合跟用别人用左手来握手。哦，真真
3: 哦，好啦，以后
0: 记错了。
3: 对啊，我记得不是说左手是神圣，左手是干净的吗？
0: 还是那是佛教？
4: 我也忘记。
3: 没有，我记得不是有一个这个教是右手是拿来擦屁股的吗？
4: 嗯，
3: 所以
4: 有一个教
3: 不能。
0: 我个人是用左手啦。
3: 好，谢谢你的告知，我可能也是
0: 直接暴露自己的那个。
4: 我想知道哎。
0: 没有啊，大家都知道了。好啊，那我们这一题就快速带过。那我们下一题是我们的最后一题。那这一题呢，希望你们都可以答对啦。
4: 好的。
0: 是，那这一题呢，在新疆少数民族的传统中，婚礼是非常盛大的一个活动。那哈萨库的哈萨库
3: 好啊，好日系哦。
0: 哈萨克的传统婚礼中有一个特殊的仪式是姑娘追，那核心的文化意义是什么呢？ A 新娘必须在出嫁前在众人面前表演一段舞曲，那 B 呢是一个考验新郎还有新娘骑马的技巧还有智慧的赛马游戏，那新娘在追逐中会说笑啊，或是鞭打新郎。那 C 呢是婚礼结束后由新郎的亲戚来追逐新娘，象征把她抢进家门。那 D 呢是新娘必须在众多女方亲友中猜出戴面纱的新娘是谁。那这题我们要快速猜一下答案，因为我们时间快不够了。
3: 好
4: 啊，猜一下，
0: 三二一，你们的答案是？
4: 我猜 B。
0: 真的，你笑屁哦！
3: 不是，我其实这一题我完全没有任何答案，我现在是瞎猜的，
4: 我也是瞎猜，
3: 我觉得太荒谬了。选项
0: 对，答案其实是 B。
4: 哎呦，
0: 对，林又答对了，
4: 蛮厉害的。
0: 对，是一种考验新郎还有新娘骑马的技巧，还有智慧的赛马游戏。那新娘在追逐中会说笑，或是鞭打新郎，
3: 鞭打新郎是？
0: 对，因为这个其实就是他们草原文化中的一个体现。
4: 那我想说，他们那个很多马，所以要赛马，
3: 要赛马嘛？
4: 对，要赛马。
0: 好，他们的仪式核心去程呢，他们会并肩。男女会并肩前行，然后男生就可以向女生说一些情话或者是开玩笑之类的。那回程呢，就是女生会转身来追逐这个男方，然后女子对这个男方表现不满意或者是不喜欢的话，你就可以用那个马鞭来追打那个男方。好坏、啊、
3: 我也好想去。
4: 好
0: 坏哦、啊、但其实那个打男方就是你对他不满意的意思，
3: 就在这时候怎么发泄出来，
0: 说你长这么丑你怎样，然后就可以鞭打他。
3: 为什么要跟这种人结婚啊？怕
0: 对，其实是有这个含义的，是他们传统婚礼的一个行为啦。所以如果你看到那个女方鞭男方，就大概知道他们发生什么事情、
3: 他们要结婚了。
0: 是好，那其实真正今天的表现不太好
3: 啊、哦，对，
4: 差点
3: 几个，是是差一点而已
4: 吗？
3: 我好像只对一题，
0: 对，真正只对一题。
4: 哎、哦，我对三题，
0: 然后另是勉强及格，
4: 怎么勉强？
0: 这次的题目真是有比较难一点，
3: 好难哦。
0: 真真吓到了哈，
3: 吓到啊！
0: 因为真真那时候审听我们节目说，哦，你们第二这个好像是耍白。不能讲出来，
4: 讲、出来
3: 是啦，
0: 好像在开玩笑一样。错，我们题目都是很有文化的，
3: 对，
4: 有深度。
0: 这次就是让真真
3: 有体验到了，吓到，
0: 对，汲取教训。
3: 好，
0: 对，好啊。那我们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介绍了很多有关于新疆的一些文化相关的，还有食物相关的方面。
3: 嗯，
0: 那我们还有介绍了三个有关新疆的景点，
3: 没错。
0: 那第二个我们还有介绍我们的 NG 行为，
3: 没错，
0: 对，也是非常实用的。那第二单元呢，是由我来担任考官来考真真还有令。一些新疆的一些知识方面的，
3: 对，
0: 那真正就是有点滑铁卢啦。希望如果我们你要去哪吗？还有第二集的话，你再来血池。
3: 好，我一定血池。
0: 但你已经不在电台，你可能要自己请假来上班。
3: 你们要发邀请卡给我？
0: 对，我会发邀请卡给你这样子。好啦，那不知道各位听众今天有没有学到很多呢？真正你应该也学到很多。虽然你是这一集的主讲者，但我也是很谢谢。我会打那个私下发那个感
3: 谢
0: 卡给你。
3: 感谢函。
0: 对，就是。因为真真真的是我们电台唯一有新疆相关经验的人，所以由他来讲。
3: 而且我们要来呼应一下，就是刚刚前面是有说到新疆是让人离开后还反复想念的地方。
0: 对，所以真真其实寒假又要再去啦。
3: 我寒假又要再去新疆啦。
0: 对，好，那我们就下一周再见咯。

0: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1: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0: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1: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0: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1: 那
0: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1: 那我也要一起去。
2: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3: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2: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3: 不要模板。
2: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3: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2: 那你会怎么做？
3: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5: 哎，那只狗狗好像被撞到，哎，怎么办？
6: 好可怕，赶快走啦！
7: 妈妈，那只小狗好可怜哦，怎么办？我们要不要打119救救它？
8: 我们当然要救它呀，但是如果在路上遇到受伤的动物，我们要打1999市民专线，这样马上就会有专业的救援小组来帮助他。
7: 那我们赶快打。
9: 遇到需要帮助的受伤猫狗，请立即拨打1999市民专线转分机4020，提供正确的救援地点以及动物的状况、数量和体型，并且留下姓名、电话，让救援人员在需要时可以联系。您的一通电话可能会改变他的一生。淡江之声邀请您一起帮助受伤动物。
1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熊猫要来啃竹子啦，你吃饱了吗？吃饱喝足后可以休息一下下，下午更有精神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1: 哎，弟弟，你要去学校了吗？我载你去。
12: 哎，好啊。哎，姐，这边右转。哎，你怎么没有打方向灯啦？
11: 哎呦，没关系啦，不小心忘了。
12: 那你放我在这边下车就好了。你怎么可以停在路中央啦？别当三宝啊！
13: 遵守交通规则，多为别人着想，拒当危险的三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14: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15: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14: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15: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14: 啊？
15: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14: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15: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6: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10: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16: 来到淡水，打开收音机，调整频率，再来转到88.7，跟着音乐摆动，享受那旋律，心跳的脉搏，上升的频率。

0: 来来来，当自己家就好。
1: 哎，我手机快没电了，你有没有插座可以让我接一下？
2: 旁边那条延长线你自己拿来用。
1: 我天啊，你插座上面也太多东西了吧？
2: 不然我再接一条延长线出来好了。
1: 哎，这样不好吧？可能会有超载的危险呢。尤其是那些用电量比较大的电器啊，都应该使用独立插座比较安全哦。
3: 电器使用不超载，居住安全好自在。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你已到达目的地。
8: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9: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8: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9: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8: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9: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00-9: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00和每周四下午2:00，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00。
8: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0: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
11: 大家好，我是张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0: 大路一百。哎呀！
1: 老婆婆，你还好吗？你家在哪里呢？
0: 我想想，七大路。
1: 没关系，这样好了，你先跟我回警局等。
2: 奶奶，奶奶！
0: 哎呀，是小爱啊！
2: 警察叔叔，谢谢你，谢谢你。
3: 关怀银发长辈，危险失智不用怕，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3: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3: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3: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7: 奇怪，这是哪里啊？
0: 这里是地狱，你忘记生前发生的事了吗？请看 VCR。
8: 哎，你也太慢了吧！迟到可是要被罚一杯的哎。
7: 我开车来的啊，就不喝酒了
8: 啦。哎呦，反正也才一杯而已啊，没关系啦。
7: 好啦，喝一杯应该没事吧？

0: 所以我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奈安呢？
1: 以为一杯没事，却害己一世。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淡漿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小乌龟吃饱在散步咯。提醒你，网络上的谣言不要随便转传，记得先确认是不是真的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听说你们班的甄美丽跟世俊男一起去看电影呢，他们是不是在一起了啊？
2: 我不确定哎。
3: 你们在聊什么啊？
2: 就是甄美丽好像跟世俊男在一起啊。
1: 哎，难道俊男就是美丽的新男朋友吗？
3: 哈？你是在说谁跟谁在一起啊？
2: 你都一直在用手机，不跟你说了啦。
4: 聚会时不要再做低头族了，淡江之声提醒您。
5: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3: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6: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咯。
3: 耶、yeah, 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7: 哎、欸、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0: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老板娘，两个一号餐外带，
1: 请帮我们装在这里面，谢谢。
2: 哎呦，小姑娘真是环保又贤惠，
1: 老板娘过奖啦！自备环保餐具可以打折，还可以杜绝一次性餐具上的化学残留，这种事谁不做就是傻瓜啦。
2: 姑娘你说的真好，小伙你可真有福气，有这么聪明的女朋友。
0: 就是啊，谢谢老板娘。
3: 多使用环保餐具，一起爱护我们的地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8: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4: 没事，
9: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七点到八点，每周三早上十点到十一点，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以及周六的晚上五点到六点，都在淡江之声 FM 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bit. Let me light up your world.
1: 阿明哦，阿你啥物时阵要回来啊？
2: 阿爸，在呢，工作忙啦，先这样，拜拜。
3: 爸爸，这礼拜天不要回阿公阿妈家吗？
4: 对啊，爸爸工作忙。
3: 爸爸，爸爸，我好喜欢阿公阿妈，我们回去嘛，好不好？
4: 好，那我尽量把工作排开，我们回家。
5: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多多关怀家中的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6: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7: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8: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6: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7: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6: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7: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3: 哎，你看，超夸张的！现在网络上大家都在传，哎，他真的很不要脸哎，居然做出这种事情，退粉了啦！
9: 哎，那不是最近刚出专辑的团体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
10: 你们在讲这则新闻吗？这是假消息哦，我刚才查了一下，这是假的。
3: 怎么可能？那大家怎么会一直传？还马上就上热搜了。
10: 你们仔细看看那图片里面的人，
9: 嗯，
10: 模糊的不得了，报道内容也漏洞百出的。
9: 哇，真的耶，我差一点就被骗了。
10: 我们对所有的资讯都应该保持谨慎，小心求证。未经证实的网络消息，可以到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网站，或是利用 LINE 讯息查证功能，直接搜寻看看。谣言止于智者呀！
3: 遵命。
11: 增强媒体试读，杜绝虚假消息。淡江之声提醒您。

现在时间下午2点。Yeah! 狮子勇敢又自信，你今天跟狮子一样做了什么很勇敢的事情了吗？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这林子这么深，你听，怎么会有歌声啊？
1: 还有那山壁里面好像飘来一股淡淡的香味耶。
0: 哎，这个洞穴后方竟然还藏着一个部落哎。
1: 哇，好热闹啊！
2: 罗嘎苏，年轻人，你看起来很陌生哎，能走到这里，一定是祖灵的指引。快，快进来坐坐吧。这里有好多祖先留下来的故事要讲给你听哦。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olly，
3: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Yuki。
1: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4: 《听到部落》，
3: 在这里我们将用声音带大家看见这一片土地上面的多元文化，不论是深山的传说、海边的神话，还是部落里面最动人的文化，我们都想说给你听，与你分享。
1: 那我们上一集呢介绍了关于希拉雅族他们各种的传说故事啊，还有一些文化。那不知道 Yuki 你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什么呢？
3: 我觉得我最印象深刻的地方，其实如果真的要选，一定是那个上一集介绍的希拉雅宇宙观的那个观念。
1: 哦，你是说那13位神明，就6对情侣跟一个单身汉。那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神明啊？
3: 我印象最深刻的当然是单身汉啊，他跟我一样是单身的，而且他是那个长鼻子二神嘛，是法里海法费卡里巨和后勾西这个名字。他原本是一个因为外表被霸凌的人，然后最后就黑化成为二神。我觉得这个转折是很有戏剧张力的，所以我很喜欢他的一个故事背景故事。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觉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啦，完全没有想到我们的神话故事里面居然还有一个族群有跟希腊神话一样这么有趣的一个宇宙观，还有这么写实的宇宙神明。
1: 嗯，真的，我觉得这一段应该其实现在蛮多人有可能都会接触到，所以应该蛮多人都有感触的。那不过我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是那对怨偶夫妇。哎，
3: 怨偶夫妇是第二对介绍的那对夫妇。
1: 对对对，就是管天气的，就是一个要被骂，然后一个
3: 要哭然后就下雨的那个神明。
1: 我觉得好可爱，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天啊真的好可爱。我觉得那种互动真的是很青春吗？可以说到青春吗？
3: 有青春吗？我觉得是那个夫妻之间相处的那种
1: 情趣。
3: 对啦，而且现在希腊雅人看见大雨不是觉得天气不好，是觉得哦，神明又在吵架啦，这个超可爱的。
1: 真的超可爱的，我觉得这种自然现象用人为来解释的这种视角真的是很浪漫耶。
3: 没错，那 这也是我们上一集最打动我的地方之一啦。好，那现在回忆完上一集的震撼以后，我们今天也要带着这种感动去继续深入这一集的部落世界啦。
1: 那今天呢，我们一样为大家准备了3个小提示，想要让大家来猜猜看今天的主角是谁哦。
3: 没错，那今天的提示是由我 Yuki 来为大家准备的。首先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个小提示呢，今天要介绍的族群，他们最具标志性的神圣象征是一串串挂在弓蟹里面用竹片细心编织出来的，然后它是一个像是羽毛一样随风摆动的一个象鹿。
1: 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象竹，那我们在后面会跟大家分享到。那这个就是他们祭拜的对象。
3: 没错，那他们祭拜的这个对象呢，我们之后会稍微介绍到，现在先来为大家提供第二个线索啦。第二个线索是这个族群他们每年在农历9月15的时候会举办一个连接祖灵的月光之约的一个重要的祭典。
1: 我觉得这个名字好浪漫哦，连接月光的那种感觉。
3: 你说月光之约是一个很浪漫很漂亮的象征，毕竟是月亮嘛。
1: 对啊，所以我就会很好奇它到底是怎样子的一个祭典。
3: 那接下来我们要提供第三个线索啦。第三个线索呢，是他们的名字其实是藏在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景点里面。如果你曾经 去过我们的台南小林，或者是高雄的甲仙、台南的白河，那你其实可能已经踏入他们的一个生命地图里面了。
1: 我觉得我们的提示越来越明显了耶，我们已经快要把它讲出来了。
3: 有一点啊，但我觉得如果是对于平埔族比较不熟悉的啊，我好像多说了一个那个提示。好，那
1: 个
3: 第四个提示就是这个族群是一个平埔族。好，如果对于我们平埔族比较不熟悉的人，可能就是比较不会猜到这个答案了。那今天的答案要准备公布了，最后我们要先再给大家简单的
1: 一点时间
3: 来为大家公布时间啦。那今天的提示就是，今天的答案就是我们的大武龙族。
1: 对，那其实很多人提到平埔族，第一个会想到的应该都是西拉雅族
3: 啊，没错，
1: 我本人也是。那 Yuki 嘞？
3: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西拉雅族，但是第二个想到的话是马卡道族。
1: 反正就是一想来想去，不会有大武龙族啦。
3: 嗯，对，因为它是相较于来说是对我比较陌生的一个名称。
1: 那说实话，其实我对这个族群的印象也是那种很模糊，因为一开始我在翻资料的时候也有想说，大武龙它跟我们聊的西拉雅感觉很相像，因为我之前有听过这个名字，可是我真的就是对它没有什么记忆。
3: 你可能以为是那个西拉雅人住的一个其中一个地方之类的吗？
1: 可能差不多，反正就是我没有把它主观的去联想到它也是一个族群这样子。
3: 那今天我们要赶快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了啦，那接下来就先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咯。
0: 这里真的好美哦，空气里好像都有故事的感觉。
2: 年轻人很厉害嘛，你说的没错，这里的山还有河流可都有自己的故事哦。好，那我就讲那个最神秘的传说给你听。那是从最早最早的时候开始的。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3: 《传说不平凡》。
1: 那今天的一开始呢，我们要从和大武龙这个族群有关的传说带大家慢慢走进他们的部落世界哦。
3: 不知道大家对于大武龙这个平埔族是有什么样的想象啦？因为其实一般说到大武龙族，像我们刚刚说的，听众朋友可能会比较陌生，因为在课本上面关于他们的记录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我印象中是历史课本可能有稍微提到一两句，但真的琢磨没有很多啦。那今天我们一开始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1: 那首先我要先跟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安排是跟以往不太一样，因为以往我们的第一单元不是都有故事环节，
3: 对，大概3到5分钟的，
1: 对，然后我们今天没有哦。
3: 所以今天没有故事的时间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带大家去认识我们的传说呢？
1: 因为我们今天之所以会没有独立的小故事，是因为大武龙族他们的传说实在是太多太多了，然后就感觉每个都很有趣，我们很难去选一个，所以呢我们决定今天要跟大家多分享几个小故事，让大家好好的去体会那种大武龙他们的奇幻传说。
3: 没错啦，那既然今天要分享多一点故事呢，我们事不迟疑，今天就让我们来分享第一个传说故事啦。第一个传说故事呢，其实跟他们信仰里面一个很神圣的灵力象是有关的。茉莉不知道你相不相信哦，这世界上其实有一个可以瞬间变成一支军队的水。
1: 你说它本来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水，然后突然组成一支军队这样子。
3: 没错，它就是可能有点像是你把它水泼出去以后，它就会，
1: 然后它就变成军队了。
3: 对，军队。
1: 哇，这很像那个电影里面会出现的魔法哎。
3: 没错，那在讲这个传说故事之前，要先补充一个小小的知识啦。在大武龙的世界观里面，它其实像这个东西是代表宇宙间不同的灵力的展现，而他们宫械里面最高祖灵太祖牺牲的水，就是会被称为象水。而刚刚说可以化为千军万马的这个水就是象水啦。相传在我们日治时代的时候，大武龙族人曾经有因为抗日事件遭到日本军警的非常激烈的搜捕，当时的族人他们就举家去往深山去逃跑，后方的枪炮声就是这样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眼看就要被追上了。这时队伍前方的巫师就突然停下来了。
1: 欸，等一下你停在这里真的很卖关子欸，那他为什么要停下来？就是后面不是有枪跟炮在准备要打他们吗？
3: 嗯，超危险的。这其实他们会停下来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很强大的靠山，就是这个时候吼，巫师他的神圣非常冷静，他口中就念念有词哦，然后用手去沾取他随身携带的香水，转身就朝那个日本的追兵去那个方向去用力弹出去。结果神奇的事来了，那些水滴一滴落地面，他就瞬间变成一个噼里啪啦作响，然后凭空化为一个千军万马的景象。所以在日军的眼里，原本前方空旷的山路突然就冒出了一个黑压压的一整只手持武器来，然后非常高大威猛的神兵，把整条路堵得死死的。
1: 天啊，我觉得这很像那个鬼故事会出现的环节，好可怕哦。
3: 没有，他会更神圣一点。而且当时的日军当场就傻了眼嘛，疯狂的去朝这支军队去开枪，但他们的子弹是全部穿过去的，所以他根本去没办法伤到这群用水做的一个士兵。日本军警就吓了，以为说哇，这个山林显灵了，一定是那个山林不想让

0: 护族人的那种强大的力量。然后其实我们刚才那样说，他化成千军万马，对吧？
1: 嗯，
0: 就他那个画面感真的是拉满。
1: 对啊，欸，那如果你有像水的能力的话，你会用来做什么？
0: 像水的能力，我想要先听听 Yuki， 你会想要做什么？
1: 我的话，我可能会希望是让他帮我去上课点名吧，就是稍微点个名，人到就好的那种。那种课的话，让他帮我点名，然后我在家里面睡觉。
0: 那我突然觉得你的那个能力好像有点浪费耶。
1: 可能是真的有一点点，一点点啊。
0: 那你是想要多复几，就是多复制几个 Yuki， 然后去上课，然后帮你点名，你就可以好好在家里休息。
1: 对，然后最好是他们的那个记忆还可以回传到我的大脑里面。
0: 你还想要跟他们共享记忆？你真的很贪心。
1: 还好啦，还好啦。
0: 那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的能力也会用在一些没有很重要的小事上面。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会希望他在我要抢演唱会票的时候突然出现很多个 Molly，
1: 嗯，
0: 然后就每个人都帮我抢 VIP VIP， 或许我就会抢到了。
1: 可是像刚刚说的那个子弹会穿过他们的那个士兵，欸，所以他我的理解啦，他应该是一个虚幻的，有点半虚幻的神体。那这样子他们有办法按那个按钮吗？
0: 哎、欸，你这样子说的话，那你的那个点名他有办法按按钮吗？
1: 没有，那个点名是
0: 让那个影子举手。
1: 嗯，他可能对啊，那个手动点名，那个老师叫我的名字说 Yuki， 然后他就举手。
0: 我觉得那个老师会吓到，老师可能会想说什么，有个影子突然黑黑的，然后举着手。
1: 不然就是他那个要点名的时候，用他的那个大脑传他的记忆给我，然后让我把我叫醒，然后就打开我的手机去手动点名。
0: 嗯，好酷哦。
1: 嗯，
0: 很贪婪，很贪婪的一个想法。
1: 还行啦，
0: 好啦，反正就是我们刚才分享的这一个第一个故事《像水》这个传说，就听起来就很酷，很惊心动魄了。那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也就是第二个传说。第二个呢是关于山林妖怪的托马传说。那传说在男子仙溪的山区出没了一群妖怪，那名为托马。那它的特征呢是它会故意大力的去摇动森林里面的大树。那过往小林部落的猎人如果遇到其他族，比如说附近其他的原住民想要越界来打猎的话，他们就会故意躲在大树后面，然后很用力的去摇晃树木，去模仿那个托马，想要把那些人给吓走。
1: 欸，那他们很聪明。我本来以为这个传说会先说一下那个托马到底是什么样的妖怪，没想到这个传说是直接告诉我们以前的那个小林部落是怎么用传自己大家都知道的传说去赶退外族的，所以他有一种用神鬼之力去自取敌手的感觉。
0: 有一点，有一点，跟平时我们会听到的那种山林妖怪的故事其实不太一样，就没有想到这个居然可以拿来做成那个大武龙族他们猎人
1: 的一个心理战的武器。但其实我这边还蛮好奇啊，会不会其实这个传说中的妖怪托马，它可能是我们比较熟知的，比如说台湾黑熊这样的生物啊。
0: 其实我觉得十有八九，因为在那个山区刚好就是我们台湾黑熊的栖息地啊。
1: 嗯，
0: 然后其实根据那个人类学家还有部落长辈的推测，这个传说中山林妖怪托马真的应该就是台湾黑熊了。
1: 欸，所以台湾黑熊也会这样大力的去摇树，就是把那个树摇晃然后吓退人家吗？
0: 欸，真的会。因为台湾黑熊他们想要采集那个树上的果实，或者是他们想要标记自己的领域时，他们确实会用庞大的身躯去攀爬啊，或者是摇晃大树，甚至在树皮上抓出深深的痕迹。那我们大家可以想想看，在过去黑黑森林，那或者是视线没有很清楚的山林里面，突然看到整棵大树在剧烈摇晃，
1: 那会吓死。欸，
0: 我也会吓死。然后同时呢，他可能还会有一些出众的喘息声，任谁想应该都是遇到鬼，或者是遇到一些神秘的庞然大物吗？
1: 妖怪就是之类的东西。欸，原来是这样，难怪那个大武龙族他的熊的那个音是叫做突马。这等于是那个主人把他们对于猛兽的敬畏直接渐渐演化成一种山林妖怪的传说啦。
0: 真的，我真的觉得他们真的很幽默，他们非但不怕这些妖魔鬼怪，反而是把这种黑熊摇树的生态就学得惟妙惟肖的，真的是直接内化成自己的东西。
1: 嗯，真的还蛮特别的。而且其实这个托马的传说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大家可能 或多或少都知道，其实大武龙族这个平埔族的汉化程度相对来

0: 来说是非常大的吧。
1: 对啊，那像是现在有许多大武龙族他们的部落，日常沟通都是用台语啊或是国语为主，在传统的生活方式上也融合了很多汉人的习俗，确实他们在汉化的程度是很深的。
0: 没错，但是其实这个传说最特别的地方在于说，他们汉化的过程并不是完全丢掉自己的文化，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三个传说啊。他们是把他们的汉人的信仰去融合到自己的一个部落传说里面。
1: 嗯，好酷哦。那他们会怎么融合呢？我觉得啦，妖怪就是妖怪耶。
0: 嗯，但是他其实是不太一定会这么说，因为其实在大武龙的小林部落这个地方，他们在重要祭典前会集体去打公鹿。
1: 嗯，
0: 有一个那个行程就叫打公鹿，就是去猎手嘛，所以传说中如果鹿跑太快的时候，就会有神明去显灵去帮大家去打公鹿哦。而且这个神明他就会化为刚刚提到这个妖怪图马去吓这些鹿只，然后去帮主人顺利去围捕这些猎物。
1: 那这个是跟什么的有关吗？
0: 嗯，关系很大。他跟汉人最大的连接就是这位帮忙显灵打猎的这个神明，他可是汉人信仰里面最大名鼎鼎的一个神明哦。你要不要猜一下是谁？
1: 神明这种东西我没有很熟。
0: 好啦，那就直接跟你讲，他这个神明是北极玄天上帝。
1: 北极熊？
0: 没有啦，不要乱讲。北极 玄天上帝他其实是一个汉人，很完完全就是他那个神明。而且其实汉人的神明就是有点住进水族，变成他们大武龙的一个文化的一部分。它其实是一个还蛮有趣的部分啦。
1: 我真的觉得这种文化融合很特殊耶，平埔族跟汉人突然结合在一起的那种感觉，超有趣的。
0: 不过说到大武龙人的一个机制，他们除了会假扮妖怪去吓人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心理战的传说，这跟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最后一个故事有关啦。
1: 那在老农部落呢，其实有流传一则故事。在传说中呢，有一名叫阿森，他是里面的一个男性族人。那有一天呢，他的妻子就是非常不幸的在临近敌对部落出草的事件中丧失了生命。那这时候呢，男生就很冷静，他也没有很冲动的去找人家火拼啊，而是想出了一个很绝妙的计谋。那这个计谋呢，就是他利用草去编织一个很巨大的巢穴，故意用这个巨大的巢穴在附近制造那种假的脚印。想要让敌对的部落的人以为老农部落里面住着惹不起的那种巨人勇士。超酷的，超酷的。就想要用这种方式去阻碍那个可能部落之间的互相出草，
0: 就是让他们不要再彼此的去伤害对方了啦。那其实这个故事流传到东部的旅行社，它有不太一样的但有点相似的传说，就是虽然这个刚刚说的这个阿森，他其实是在这个版本故事是被称为是城市家族里面的老太祖。他也因为妻子是在敌对那个部落里面的出草的事件中身亡了，所以他就单独去潜入敌方的聚落，然后偷偷放置让敌人们可以酒醉的酒水到他们的村舍里面。然后他就趁着敌人们酒醉以后去报仇。离去的时候，那他就利用刚刚说的很巨大的巢穴倒穿而行，就是倒着走，然后边走还边用泥土去制作一个巨型的粪便，就让人家以为说 哦，这边有一个很巨大的生物，然后很巨大的人在这边。所以他最后不仅报了一箭之仇，他甚至是连敌对部落的一个畏惧的巨人出没这个事情也一并的去完成了。
1: 这两个故事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会讲到一些比较相似的东西。可是我觉得后面那个故事比较坏一点，连复仇都写出来了
0: 它其实是一个还蛮现实的故事啊，对我来说，因为它毕竟以前那个敌对部落彼此之间互相
1: 一定会有竞争，
0: 对，会有竞争的部分存在啦。好啦，那从今天千军万马的一个相随到刚刚说的一些老农生的传说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大武龙族的传说故事不仅是神话，更是充满他们对于一些生存的挑战的一个坚韧还有生活智慧。那今天听了这么多不可思议又充满生活感的故事，相信听众朋友们对于大武龙族应该是有了全新的想象啦。接下来我们就要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会进入第二个单元，敬请期待哦。
2: 可乐真好喝。
3: 哎、欸，那边刚好有垃圾桶，哎，赶快拿去丢啦。
2: 没问题啦，看我的三分线跳投。
3: 吼、哦，你很逊哎，这样也投不进。
2: 哎，随便啦。
4: 咦，你不是旅馆吗？你也没办法回家哦。
5: 明明再多走几步就可以让我们回家的。
6: 垃圾也有自己的家，不乱丢才能让他们都回家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7: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
8: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最新消息，本单元带您直击文化红色警戒区，解锁那些看过却始终神秘的在地符号。
1: 接下来，我们将带领各位更走进部落，探索这份代代相传的文化灵魂，
0: 掌握关键细节。以下是记者在文化现场的深度报道，把时间交给现场。
2: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3: 文化不思藏。
2: 那刚才听了千军万马的奇幻传说，还有托马这只熊遇到它时我们可以怎么应对。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一个单元要带大家深入了解关于大武龙他们的族名的由来。
4: 没错，首先我们要说的就是他的族名由来嘛。其实大武龙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大满，它的音译源头呢，是因为大武龙族的自称是大满。那大武龙这个汉字的称呼最早是最早可以是发现是在清代的文献，它是荷兰时期大武龙社的一个音译。那大武龙社它其实意思还有一个很美的意思，就是鱼鹰之乡，还有猎鹿捕鱼之地的音译。
2: 那其实在台湾历史还有地理学中有一个很著名的学术假说啦，就是现今我们台湾不叫台湾吗？
4: TAIWAN、
2: 它的发音极可能就源自大武龙族他们的族称大满，还有大元。那在荷兰时期呢，大武龙族跟西拉雅族他们是共同活跃在台南这一带的。那当时有大江大海，然后他们在对外交往的时候一定会有外来者嘛，那外来的者就把台江内海附近的社群，就是这一区都称为台湾或者是大元。所以其实从那个语言学的角度来说，大武龙族的大满的发音跟台湾感觉是最契合的。所以大家就在那里推测说，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假说，所以就赋予了大武龙族他们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历史定位。因为毕竟他们的族名很有可能就是台湾名字的源头。
4: 我觉得这个好有趣哦，就是我没有想过说台湾现在没有叫福尔摩沙或其他的名字，是因为当地的那个第一次遇见荷兰人，这些人自称是台湾。
2: 因为我之前其实有想过为什么他会叫台湾，然后就想各种说法，各种想法，我也爬了很多文，然后这个假说是我今天第一次听到，我觉得超有趣的。
4: 我本来以为台湾这个名字可能是那个可能清代的时候的那个人想说那个地方好像刚好叫台什么东西，台什么东西，台南台
2: 中，然后刚好又有溪水，然后有河湾，
4: 然后那个地图上我们看起来台湾这个地方就是有点弯弯的番薯啊，
2: 很可爱的番薯，
4: 所以叫台湾。我本来以为是这样子之类的。
2: 对，我之前也有想过会不会我那时候跟你想的是一样，应该是因为附近有台地，然后又有河流，所以我才在想说台湾应该是这样推测出来的。
4: 那说到台地还有河流，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大武龙族的一个地理分布啦。大武龙族的地理分布，它其实是一部被迫离开平原的一个迁移史啦。
2: 又是迁移史。
4: 对，就是每个部落民族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迁移史。那大武龙族的它的发展主要经历大概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他们的原乡时期，这个时期大概的期间大概是荷兰到清初的这个时间。那个时候的大武龙族，它主要分布是在台南的新港溪，就是今天的盐水溪的中上游，还有曾文溪流域。那它的核心部落就是大武龙社、头社、萧里社、芒子芒社这几个社。
2: 对，这是他们的原乡时期。然后过不久后，他们就迎来了第一次的大迁徙，大约在乾隆年间到嘉庆年间这一段时间，因为受到了汉人他们大量的移垦还有一些压迫，所以大武龙族他们就跨越了巫山山脉，进入到了高雄的南子仙溪还有老农溪这一些地方，也就建立了后来我们常常听到的小林村啊、阿里关还有跑仔寮这一些地方。
4: 那这他刚提到的这几个地方，他其实并称叫做内山四社。
2: 最后一个是老农。
4: 没错。那他们其实这里也不是他们最终的一个宜居地，像刚刚说的他们的移居经历大概分为三个阶段嘛，那最后一个阶段就又被称为第二次大迁徙。它这个时候大概是在清朝的道光年间，这个时候大部分有一部分的族人，他因为内部冲突还有一些当地的土地过于饱和啊，然后 一些没办法继续生存的原因，所以他们就有一部分的族民去再度翻越了一个中央山脉，然后他们就集体前往花莲纵谷平原了。那他当时候也有与当地的一些阿美族还有卑南族进行一些互动。
2: 哇哦，他们的迁移史从台南然后跑到台东，哎，好远哦。
4: 嗯，他其实跟上一集介绍过的西拉雅族有点类似，就是他们也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期移居到花莲了。
2: 因为我们不是有说他是被迫离开平原，就因为平原当时可能有太多汉人了，然后容不下他们，所以他们就只能往山上跑，最后跟高山族 在一起。
4: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就是他们的一个人口现况还有证明困难的一些事情啦。
2: 那由于大武龙族他们目前并没有获得中央政府的那种法定原住民的地位，所以因此官方的户政系统中其实是没有那个比较精确的数字的。
4: 嗯，
2: 在学界还有在复政团体的这一段期间，那我们依据日治时期首藩的户籍来推估的话，目前全台具备大武龙血统并且有那种自我认同族群的人约一万人左右。
4: 嗯，一万到一万五之间。嗯，那大武龙族之所以证明会这么困难，就是因为他们有一部分原因，核心原因是他们的一些法治历史还有政治资源的一些拉锯。早年在政府开放原住民登记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大部分的平埔族人啊还有大武族人，他因为一些时空背景交错，所以他们就错过这个报名时间了，所以在法律上面他们就是直接被划分为他们是汉人。没错，所以到后面到平埔族群去集体证明的争取证明的时候，现在的法定的原住民就担忧说有一部分的平埔族人口可能会稀释一些既有的预算啊、福利还有立法委员的一些席次，造成上那个资源分配上有一些不均，所以就有一些政治角力的因素造成他们没办法顺利证明。然后加上后来大武龙族因为历史发展还有一些和汉人接触的时间太早了，所以他们的那个生活形态还有语言是高度汉化的，常常会面临一些人就是说你们明明就是汉人，你们汉人血统这么多，你们可能没有那么纯正的原住民纯洁性，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那个大武龙族人他们是没办法真正的去证明的。
2: 嗯，所以其实他们收到比较多的就是他们会被质疑他们的血统到底纯不纯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证明这么麻烦的。即便到了现在宪法法庭已经判决保障保那个平埔族的身份，可是其实政府跟民间对于要直接纳入现行法还是有所疑虑的，他们就是目前就是僵持不下啦。那这个涉及名分啊还有实质利益的拉锯，就导致现在的修法进度真的是极为缓慢。
4: 但幸运的是在去年2025年的10月，我们像上一集有提到的总统赖清德就有正式宣布说平埔族原住民族身份法是可以开始去实施了，所以他们目前的证明状况在现在的话，他们和西拉雅族等原住民平埔族是一样的，他们都共同去争取他们的身份的法制化。所以他们现在在地方层级上，其实比如说高雄市有一部分的县市政府是已经承认说他们是平埔族，是承认说他们是台湾的原住民了，但其实在中央层级目前还在努力突破嘛，那现在就可以去慢慢去申请说我们要真正的去成为我们可能第十七族第十八族的原住民了啦。
2: 我觉得他们也是有在努力的，至少现在地方已经认可了，希望他们可以早日让中央也认可他们。那我们刚才就一直说到他们就跟西拉雅族住在一起，那根据前中研院长的那个李博士还有日本语言学家有研究说，大武龙族、西拉雅族还有马卡道族这三个之间呢至少有四种音韵演变的差异，
4: 就是他们的语言其实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的。那比如说他们的构词上，以未来这个词来说，西拉雅族表示未来的动词就和大武龙族的那个语言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那个李博士就有推论说，其实南部平原的西拉雅语啊、大武龙语还有马卡道语这三个语言，它算是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分化，只是在17世纪的荷兰人来台以后，开始采用新港社这个新港文书进行沟通，才会造成这些三个语言慢慢的逐渐同化。
2: 那我想要跟 Yuki 插播一下，就分享一个 类似他们的摩斯密码的感觉、嗯、他们有一个语言叫做香蕉白话。
4: 香蕉白话是因为他们喜欢吃香蕉吗？
2: 不是，就是现在在那个甲仙小林村啊，阿里关，就我们刚才说的那四个地方、嗯、少数的大武龙族人目前都会使用这个语言、嗯、那这个呢就是以特定的子音还有母音穿插在原本的母语中，就是有一种加密密语的那种感觉。
4: 嗯，为什么会发展出这种香蕉白话这种特殊的螺丝密码？
2: 其实这个到目前都没有人就是去说到底是为什么，可是有很多据说都是说应该是之前跟抗日有关、嗯、就是为了不要让外面的人听懂他们在说什么，所以才发展出来的。
4: 嗯，因为如果要那个别人要听懂他们语言，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啦、嗯、因为是还有其他族可以帮忙翻译，所以为了让其他族不要帮忙翻译、啊、就偷偷加一些子音母音进去，
2: 就变成之后他们自己听得懂，自己可以对话的。
4: 嗯，
2: 然后他们，我觉得他们的社会组织也蛮特别的、欸。
4: 哎，没错，那第一个他们的社会组织，像我们很了解的，其实很多的平埔族都是母系社会嘛，那大武龙族当然也不例外，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婚姻制度叫做罪婚制，就是入罪，男生要入罪到女生家里住的那种方式啊。在传统社会中，男性结婚后是必须要住在女性的家里的，而且他们会帮女方的家族进行一些劳动，家里的一些财产传承还有核心地位虽然都是大部分是由女性主导的，这种制度其实有确保他们的内部血缘还有一些土地在母系线索下面的一些稳定性的一些那个特色。
2: 嗯，
4: 但其实直到后来清代晚期的时候，汉人的宗法制度强烈去冲击他们的这个婚姻制度以后，才慢慢的变成现在汉化以后的一个重夫居的观念。
2: 嗯，
4: 那其实他们现在是可以看到他们有重妻居的那个母系社会的罪婚制，当然也有我们现在比较贴近汉人的一个重夫居的制度。
2: 嗯，那在以往来说，就是罪婚制就是主要是否女性，因为毕竟他们是女性社会嘛、嗯、可是其实男性在部落的政治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4: 嗯，
2: 因为他们不是那种集权式的社会，所以就不会有世袭的国王啊，或者是我们听到的大头目，他们的部落治理核心叫做长老会议。
4: 嗯，长老会议听起来有点像民主制的一种方式、欸、
2: 那这个分为就两个，那一个就是头目，也就是领袖，另外一个叫做相会。那我们会从那个长老会议里面去推选出一个具备狩猎或者是农耕或者是防御长才的成年男子，然后去担任。那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负责对内对外的谈判还有之间的协调。
4: 嗯、
2: 那到了部落公共事务的相会这边，就是你只要做任何重要的决定都一定要在公谢前召开这个会议，然后请他们的守护神在后方实施，有一点点带有浓厚的政教合一的感觉，西方的那种感觉、
4: 嗯、真的有点像，就是有点类似以前的神圣罗马帝国这种感觉，
2: 就都要开会，然后一定会有神在旁边看、
4: 嗯、今天说到神，刚刚我们不是一直有提到相这个观念吗、
2: 嗯、
4: 那今天要介绍的祭典呢，就是关于大武龙族的祭典就是相祭，这其实是大武龙族中最神圣而且最能和西亚雅族做比较明确的区隔的一个核心文化。
2: 好，那这个呢，他们的信仰核心就是太祖还有象神、
4: 嗯、
2: 因为我们前面有说到他们祭拜的对象是那个象族，因为他们不拜偶像、嗯、所以他们就是在宫廨里面你不会看到神像，而是看到一个高耸的竹柱、
4: 嗯、
2: 那个竹柱呢就是独有的叫做象神柱，
4: 所以它不是一个类似我们现在神位的那个娃娃的概念。
2: 嗯，你也不会看到妈祖等等的这种神明，你只会看到一个比较抽象的东西、嗯、那在神像座的下方呢是会有放有很多装满水的陶瓮叫做象缸，那象缸里面就会插有他们的神圣植物老叶啊，或者是台湾马桑这一些草。
4: 嗯，
2: 那太祖的神灵呢就会附在里面的水跟植物之中。
4: 没错，那其实大武龙族的岁时记忆是完全绕着象去运转的嘛，他们其实祭典里面是有还有一些对于自然宇宙的禁忌还有释放的管理。那这部分其实分为两个关键的时期，第一个叫做镜像期。镜像期呢是在农历大约3月15到9月15之间举行的，在这段期间是一个大概春天夏天的时候嘛，所以这时候正是万物繁衍啊，农作物生长的一个季节，太祖就会将象收回，这个时候也叫做封象、
2: 嗯、
4: 此时的部落其实禁止任何娱乐、婚嫁、动土还有狩猎的，族人就必须去全心全意去投入农耕还有劳动。
2: 哦，所以他们其实会有长达半年的期间是没有办法有娱乐，然后也不能结婚的。
4: 对，他们没办法结婚，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另外一个半年去结婚了，所以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可能都是差不多的时间啦，这样
2: 可能时间都差不多，那婚礼都办在差不多的日子、
4: 这样其实很热闹很浪漫。
2: 对啊，
4: 好，那下一个时期呢叫做开象期，这个时间就是农历九月十五以后，就是刚刚说的剩下的半年时间、到了秋收后的农历九月十五，太祖就会开始开象，释放的这个代表 也是一个释放约束的代表、这一天部落里就会迎来一个最盛大的仪式，叫做大舞龙夜祭。开象之后，族人们就可以开始狩猎啊，举行婚礼，还有唱歌跳舞。
2: 那在举办夜祭，那在祭典开始之前呢，族人就会合力在宫榭前立那个高耸的象烛，并且在手上绑茅草，然后茅草又称祭青，在额头上面也点雄黄。那点雄黄呢，是为了要驱邪用的。
4: 我觉得他点雄黄有点酷的地方是，因为雄黄通常我们知道就是驱蛇嘛，那蛇其实在很多地方代表的都是比较邪恶的象征，其实虽然可能也有分品种，比如说百步蛇会比较
2: 可能是大家会去崇尚
4: 对
2: 向往的那一些，
4: 但其实就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啦。
2: 好啦，那我们刚才说到他们就是会点雄黄，就是想要驱邪避免一切不好的东西。那之后呢就会由部落的汪仪来主持，把宫榭镇下方象神座下方的那个象缸里面的旧水倒掉，然后换上新水，然后也顺便换里面的植物，去象征那个太祖的神灵有在更新。
4: 没错，这个象缸里面的水其实就是我们第一单有提到的象水啦。那接下来要介绍的一个过程，就是他们祭典的举办流程是象愿还有献祭的过程。族人就会将一整只宰好的生猪，就是全猪，平铺在他们的宫榭前面，然后献上大舞龙族传统的一个米食，叫做米买。那这个米买呢，是一种用糯米还有花粽蒸熟的点心，然后再搭配他们的米酒，由汪仪去带领族人向太祖去祈求平安，或者是履行过去一年的许下的愿望。那最后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开象还有迁徙的过程。这个其实是祭典最高潮的一个阶段。太祖开象以后，部落里面的男女老少就会带上他们的夜荷花或者是鸡冠花编成的头饰，然后手牵手在宫榭前面去围成一个大圈圈，然后去唱歌跳舞。
2: 那接下来就是大家熟悉的那种 party 祭典的流程了，就很热闹。
4: 没错。那今天的第二单元也差不多到这边了，相信大家应该对于他们的一个祭典文化还有一些证明的过程有相当的了解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再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要开始进入第三单元最有趣的地方啦，那不要走开哦。
5: Yes， 我终于载到导盲犬了。
6: 各位亲爱的乘客，请不要干扰那只可爱的导盲犬哦。当你看到有穿红背心、蓝背心及导盲鞍的都是导盲犬，他们是不会随地乱大小便，每天都会做清洁，所以很干净的。
7: 姐姐，请问他会咬人吗？
8: 当然不会咯，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凯鲁天使，一起为导盲犬与视障朋友营造更加友善的生活环境。淡江之声关心您。
9: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10: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1: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9: 啊，专业？
11: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9: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10: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1: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10: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10: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七点到八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三点和每周五早上十一点，以及每周日晚上八点，
1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13: 好，我是吕强阿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派对开始，
1: 别再只会去网红餐厅啦！第三单元带你聊聊私房景点、灵魂美食，
0: 保证不踩雷，今天一次爆好利哉！
1: 现在就跟着我们开启这场在地的大冒险吧！欢迎回到第三单元
0: 旅游不迷路，
1: 我是主持人 Molly，
0: 我是主持人 Yuki。
1: 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前往大武龙部落附近的景点啦。
0: 没错，那首先要介绍的第一个景点呢，是我们的日光小林小林新村啦。
1: 在民国98年的时候，我们经历了一个很严重的台风，叫做莫拉克台风。不知道 Yuki 还有没有印象？
0: 有一点点印象，就是八八风灾。
1: 在当时呢，日光小林社区的家乡就在一瞬间突然淹没在土石流里面了。
0: 这其实还蛮悲伤的一个小历史。
1: 对，对他们来说应该是很
0: 严重的一个悲伤的过程，
1: 我觉得他们一定印象很深刻啦，就很悲痛。那在灾后呢，幸存的村民就被分别安置在三个重建的基地，其中一位于高雄山林区的日光小林，便是由原本小林村他们自主组成的重建社区哦。因为当时面对那个家园突然消失了，还有亲人突然离去了，所以他们的重建之路是很漫长的，而且在过程中是那种很撕心裂肺的痛。
0: 没错，所以他们灾后初期，其实很多的村民都是有陷入创伤症候群的一个行为啦。但是为了抚平伤痛，所以他们就开始去凝聚他们寺上的一些族人啊，还有一些居民。日光小林就选择了一个还蛮与众不同的道路，就是一个文化复振。他们在这个时候就开始进行文化复振了，所以他们这个时候成立了一个叫做大满舞团的舞团。平常那些拿着锄头的一些阿公阿嬷，还有一些手艺比较精湛的妈妈们，他们就穿上一些大武龙族传统的绣花衣，然后透过一些古调的吟唱，还有一些身体的律动，将内心的悲伤去转化为疗愈的力量。所以大满舞团最厉害的地方，其实是他们不仅是有去在自己的那个内部是有一些
1: 巡演
0: ，还有一些比较那个激励人心的力量，他们其实最后还是有受邀到其他国家进行演出的。然后他就有用歌舞去向世界去宣告说，我们的小林村其实没有消失，我们其实还在。
1: 他们其实有一点像是透过自己小小的力量，然后去告诉大家，即便他们遇到这种困难，但是他们还是克服，重新站了起来。那其实在这个地方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地方可能就比较平平无奇，没有什么有趣记忆点的景点
0: 可能就是看一些比较震撼人心的历史
1: 看家啊，对啊，
0: 但其实不是嘛。
1: 对，这边的观光核心呢是他们的文化体验，还有关于家园重生的各种故事。
0: 没错，在这个地方其实第一个要到的地方就是大武龙族的传统宫榭，这其实是一座位在他们社区绿色草坪上面的一个茅草族屋，是大武龙人心中一个很神圣的信仰中心。那里面其实供奉着像刚刚有提到的那个守护神番太祖，每年的农历9月15号的时候的一个小林夜祭也是在这边举行的。平时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说我们的族人对于祖灵信仰的虔诚还有一些坚持。
1: 那我们走进这个社区呢，就会看到整齐划一的黑墙、白墙黑瓦这类似的建筑啊。那比较特别的是，这里有90%的那个
0: 街道配置
1: 都是跟当年的小林村有关的哦，就是相像啦。
0: 就是他们按照他的原本的样子去规划。
1: 我觉得他们有点把就对于旧家园的那种想念投射到现在这个新地方来。
0: 这里其实也提供了一些大满舞团古调的歌唱，然后传统四部舞的一些旗调也会在这边可以看得到。
1: 那其实还有很多深层体验，就是到时候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的话，就可以去那边体验一些文化的生命力。那此外呢，如果大家想要看那种更完整的历史脉络，也可以把行程延伸到附近的甲仙区，那边有一个公园叫做小林村纪念公园，然后以及小林平埔族文物馆，可以去那边去追溯那些在风灾之前他们部落的原貌啊，还有一些比较珍贵的记忆。
0: 我觉得小林村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有一个节日是大家应该会有兴趣的节日，叫做茶某命。
1: 茶 茶包民，
0: 茶包民、哦。那这个地方，哎、欸，对，这个节日呢，其实是他们小林村大武隆人的一个特有的节日。嗯，他们会在每年农历正月十五的晚上举行，是女性的专属节日。
1: 在当天呢，部落的女性她们就会精心打扮，然后会化妆啊，绑头巾，把自己扮理的就是漂漂亮亮的。这时候再带上自制的锣鼓，在街上敲打。
0: 嗯，
1: 而且这时候呢，他们可以尽情的戏弄部落的男子。哎，
0: 嗯，
1: 好棒哦，
0: 很特别。而且他们还会去要红包或者是讨酒喝。我觉得最特别的是哦、嗯，这个时候男人是完全不能去拒绝女生的，然后他也不能生气。
1: 啊、哇哦，哎，我觉得这很棒哎。如果今天我如果有这个能力的话，我可能会去跟我老板说，给我红包，给我钱，帮我加钱。
0: 我也想要一些那个就是比较数额庞大的金钱，可以稍微给我一点点吗？1%就好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原住民族的万圣节的感觉。
0: 你是说不能去那个生气的部分吗？
1: 有一点，然后再加上因为万圣节的时候大家还是会精心打扮啊，然后就每个人就走在路上开开心心的样子，然后就尽情的玩乐。
0: 真的有点像。但其实这个节日有一个历史，是他们其实在1940年代的时候，就有日本国小的老师还有警察去开始规劝他们说不要再举行这个节日了，所以这个节日其实是有一度中断的。直到是2014年，大概十几年前的时候，日光小林族人才开始去尝试复办这个节日。
1: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他们会在半夜敲锣打鼓，然后可能警察就会觉得这会影响到其他人，所以才中断这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其实消失了70年左右。
0: 对，真的还蛮长的。而且其实还有一个可能会被那个打断节日的原因，是因为当时还有黄明化的一些历史。
1: 有可能就是因为当时的历史因素啊，所以这个才会就这样消失了。那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小林村有一个很好吃的美食，叫做姜黄臭豆腐。
0: 哦，是姜黄搭配臭豆腐的概念。
1: 对，
0: 因为其实在风灾发生之前，在旧小林村的山林里面是盛产了高品质的姜黄的。那时候当那个村民们其实生活和土地是非常紧密相连的，灾后其实面对家园还有亲人的骤逝，重建的是非常漫长还有艰辛的，所以为了要再重新这个新的土地上面重新站起来，然后也为了去找回一些对于旧的故乡的熟悉的味道，返乡的青年就和社区妈妈们一起灵机一动，然后决定将他们的传统的姜黄和台湾人最爱的臭豆腐进行结合。
1: 对，他们就把姜黄给融入到豆腐里面，然后所以拿下去炸的时候外皮就是金黄色的嘛。那咬下去后就会有那种淡淡的姜黄的香气在口中扩散。那这时候只要搭配一些台式泡菜啊，或者是一些酱汁的话，就酸酸甜甜的，真的会让人家想要一口接一口。
0: 它其实酸酸甜的部分还会综合那个炸臭豆腐的那种油腻的感觉。所以其实很多人吃臭豆腐，不管是刚刚提到的姜黄臭豆腐，还是平常的臭豆腐，都会喜欢加一些酸酸的泡菜了，
1: 解腻啦。那这道料理呢，就是来到这个地方绝对不能错过的一个明星料理。
0: 没错，那下一道料理呢，我们要介绍的是柴烧年糕。这道柴烧年糕是日光小林一个极具时间厚度还有情感厚度的一个传统美食。这道年糕最珍贵的地方是在于说它是遵循古法，而且它是季节限定的美食。每到岁末年终或者是特定节日的时候，社区就会架起一个大锅，还有搭配一些木材去制作柴烧年糕。那制作它的时候是没有捷径的，你必须要去用纯的糯米浆去在熊熊的大火上面去隔水去蒸煮，在长达十几个小时的漫长制程中，大锅的火是没办法熄灭的，所以它的火候必须要很小心去掌控。而且最辛苦的时候，为了让这个年糕去受热均匀，然后口感要变得很 Q 弹，所以他们的社区妈妈还有青年就必须去轮流去上阵
1: 翻，
0: 轮流去翻，拿一个大木浆去在锅中不断的去翻搅。
1: 对，然后我们刚才不是有说到它长达10个多小时，所以这个过程是很久很长的。然后我有特别去查这道料理，它其实在1年365天只会出现1次的贩卖而已。
0: 那真的是一个很 稀少很真定的限定款、嗯、
1: 它只有在过年的时候会出现，而且因为产品真的是太夯了、嗯、所以你可能要提前半年以上预约你才有机会吃到。
0: 哇，那感觉一定是一个很好吃的那个年糕耶。
1: 对、
0: 欸、说到年糕的话，通常不是会有那种软软的或脆脆的吗？你是属于那种喜欢吃比较软的年糕，还是比较喜欢比较脆的年糕？
1: 我妈其实我两个都会吃、欸、我是有一点看心情的、嗯、但我比较常吃的是软的，因为我平时是不会很想要特地去开火把它煎得恰恰的那种人。可是因为我如果在家里的话，我妈是那种一定会煎的，她可能会裹蛋液啊，或者是外面一层皮就是粉，然后拿下去炸、嗯、然后那种脆脆的咬起来就很好吃。
0: 我其实没有怎么吃过那个直接煎的或者是那个炸的那种年糕、欸、我通常都是吃那种红豆的红豆年糕，然后它就是一碗很完整的那个年糕，我阿妈就会拿给我吃。然后我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因为我阿妈知道我喜欢吃那个红豆年糕、嗯、然后她就拿一碗给我，问我说你要不要吃，我就是拿过来吃，然后慢慢的把它吃完了，然后我就发现哦好饱哦
1: 好饱哦，
0: 你真的吃不下晚餐、哦、因为它是年糕是一种会膨胀的东西嘛、嗯、所以你只要吃差不多半碗你就超饱的。我那时候想说哦，早知道吃一口两口就好了，我为什么要整碗都吃完。
1: 真的其实看到那个碗你就会觉得东西少少的，好像不会到很饱的感觉，但是实际上吃下去你就会有一种突然饱足感上来的感觉。
0: 嗯，听完这两道料理还有这几个
1: 景点
0: 的话，我觉得这关小林最厉害的地方其实不只是把食物做得好吃，而是他们必须把记忆去做成味道，不管是对于土地的想念还是一些炸成金黄色的臭豆腐，它都是用十几个小时去慢慢的去做出来的美食。
1: 那我觉得这就是他们比较动人啊的地方啦、
0: 嗯、
1: 他们有一种那个不被击垮的韧性，把当年失去的一切透过文化还有一些创意料理就一点一滴的找回来了。
0: 嗯，那今天节目也差不多要进入尾声了，听完这些历史故事啊还有一些文化美食，那不知道你心里是不是对于大武龙族有更深的认识，然后有觉得非常温暖呢、嗯、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最后的结尾啦。我是今天主持人 Yuki，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olly。 那下周的同一时间呢，就请大家继续锁定听到部落，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1: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2: 快打开收音机，
0: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1: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三更半夜在那边乱叫，我是都不用睡啊，活该被打，活该被打！
7: 哎呦，你这是要把狗啊打死哦？
8: 阿嬷，这是在虐待动物哎，我们可以打1959动物虐待专线通报。
7: 少年的，你看，因阿人拢知影你的行为吧？无应该，狗啊嘛是一条生命呢。你搁继续落去吼，我就真正要打电话通报啊！
6: 啊，拍死，下次不敢了，不会了。
9: 动物保护法已纳入刑法，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或1年以下有期徒刑。发现虐待动物事件，请向县市政府动物保护机关检举，或拨打动物专线1959，为受虐动物发声。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现在时间下午3点，小兔子蹦蹦跳，吃点水果补充能量吧。啊，对了，千万不要忘记多多补充水分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买火柴吗？又不没有人要买火柴。
1: 魔镜啊魔镜，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2: 午夜十二点了，魔法要失效了。
3: 你有没有觉得小时候的童话，长大以后再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4: 有些情节现在听起来根本比现实还不现实，当初却觉得很浪漫呢。对了，我们上次说到哪啦？
3: 别急，听下去就知道啦。
5: 童话不童话，
4: 欢迎你坐下来听听故事，
3: 也听听你自己。
4: 欢迎来到淡江之声 FM88.7，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童话不童话，我是安静，
2: 我是莫伊。今天呢，我们要从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东西开始聊起哦。那这个东西呢，小到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但足以影响一个人整晚的睡眠哦。
4: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别人都说还好吧，没那么严重吧，但你就是觉得哪里怪怪的，不太舒服哎，甚至会放在心里很久。如果有的话呢，那今天的故事可能跟你特别有共鸣。
2: 因为呢，我们今天的主角是一位因为一颗豌豆而彻夜难眠的公主哦。我们也要从这个童话聊聊那些对世界特别敏感的人。
4: 没错，
2: 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第一个单元，话说从前，走进豌豆公主的故事吧。
4: 灯光 OK， 氛围 OK， 你准备好了吗？
3: 我们这样坐在一起，好像真的就跟从前一样哎。哎，快点把书拿出来啦，
4: 我看看哦。小美人鱼、白雪公主、三只小猪，
3: 还有豌豆公主跟青蛙王子，哇，都超怀念的哎。我真的有选择障碍啦。
4: 不然就读这本吧。
3: 好啊，好啊，我等不及了。
4: 那我要开始喽。话说从前，从前从前，在一个富裕的王国里住着一位王子，他什么都不缺，金银珠宝、华丽宫殿，可以说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当王子成年之后，皇后认为是时候让王子组成自己的家庭。
2: 王子并不是不想结婚，只不过他不想随意找个女孩，他希望可以找到一位真正的公主来当他未来的妻子。于是呢，他踏上了寻找真正公主的旅程，走遍遥远的国度，穿过热闹的市集与陌生的宫廷。
4: 王子几乎寻访了所有王国，他见过许多自称公主的女孩，她们举止优雅，谈吐得体，穿着最华美的礼服。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王子总觉得少了一些什么。
2: 有些人太习惯表演，有些人太急着证明自己，仿佛公主的身份是被学会而不是与生俱来的。他开始感到困惑，也感到失落。难道世界上真的没有真正的公主了吗？
4: 某个夜晚，一场猛烈的暴风雨突然降临，雷声轰隆，狂风呼啸，雨水像是要把整个王国吞没似的敲打着城墙。就在这样的深夜，城门外传来一阵急促却微弱的敲门声。
2: 卫兵前去开门，门一打开，站在门外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孩，她全身被雨淋湿，头发贴在脸颊上，斗篷沉重地垂在肩头，水珠顺着她的衣角滴落，看起来狼狈又疲惫。
4: 她的样子和人们心中想象的公主不一样，然而她却平静地说，我是公主。宫廷里的人窃窃私语，没有什么人相信她的话，不过女孩还是被招待下来住了起来。皇后什么也没说，只是静静地看了女孩一眼，像是在思考着什么。
2: 那天夜里，王后前往卧室， 命人把床垫和床单都从床架上拿起来，并在床底放了一颗小小的豌豆，接着一层又一层叠上20张床垫，再铺上20张柔软的羽绒被，整张床看起来高得像一座小山，柔软的仿佛能吞没任何不适。
4: 女孩被带进房间休息，没有人告诉她床底藏了什么，也没有人提醒她即将接受一场考验，她就在这张床上睡了一夜。
2: 隔天清晨，皇后问女孩昨晚睡得如何？女孩迟疑了一下，诚实地回答：很不好。她说：我整晚几乎没有合眼，天晓得床底下到底放了什么。我觉得自己躺在一个硬硬的东西上面，我现在全身腰酸背痛，真的是太糟了。
4: 听到这里，皇后露出了微笑。现在，宫殿中的人们都知道女孩是一位真正的公主，因为她能穿过20张床垫和20张羽绒被，感受到那颗被层层包裹、几乎不存在的豌豆。除了真正的公主，没有人能拥有如此细致的皮肤。
2: 于是皇后立刻替王子安排婚礼，用来测试女孩身份的豌豆也因此被送进了博物馆。如果没有人把它拿走的话，人们现在还可以在那里看到它。最后，王子和公主都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4: 就是豌豆公主的故事啦。豌豆公主又翻译成了豌豆上的公主，公主与豌豆是由安徒生所著的丹麦童话，在1835年发行，是安徒生的第一部童话，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集当中的小故事哦。
2: 豌豆公主这本故事是就是这篇故事集中最短的故事，但是却激起了读者不同的反应。那有些人会认为说这个故事的灵感可能是来自安徒生本人对阶级不平等的看法
4: 哦，是因为情节描述到说公主因为一颗豌豆而睡不着，是觉得安徒生用这样比较夸张的剧情去讽刺贵族吗？
2: 也有可能是因为王子要一直找一个公主吧。
4: 哇哦，对啊，他谁都不要，就是要真正的公主。他还可以分辨说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就蛮厉害的。
2: 对啊，他走那么多地方就是为了找一个公主，其实蛮厉害的，值得夸奖。
4: 值得夸奖，好笑。那这其中是可能也有暗喻王室，就是讲究门第还有血统这一块，其实和国王的新衣有一点那种异曲同工之妙，对吧？因为国王
2: 好像有一点，
4: 就是国王就是一直要一件非常花，
2: 然后结果都没有穿这样。
4: 对啊，然后还被夸的话就是很开心这样。不过说到安徒生本人，我们很久很久没有讲到安徒生了。
2: 上一次提到好像是那个小美人鱼，对不对？
4: 对，在第一集好久以前。其实我以为就是当初以为就是安徒生会出现在我们节目的频率会蛮高的。但是结果到目前为止真的很常出现在我们节目的好像就是德国作家格林兄弟，
2: 没错，
4: 还有最近我才认识的法国作家夏尔佩罗。
2: 哇，这个夏尔佩罗我好像真的没听过，
4: 对吧对吧，那莫伊可以去听我们前几集。好，我说开始
2: 推销。
4: 对，开始推销，可以去听听。
2: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介绍一下这位熟悉又陌生的安徒生好了。那安徒生是一位丹麦作家，也是诗人，以童话作品闻名于世。
4: 没错。
2: 但同时呢，他创作涵盖小说、戏剧、游剧等等。那他的童话常带有人文色彩与哲学思想。他笔下著名的童话故事包含《冰雪女王》啊，《拇指姑娘》，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和小美人鱼等等的，还有我们今天讲到的豌豆公主哦。
4: 没错，那安徒生他真的超级有名。其实我听到童话我会想到就是安徒生童话。
2: 没错，我也是。
4: 对，你也是。那结果终于在第一集还有我们今天第九集，然后还有下礼拜第十集都会是安徒生耶。安徒生终于来了1/10，很开心。
2: 就我刚刚就想到，就是看到这些名字其实都是不太常见的童话故事，就是有发现吗？感觉都不太常见。
3: 对，尤其是冰雪女王，其实我一开始以为她可能是跟 Elsa 有关。
2: 哎，不是吗？
3: 好像不是，她可能讲的是另外一个故事，
2: 另类的哦。
3: 对，另类的，就是我们比较没有听到。而且我记得冰雪女王她好像篇幅蛮长的，但是我真的是有点忘记她的内容。
2: 下次可以期待一下，会不会讲到？
3: 没错，那安徒生呢，在生前就有获得皇家的致敬哦，所以他其实在生前就很有名。因为我们不是听过很多那种名人，他都是可能在他就是过世了之后，才有人会去就是纪念他的伟大的功绩嘛。那安徒生呢，就是在生前就有获得致敬。那因为呢，他是带给全欧洲的小孩快乐啊，而因为这样子被高度的赞扬。那他的作品呢，也被翻译超过125种语言，超级
2: 多
3: 的。所以感觉就是我们今天讲豌豆公主啊，在任何一个国家，你可以用他们那个国家语言讲豌豆公主这个故事，他们一定都知道，
2: 每个人都听得懂。
3: 对，那成千上万册的童话书呢，就这样在全球陆续的出版发行。他的童话故事呢，还激发了许多大量电影啊、舞台剧啊、芭蕾舞剧还有动画创作。
2: 哇，那安徒生最初的童话创作是源自于他儿时听过的故事改写出来的。童话就是通过创作一系列大胆而新颖的童话，那安徒生呢，将这类作品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过这些童话一开始并没有就是被

0: 算蛮小众的。
1: 嗯，真的是蛮小众的，大家都会忘记他。
0: 刚刚 Yuki 是说他小时候听到的版本是，就是王子其实不是自己走到每一个国家去找公主，他是叫了一大堆公主来自己的国家。
1: 嗯，其实我有印象是这个版本耶、
0: 哦、然后请他们一个一个去躺这个床，问说请问你觉得这张床有什么问题？
1: 嗯，然后每个人都会说嗯，好像蛮舒服的这样，然后就下来再换下一个人。
0: 真的，我其实也有印象是这个，是我对今天的豌豆公主版本觉得，好像有一点点陌生，虽然结局都是一样啦。
1: 嗯，虽然结局都还是幸福快乐的。
0: 对，幸福快乐的生活着。
1: 嗯，
0: 那当真的当就是丑小鸭、国王的新衣，还有豌豆公主这样子的童话故事，在所有的西方国家家喻户晓的时候，却很少的人可以说出他们的作者是谁。就大家都知道这些故事，但是并不知道这些故事是来自于安徒生。
1: 哇，好像是哦，就是连我也不太知道，就是都会混在一起的感觉。
0: 对、啊、对，就像是像我们上一集青蛙王子，还有像是以前我们常听到的白雪公主啊、灰姑娘啊这种故事，其实我们都知道是童话，然后也知道有哪些童话作家，但是就很难跟他们联想在一起，
1: 就很难认出来，大家都会把它就是搞成就是都同一个人的作品。
0: 对，就只知道是童话，就很像那种歌手，就是他的歌的知名度大于歌手本人，大家都听过这首歌，但是却不知道是谁唱的那种感
1: 觉，永远都想不起来歌手是谁。
0: 没错，那就这些知名的童话呢，就变成就像是跟夏尔佩罗的故事一样，它成为了人类共同的遗产，然后也跟格林兄弟的作品一样，就是成为真正的民间故事了。那童话的创作其实常常带有一些教育的意义，像是我们之前一直听到的格林兄弟啊，他们就是会以那种教育为他们就是童话创作的主要目的，就是他们的童话通常都会带一种教育的意义。那莫伊，你听完豌豆公主，你感受到就是豌豆公主这个故事的主旨是什么样的？是跟前面你提到的就是部分读者一样是在讽刺王室贵族吗？
1: 感觉是耶、欸、就是因为他在故事中感觉像是把公主描写成就是很脆弱的感觉。
0: 哦，对，
1: 就是为什么公主不能是勇敢的，为什么一定要是这样柔弱的女孩。
0: 对，
1: 就是感觉很像在就是讽刺他们这种就是皇室，就是对他们的既定印象。
0: 哦，对，真的，而且王子也是真的就妈妈，我不要随便跟一个女孩结婚，我要真正的公主，
1: 很任性。
0: 对，就是好像也是真的有影射到，就是王室贵族会希望就是可以跟自己门当户对的，然后维持他们拥有的皇室的血统的纯正。
1: 嗯，但其实
0: 那种感觉，
1: 对啊，但其实他这样坚持也算是一件好事啦。就是
0: 怎么说？
1: 因为说实话，你不觉得这样一直到处走，然后找一个公主很累吗？
0: 超累的，也是啦。而且好啦，门当户对观念就比较不会有分歧，不会就说什么、你怎么这个高消费，你很舍得花钱呢、欸？
1: 嗯，就是各方面好像会比较合得来，
0: 好像也是。那我听这个豌豆公主，因为莫颖刚刚有讲到说，就是为什么公主不能是勇敢的，所以我也觉得她这个豌豆公主啊，感觉就是在增加一些大家对公主或者是对女性的一种标签和想象，就是我们可能真的是对某件事情我们要比较敏锐，我们要比较敏感。
1: 嗯，感觉而且都是特地贴上女性会比较敏感的标签。
0: 对，那我们当然不说这敏感标签是正面还是反面，但就会觉得说，就是如果你是女生的话，你应该要这样，那种感觉、
1: 就是会不太舒服的感觉啦。
0: 嗯，那同时呢，其实我还有想到另外一个，也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聊的主题，就是关于很敏感这件事情。
1: 哇，是高敏感人。
0: 没错，就是高敏感人、因为豌豆公主是一个超小的豌豆、就是40层，她居然可以感受到。
1: 嗯，可能都不一定放在第一层，可能在第40层，就最底下，然后她这样也可以感觉得到。
0: 对，就表示她的感知力其实是比一般人还要敏锐很多。那撇除掉她女性啊还有公主这些标签的话，就单看她会觉得说，哦，她真的是以我们现在角度来看，她就是一个高敏感的人。
1: 嗯，确实是这样。那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来进入第二个单元茶话时间。
2: 广播电台哪台好？
3: 淡江之声一定好。
2: 新闻专业哪台好？
3: 淡江之声一定好。
2: 广播节目哪台好？
3: 淡江之声一定好。
2: 淡江资讯哪台多？
3: 淡江之声一定多。
2: 最专业的新闻资讯，最丰富的节目内容，就在

0: 淡江之声 FM 88.7。
1: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2: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3: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1: 啊，专业？
3: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1: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2: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3: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2: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4: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2: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
1: 重播时间则是在星期三下午3点到4点，以及星期日晚上8点到9点。
4: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你听，他们又开始聊了。
1: 一开始只是说童话，怎么说着说着还聊到真爱呀、牺牲，还有婚姻等不等于幸福啊？
2: 因为这可不是普通的茶会，这是童话与现实交汇的梦幻时刻。
0: 哇，被发现了！
1: 我们好像闯进什么秘密场合了。
2: 来宾请入座，故事已经翻到下一页喽。茶话时间现在开始，
3: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童话不童话，我是 Moi，
2: 我是安静。
3: 那刚刚呢，我们分享了豌豆公主的故事，还有一些相关资讯。
4: 不得不说，豌豆公主真的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说的，她能感受到20层被子加上20层床垫之下的豌豆。那我光是想象那个床的高度，我就觉得自己可能会先摔下来。
3: 哦，可能会哦，其实蛮高的，
4: 对吧？
3: 要怎么上去啊？
4: 对对，是要爬梯子啊，爬梯子上去之后，然后睡觉还不能动，她不能乱睡觉，就是公主要有一种礼仪，她就是只能正着睡觉，不能乱滚。
3: 好像就是爬梯子，感觉好像有印象
4: 哦，还是可能有爬梯子的片段，在某些版本里面，
3: 可能有。
4: 那莫雨，你是那种不管下面有没有豌豆都可以睡着的人吗？就是你睡眠的时候对环境的要求会很高吗？
3: 我其实是就是我不太喜欢下面有压东西、
4: 哦、
3: 就是可能有一粒就凸起来，可能下面棉被凸起来我就觉得不舒服，我要把它抚平、然后我要躺好才觉得就是哇比较好睡这样。
4: 那你会那种像是如果有一点声音或者是光线？
3: 我的话是光线
4: 哦，
3: 因为我没有声音我会没办法睡觉。
4: 哦，你是需要声音才可以睡觉。
3: 因为我没有，就是有时候睡不太下去的话就会就是乱想，然后乱想的话我就会就是停不下来、这样就一直睡不着。所以我一定要有声音就是吸引我的注意力。对
4: 哦，就有点像是那种爸爸妈妈看电视看到睡着就需要旁边有一个声音，白噪音吗？还是要讲话那种？
3: 我的话应该是讲话，就是要感觉有东西在我的脑海里面，就是我要听进去，这样子我才可以很容易睡觉，因为这样就不会想自己的事情。
4: 哦、好有道理哦。那我完全相反耶，我是不能有一点声音，但是我也是同样不能有光线。
3: 我也是不能有光线。就是那个灯就是全暗，然后那个窗户有那个亮光我也会想要把它遮起来。
4: 对，尤其是就是假日的时候一定要那个光线全遮，不然它一亮我就马上起来，就又是早八，明明是假日但还是早八起来了。
3: 我就会觉得就是因为有些人不是就喜欢放那个什么小夜灯吗、
4: 哦、对啊，
3: 然后我就会硬要把那个小夜灯关掉，然后可能就会有些人就会怕、因为会怕黑、但是我觉得很不舒服，我就说那我要关掉了，然后他就会开始害怕。
4: 他说不要怪、我们家就是因为我是住家庭式的，然后我们家庭式就是会有一个公共的空间嘛，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间、那就是我们房间围绕的那个公共空间呢，就有一个室友他要求说他希望灯要打开，不然他会害怕，但是那个灯打开之后呢，就是光线就会从门缝里面透出来。
3: 哦，这个也不能接受耶、
4: 但我现在还可以习惯了，我一开始不能接受，但我后来就习惯，就一点点微微的光线还 OK，
3: 可以自己试着拿那个纸板遮住那个门缝，这样就看不到那个光了。
4: 对，就是一个全黑很安心的环境。
3: 对啊，
4: 那莫影有没有对某些事物特别敏锐，就是只有你会觉得很敏锐的地方？
3: 我想一想，我觉得很敏锐的地方，
4: 对啊，
3: 我觉得目前好像还没想到。不觉得这时候就是要刻意提起对哪些东西很敏感，就会有点难想。
4: 对，
3: 就是对，只有到那个时候你觉得很敏感的时候才会突然想到，哇，原来我对这件事很敏感。
4: 就对啦，原来很敏锐这个样子。
3: 但目前我应该是没有，
4: 应该是没有。
3: 嗯，
4: 特别敏锐的事物哦，我觉得我自己的话可能是关于气味方面特别敏锐。
3: 气味吗？
4: 对，但是我觉得我的敏锐可能并不是说能够分析现在这个气味里面的成分包含了什么。但是我可能就是知道说这里环境干不干净，因为我自己有鼻炎。 就是我是过敏儿
3: 哦，所以、就是、鼻子会塞住是吗？
4: 对，我一旦就是知道我的鼻子塞住了，我就说今天的 PM2.5 一定很多，然后结果一看，哇，橙色警报，
3: 哇，那其实蛮厉害的，
4: 其实蛮厉害，所以我觉得我鼻子
3: 这一招很厉害，
4: 超厉害，所以一旦觉得今天鼻塞特别严重，或是一直打喷嚏的时候，我就会马上戴起口罩，就是过敏儿很悲伤的地方。那在我们的现实之中呢，其实也有一群豌豆公主哦，他们可以感知到大部分的人感受不到的豌豆，这一群人就是高敏感族群。
3: 哎，我知道哦，因为高敏感族群这种族群呢，就是天生神经系统会对外内部刺激，像是光线啊、声音或是他人的情绪，就是反应更加强烈的人格特质哦。
4: 没错，那高敏感它是美国临床心理学家伊莲艾荣博士在1996年提出的概念，就是博士他是透过核磁共振的摄影技术发现高敏感人的大脑对于外界的刺激，他的反应是比一般人还要激烈的，所以是他的神经系统是比较敏感的哦，所以很能够敏锐的去觉察，就是同时他是不论是正向或是负向的感受都会被放大，所以自己的情绪也很容易受到影响。因为大家不都会觉得说高敏感人就不是大家认为说哦你想太多了，其实不这样、哦、
3: 对对对，好像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发生这种就是很可能他突然不开心，就是情绪上会突然的转变快，就是会觉得就是他会想是想太多才会造成他变成这样。
4: 对、嗯、但其实不是，是因为他接收到了很多、嗯、所以才会有刚刚提到的情形，他不是自己去想，而是因为接收到了所以才会去想。
3: 那美国的心理学家杰洛姆·凯根也有以500名四个月大的婴儿为对象进行实验、
4: 哦、
3: 结果发现呢，面对环境变化时，每5名婴儿就会有一名与其他婴儿表现出不同的反应，那像是气球破掉啊，或是床边突然挂上陌生颜色的安抚玩具，5名婴儿中的4名不疑有他，就会看起来是安稳放松的、
4: 哦、没事啊，没有什么变化啊、嗯、这样。
3: 但是剩下的一名婴儿就会不安稳的，就是挥动他的四肢啊，哭闹不停这样。
4: 哦，欸，那这样算是不是就是大约每5个人里面就一个人是属于高敏感的？
3: 嗯，好像是这样哦，那其实比例蛮高的。
4: 对啊，哇，不过原来高敏感是从小婴儿时期就会展现出来，这个好酷哦。
3: 那这样感觉好像也是与生俱来的东西，对不对？就是从小就带着出生的。
4: 嗯，好酷好酷。
3: 嗯，那因为基因是高敏感主要的影响因素，那多巴胺分泌旺盛会让人容易处于紧张的状态之中，那进而影响性格。当然环境的因素像是缺乏父母的温暖啊，重大负面经历也有可能会造成高敏感的特质哦。
4: 就像是刚刚提到的小婴儿的实验，就是天生高敏感的小孩、嗯、他比较容易受到刺激而哭闹，然后就可能会躲在爸爸妈妈的后面，不太好意思跟陌生人打招呼，但是哦，他们长大之后反而会对人生有更深刻的思考。
3: 哇，这样子算是高敏感吗？那我小时候也不太敢耶、欸、就是跟陌生人打招呼我会怕、啊、我就是对我就主动就是被妈妈说哎、欸、快点去跟阿姨打招呼、啊、我就阿姨好然后根本不认识那个阿姨就是被逼着讲阿姨好这样。
4: 哇，所以这算是你小时候比较有点类似于高敏感的行为，那还有吗？你是一个好照顾的宝宝吗？
3: 应该不算吧，因为我之前有听我妈说，就是被，因为不是通常就是爸爸会就是抱一下小孩这样，
4: 嗯，对、啊，
3: 我就是一被爸爸抱我就会开始哭，
4: 哦不，爸爸有没有很难过？
3: 然后爸爸就马上又还给就是妈妈这样子，然后妈妈就会一直抱着我，因为给爸爸抱我就会一直哭，
4: 嗯，他要把你哄回来这样，嗯，
3: 都会特地挑人抱这样，
4: 哦，挑人抱就是要有自己熟悉的安全感，
3: 嗯，那这样好像也是对，
4: 也算是。嗯，我小时候也是，我听我妈说我超级难照顾的。
3: 有多难照顾？
4: 就是也是很像一直动不动就哭。
3: 为什么要一直就是像什么就是尿布没换吗？
4: 我也不太确定她的动不动就哭是什么，但是我好像是比一般人还要爱哭，就是可能我跌倒了然后我就大哭，然后爸爸妈妈不理我我就大哭，然后理我了我可能也大哭然后怎么样的都大哭
3: 好难哄的小孩哦，
4: 很难哄，
3: 不管怎样就是先哭，
4: 对，就先哭，就是哭了之后别人来哄你，哭了更大声，但是不来哄你还是在哭，
3: 还是继续在哭，
4: 对，
3: 不管怎样都在哭，
4: 对。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超级胆小的，我永远记得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虽然跟高敏感比较没有关系，但是他就是幼稚园，我们老师就带我们一起去，就是去烤地瓜，然后在那个农场里面有鸡，然后呢，就是有一个时间就是要去追鸡，就是看哪一个小队，就是如果抓到鸡的话呢，那个小队就可以先吃到那个瓮窑鸡这样。然后呢，就是大家每一个小朋友都站起跑线，然后去抓那个鸡。然后就一喊开始的时候呢，我爸描述的超级深刻，他说你就是人家小朋友往前跑，啊，你往回冲，
3: 什么意思？
4: 就大家都要往前去抓鸡，然后我就离鸡超远，我在往反方向跑。
3: 为什么要这样子？什么意思？
4: 我其实也不懂，
3: 其实不想要吃鸡就说不想吃窑烤鸡、啊、
4: 我超爱吃的，我只是可能很害怕那个鸡吧，就是它可能会伸大翅膀，然后在我脑海里面可能就会形成那种我被鸡啄啊，然后我鸡然后用它的大翅膀去扇我的那个画面。
3: 哇，那你也是很不一样，因为大家你还是等大家都一起起跑你才往后跑，就是蛮合群的、哦、
4: 对，因为我也很害怕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我就是这两个系统在打架。
3: 哎、欸，那这样其实也算是高敏感人吧，就是这样子的话，
4: 对啊，就是比较应该说可能不知道有没有算这种情况，不知道算不算高敏感宝宝，但可以说就是非常难照顾的宝宝。
3: 嗯，确实这样听起来是很难哄的一个宝宝。
4: 对，没错。那提出高敏感概念的伊莲艾荣博士还有列出四大高敏感特质，叫做 DOES。 那接下来就是让大家听一看，就是所谓的高敏感特质有哪些，那大家也可以想想看说自己有没有这些特质哦。就首先、第一代表就是深度处理，因为高敏感的族群对于刺激的感受是比较深刻的，就比较容易注意到他人没有注意到的细节，所以在处理许多资讯的时候也会比较深入，所以他的想法会比较成熟，那思考问题的层面也会比较广，那对一个事物他的观察也会比较透彻。所以刚才说到就是高敏感宝宝他长大之后其实会对人生有更深度的思考，相比一般人来说、
3: 那接下来 O 代表过度刺激，因为高敏感人在身处处理资讯之后呢，会同样受到这些资讯的刺激，因此对环境要求高，就是不容易感到自在，并且容易受到惊吓，在他人的注视下呢，也无法自在的做事。
4: 就是有点害怕其他人的目光，然后可能一点蹦的声音，他就会就会吓到了。
3: 可能一个人家的眼神他就会不敢继续做这件事情，就他会怕、
4: 他可能会再去解读说你这个眼神里面代表意思是什么、他就开始去思考，然后可能会感到害怕之类的、
3: 没错。
4: 那接下来一，它代表的是情绪反应和同理心，就是高敏感族群通常具有较高的同理心，就是他们对于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物可以更能感同身受，那他的情绪反应也是比一般人还要明显，但是许多啊让他们感动落泪的事情，其实在其他人眼中可能是一个很普通的小事，想说啊你干嘛哭这样，其实主要是因为他们的镜像神经元比较活跃，所以可以很快的连接自身的经验还有他人的行为或感受。
3: 那接下来 S 代表敏感刺激，是最大的高敏感人的特征之一哦，就是对于不同的刺激会有强烈的感应或是感受，这些刺激可能会是气味啊、声音、光线，甚至是药物，也因为刺激较为敏，就是对刺激较为敏锐，高敏感族群会比一般的人更容易感到累，对，就是很疲惫的感觉、
4: 就是他每一个感官基本上都是比较放大的，所以他接受的资讯太多了，他的头脑就会有点不堪负荷的感觉。
3: 可能人家就只是轻轻碰一下，那他可能就会无限放大这个碰的感觉。
4: 有可能
3: 这样是算吗？那不知道他的痛觉应该也会是跟着，也会跟着变吗？就是如果真的只是轻碰，他可能会觉得很痛，是这样吗？
4: 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关联，但是如果说是对于一个动静，他可能会吓到。我觉得这个也就是高敏感族群。我有一个朋友，他真的是，应该说他就是一个，我讲很像一个小动物，他很常被吓到，他很像一只兔子，就是常常就是你有做过，就是我们教室那种比较大的教室，是那种像讲座课会有的那种椅子、然后他是需要把它翻下来，然后如果你没有扶他，他就会咚咚咚咚
3: 弹起来是吗？
4: 对，他就会有那个声音出现、然后那个朋友每次就是假设我坐在他后面的话，一旦有某种声音出现，他就会开始看他的肩膀抖了一下
3: 啊。真的、
4: 对，
3: 那其实蛮夸张，因为这是就是毕竟在学校蛮多就是几年了啦，就也习惯这种声音。
4: 嗯，
3: 然后这样能一直被吓到，其实就是好像也蛮厉害的。
4: 对，而且真的很不容易耶，像是什么门啊关起来或者什么突然大声的，就是一般我们可能会被吓到的声音可能要真的很大声或者很突然，但是我们觉得可能还好的声音对他来讲他就会吓到。
3: 哦，他可能自己就是对那个声音放大了几十倍这样，就是很严重的感觉。
4: 对，而且如果要说就是一般会被吓到的环境可能是比较空旷或只有一个人，但他就算是在人很多的环境里面突然出现某个声音，或是你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也会吓到。
3: 所以他是对声音比较敏感吗？
4: 对，我觉得他是对声音比较敏感，虽然他不太属于全方面都是高敏感族群，但是他是在声音这一块真的是超级超级敏锐的。
3: 哇，那其实也真的很痛苦耶，就是一点小声音他就可以在他的耳朵里面就会变得很不一样。
4: 对，超不一样的。那了解这四个面向的分析，其实会发现高敏感是一把双面刃哦，就是它其实可以发现很多我们一般人没办法感知到的细节。其实我觉得高敏感人有一点非常厉害的，就是他很会察言观色。
3: 哦，好像是哦，就是他会关注大家的就是反应或是情绪。
4: 对，然后可能会自己去做调整，或者是他会帮忙去协调整个氛围之类的。
3: 嗯，那这样其实好像也算是一个好处，就是这种人可能对于他人的反应来说，就是他会更好的在这方面就是有良好的相处啦。
4: 嗯，就是他可能就知道说，哎，我感觉到你可能因为我刚刚说的话你可能会有点难过，或是你因为别人的什么事情你好像开始感到有点生气。
3: 嗯，
4: 那我感知到了之后我就可以安抚你。
3: 嗯，
4: 假如说哎没事没事，说你是不是怎么样，那那个被关心的人可能就想说，哇，你好懂我，
3: 心好暖的感觉。
4: 对，那其实我身边有几个就是真的是属于高敏感的朋友，就真的很常自己有一点不开心，但是其实没有很想讲，但是对方感知到想说，天哪，你怎么会知道我今天心情不太好，我就会觉得这样的人很厉害。
3: 真的，他就会从那个小细节然后去观察，就是不管你是动作还是表情，就是他都会注意到。
4: 对，
3: 哇，好暖哦，今天这个人怎么那么关心我这样。
4: 对，所以我觉得高敏感的人他的应该身边也会有一群真的是非常就是觉得说很喜欢他，很珍惜他的这个这些朋友的存在，因为他也会同样的去以那种很珍惜对方的心情然后去关心他的朋友们。
3: 那这样其实好像也很不错啦。
4: 对啊，
3: 但是就是这样子的话，你会更容易在朋友中就是相处，但是你自己也是蛮痛苦的。
4: 而且有可能你感受到痛苦在别人面前，你会觉得说这个算什么。
3: 嗯，就是人家可能会觉得你就是小题大做，但其实真的是很就是不舒服。
4: 嗯，
3: 但是没有人发现。
4: 嗯，
3: 这样好像也会更容易难过，对不对？
4: 对，好像就是可以给朋友的很多，但是朋友会给自己的可能接受到的伤害也会更大。
3: 就是也是相对性的啦，就是也要看这个人的朋友有没有就是同样的关注他，也有可能就是高敏感人比较互相就是了解对方，他们比较能接住彼此的感觉。
4: 哦，对，就是两个都是高敏感的人的话就更能理解，反而就会减少那种伤害到对方的事情。
3: 没错，因为他们都互相了解现在在想什么，然后跟现在的情绪，所以他们就是更能接住彼此就是所承受下来的开心或是快乐。
4: 哦，对，而且也更能理解说你为什么会因为这件事情感到难过之类的。其实我如果我对字词敏锐的话，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就是好像之前有一堂课，然后有一个老师，然后他就是问说，就是有没有一句话的某一个字，然后你会觉得这个字好像不对，然后举手可以加分，因为可以加分我就举手了。然后那时候我说的是，就是像是我要做家事，可能是我今天要洗碗，但是我可能下意识的会说，就说哎，妈妈，我帮你洗碗。但这个帮这个字好像就是我把洗碗这件事情的那种工作就直接归类在我妈妈要做的事情上，我才会讲帮。
3: 哇，这个好细节哦。
4: 对，我就突然想到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中文系因子作祟，想说帮这个字真的是我在帮你，所以这代表说不是我的事情，所以我之后要洗碗就会跟我妈说今天我来洗碗，就不会讲帮，因为我怕她会觉得说哦，我讲我帮你的话好像，虽然我妈妈是根本就是无所谓，她神经很大条。
3: 啊，其实这一点蛮厉害的，我觉得就是一般人不会想到，就是想到这么深的层面，然后你却可以突然想到，哇，帮这个词会不会有点不太好？ 然后开始就是往里面想一连串。哎，我真的没有想到，哎，就是这种的话，我就是话讲出来就是。就讲出来了，
4: 我就讲出来，就哦，就这样哦。然后别人说，所以你是什么意思？哦，我没有那个意思，
3: 没这个意思。然后就直接讲，哦，没这个意思。
4: 对，
3: 对，但也不想多反应，这样。
4: 嗯，那我发现好像是在字词上面，就像是在讯息里面，我可能尤其是手机讯息，我觉得当面讲话可能还好，因为你可以感知到对方情绪，然后对方也可以感知到你的语气是怎么样的。但是我是讯息上面，我就会特别那种，就会斟酌说我到底要不要用这个字，会不会看起来很生硬，或会不会看起来很凶，或是会不会有一种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要交给你做，不是我不做的那种感觉。就说，所以我每次编辑一条讯息，我都会想了很久，说到底要怎么传。
3: 哎，我懂，
4: 对文字比较，
3: 我就是对于就是上级，就像是老板，就是可能你就会，我就会用词多加什么波浪啊，然后惊叹号，然后一堆表情符号，然后甚至有时候表情符号加太多，我还想说，我这样表情符号会不会加太多了？他会觉得我很烦，然后又默默再删掉一个这样。但是我就是想说，就是要给他一种，就是我很好相处，我没有那么的机车，对
4: 对，
3: 怕他想太多。
4: 就说啊，老板，而且我就是很有礼貌的小孩，你不要觉得就是我怎么样。然后如果我要请假的话，我也是很有礼貌的打来打打。
3: 没错，我不是故意要请假，然后就会加一堆波浪跟表情符号，还有惊叹号。
4: 但我同意波浪号真的会让整句话看起来比较柔软一点。
3: 嗯，我也觉得。
4: 所以就很容易出现一个对话，一个聊天室里面全都是波浪号。
3: 嗯，发现那个搜寻，然后有一堆波浪。
4: 波浪号，
3: 每天都会有波浪号，
4: 这样也挺好，很可爱。那所以说，就是高敏感人，就是虽然就是刺激。对于刺激是比较剧烈的反应，但同样的他们也可以体会到更多的幸福感。
3: 嗯，
4: 就像是我们常常说，就是优点啊缺点啊，其实只是我们某个特质的一体两面。你有没有觉得是这样？
3: 嗯，我也觉得就是跟我们刚刚讲的很像，就是它有缺点也有就是优点，但就是都不是坏事，这都不是一个就是会被歧视的一个理由，因为这都是蛮好的啊，就是我觉得。
4: 嗯，而且就像是高敏感就是一个特质，它会有好的一面，也会有不好的一面。就像是我觉得超级深刻的就是，我可能是一个三分钟热度的人，但是它这只是一个我把我的这个特质归纳成负面，但它的正面就是我对每一件事情都有兴趣，然后我会做事情还蛮多，虽然都蛮浅。
3: 好啦，其实也还好啦，就是
4: 也还好，
3: 嗯，因为每个试一遍，你都会觉得哇，这个其实我不喜欢，好啦，这个也不适合我，然后就最后你这样找一找，你就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
4: 对，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
3: 那广告之后，我们会回来继续聊聊高敏感族群如何面对自己的特质，不要走开哦。

0: 再来一场好了。
1: 等到12点了，不要再玩游戏了，赶快去睡觉。
0: 哦，知道了。
1: 早点睡，晚安。

0: 怎么已经三点了？
1: 长时间熬夜容易增加心脏负担，降低免疫力，甚至引发慢性疾病。请适时休息，保护身体，也保护生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
3: 天哪，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哎！
4: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像是食物银行，他们会收集爱心物资，也会抢救即将被丢掉的食物，再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哦。
5: 资源不浪费，地球无饥饿。淡江之声提醒您。

0: 迎在广告之后回到童话不童话，我是 Moi，
1: 我是 Angie。
0: 那刚刚我们聊到高敏感的定义、成因以及四大高敏感特质，
1: 没错。那接下来呢，就要来分享简单的自测，让各位听测测看说自己是不是高敏感族群，
0: 有哪一些咧，
1: 有哪一些问题咧。首先第一个就是，是不是很容易会被声音、光线还有气味影响。第二个是，是不是需要很多独处的时间来恢复能量。再来第三个是，别人的情绪、语气、态度是不是会很容易影响到你的心情。那最后就是，会不会在做决定之前习惯想得很深很全面。那如果以上刚四个问题都有心中稍稍点头的话，那你就有可能是高敏感族群哦。那我发，其实网络上有很多那种很专业的一些诊所，他们做出来的那种可以测自己是不是高敏感族群的量表。如果刚刚四个问题你都有稍点头的话，你就可以去测测看，说自己是不是真的属于高敏感族群。
0: 那你觉得你是高敏感族群吗？
1: 我觉得我是敏感，但没有到高敏感。
0: 中等的那种等级，
1: 对，我觉得还没有到会把自己归类成高敏感。因为我记得有一本书，就等一下后面好像也会提到，就是叫做叫做什么，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一个介绍高敏感。哦，高敏感是种天赋，就是这本书里面好像前面就有提供一些测验的样子，然后它可能会有100分，如果你是超过60分的话，那你就是高敏感族群。但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测下来可能只会有40-50分
0: 啊，但其实这些问题我觉得都就是现代人感觉好像都蛮常会有的。
1: 对耶、
0: 就是、是吧，就是很像现在很多人不是也是就是需要独处时间嘛，就像 I 人，就是他们都会需要独处的时间，然后恢复自己的能量、社交能量。
1: 对，
0: 跟就是做决定之前你会想得很深之类的，这像是感觉很多人也都会这样。
1: 其实刚刚这四个问题的话我都会点头耶、
0: 这四个问题我也就是 也会 有点小点头。
1: 对，
0: 但是其实好像就是也不太能说自己不算了，有时候还是会是，但是在特定的时候。
1: 你自己有那种高敏感的经验吗？就是你那个有时候是属于哪种时候？
0: 可能是高敏感的话，可能同情心比较高的话，就是对老人家了。那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很常会对那种在路边乞讨的老人，我就会觉得很心疼。
1: 很心疼，
0: 但其实我自己也没什么钱，所以我也没办法给他投什么10块钱，因为自己也没那个。我说到这个，我就是要分享一下，就是我有一天下班，就是很久以前我下班，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刚就是走到超商，就一个就是阿嬷吧，然后他就跟我就是打招呼，就是说可不可以让我借他钱吃就是晚餐，他想要他就是没有吃饭。我就很可怜，我就说对不起阿嬷，我自己也没有钱，然后把钱包拿给他看，我钱包真的都空的。阿嬷我也需要吃饭，不好意思。
1: 阿嬷对不起，虽然我真的很难过，我也很替你难过，但是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帮你。阿嬷
0: 对，我是真的自己也没办法吃饭，因为钱包里面也没钱。然后阿嬷就说好没关系，然后就走掉。我就觉得我一路上回家那一路上我都觉得很愧疚，你知道吗？就是自己没饭吃就算了，我连阿嬷都没办法帮，
1: 说
0: sorry 阿嬷。
1: 对啊，就阿嬷你偏偏就是拜托我了，如果你拜托其他人可能别人还有钱可以给你一餐这样。
0: 那他可惜他碰到了一个跟就是跟他目前经济状况一样
1: 很穷。
0: 没错，对不起，他下次遇到我会再给他的。
1: 对，阿嬷就对不起，下一次再下一次吧，
0: 再下次再下次等等等等。
1: 没错，那我自己如果说，我觉得有一点真的是比较符合高敏感族群的一点，就是我对朋友也是同情心这一块，但是我对朋友他可能讲了很难过的事情，我会比他本人更难过，所以常常朋友跟我分享他的心事，最后的结局是他们来安慰我，不要哭，
0: 换你再哭。
1: 对、啊、
0: 人家都没哭、
1: 啊、
0: 然后你先哭这样，
1: 然后我哭完之后我还会继续哭，说对不起，明明是你来跟我分享心事，结果你 变成你的安慰我。他说没事，我觉得很好笑。
0: 但是感觉好像也算是欸，就是突然想到这好像也算欸。
1: 对吧，也算。就真的，我记得有一阵子我有一个朋友，他真的遇到他人生很重大的挫折，然后我一听我这个泪崩，我想说天哪，你怎么可以遇到这么让人难过的事情，你的人生怎么可以遇到这么大的挫折，我就超级感同身受，仿佛是我自己人生发生事情，
0: 开始带入他的那个人生。
1: 对，结果没想到他本人超级冷静，但他后面还是有感谢我说谢谢你安静，因为你哭了我就不想哭了。我说好好的，有帮到你就好了，
0: 你替他把他的泪给流完了啦。
1: 对，没错。那我周边刚有提到，就是有几个高敏感的朋友，就是常常可能我说了某句话，那我们刚刚小聊了，就是说我刚好有一段时间，就是我的在某一堂课的分组上面有一些状况出现，就是有组员不做事，然后但是我们是朋友，所以我们其实也都是互相 cover， 也没有特别讲这些事情，但是这件事情还是让我们其他几个组员心里有小声不满。然后在某一次我们大家都一起吃午餐的时候呢，我就讲说新学期的课我不太想要自己一个人去上外系的课，因为我之前都很喜欢去选外系的课，我一个人上，然后跟其他人分组，但是因为我有点担心说那我都大四，我不太想要再去跟其他组员去磨合，然后要看有没有人不做事之类的去烦恼这些事情。然后我就举例了很多，说什么像是有些组员就不读讯息啊，然后事情都不做，或者是就是只出一张嘴但是他却没有去做等等的例子。然后这个饭局结束之后呢，我另外两个朋友跟我说安静你好勇敢啊。我想说我在勇敢什么？他说你居然敢这样阴阳人家。他说我没有在阴阳。
0: 好，太莫名其妙了，结果本人就在现场这样。
1: 对，
0: 本人自己没发现。
1: 对，我就是没有发现说我讲这句话其实有可能会被误解为，被那个组员误解成我在说他，我在暗暗的讽刺他，但我其实没有，我只是想要分享说我为什么不想要一个人去上课这件事情。然后另外两个他们真的是属于真的是非常非常敏感的朋友，
0: 就是他们听到就是关键词马上可以抓到，
1: 对，
0: 就是听到 keyword 然后马上就可以反应出来，哇你现在在阴阳人这样。
1: 对，那我其实没有这个本意，但他们在耳朵听起来接受到的资讯就会是那你也可能有这个可能是在隐喻人家这样。
0: 但其实我也不太敢，就是如果现场真的有这种人，我其实也不算是会就是把这种话说出来的，就是我会先把每个人的就是目前的状况都先假设好，然后再说这句话。就是我怕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1: 哦，所以你就是说都之前都会想一下，
0: 我会先思考一下这句话在 这时候可不可以适当的说出来，然后再去就是再说这个话。
1: 那这样属于其实，所以我才觉得说我自己没有到高敏感的地方，就是我在某一些地方超级迟钝，但我在某一些地方也很敏锐，可能别人说了一句话在其他人听起来可能没有什么，但是我在脑中就会反复的咀嚼说他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我不好吗之类的。这种
0: 就是像是遇到坏话的时候就会一直在就是心里一直想一直想，就想说原来我自己有这么糟糕吗？
1: 对，
0: 然后就会自己开始默默难过。
1: 对，但其实真的你在问本人他有没有那意思的时候，他会就是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是你多想，我当时只是因为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可能语气听起来比较生硬，但并不是这个意思，想说我多想了，所以真的很常会有这种过度解读的情况出现。那不论自己是高敏感人还是你的亲友是高敏感人，我们今天有准备就是与高敏感相处的小撇步。
0: 那如果你的亲友是高敏感族群，我们有三种相处方法推荐给大家。那第一种是尊重彼此的不同，高敏感人士就是天生的人格特质并非疾病，那对于每个人性格的独特性我们就是都给予尊重，只要了解他们与生俱来的特质并撕掉想太多啊、吹毛求疵等等负面标签，就是能减少成见，让彼此沟通更顺畅。
1: 就是面对高敏感的朋友就说，就真的说你就是比较高敏感的人，那你这样做就不是因为你想太多，而是你的特质导致你会有这样子会常常内耗的结果出现。那再来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不吝啬去赞美对方，因为高敏感的人对周遭的人事物都非常的敏锐，他们常会担心自己的一言一行是不是有去造成到别人的困扰，然后也会因为这样的情况给自己不小的心理压力，就对自己的言行举止都要求非常高，所以如果多多给予高敏感人鼓励还有赞美，就可以帮助他们去排解这些担忧，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误会，让他们可以勇敢的敞开心房。
0: 哇，那说到敞开心房，那我们最后就必须给予他们私人的空间还有时间。
1: 没错，
0: 不要穷追不舍的要他们加入人群的活动。那如果自己是高敏感人的话，有什么好方法呢？
1: 那以下有两个小步骤，就首先要推荐一本书，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本书叫做《高敏感是种天赋》那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丹麦的心理治疗师伊利斯桑德，那里面有提到许多高敏感的特质，还有大家会对高敏感的误会，以及作者对于高敏感人的建议。因为作者他本身就是高敏感族群，但是他的职业是心理治疗师，所以他也等于是在疗愈别人的同时也在疗愈的自己，所以也提到了许多就是与自己的高敏感去共处的方式。那所有就是我们高敏感人要学习的，不是去压抑自己的高敏感特质，而是要在最适合的时机还有情境之下，就是让高敏感这个特质去发挥它应有的优势。
0: 那像是高敏感的优势就是包括细腻的洞察力还有同情心，就是也丰富了创造力还有联想力。
1: 没错，就是这真的是会更有同理心，所以就是可以而且我觉得是高敏感的优势，他们可以发现这个世界更多美好的地方。可能今天的阳光啊晒下来很舒服，今天的微风很舒服，他们就会觉得很开心，因为他们能够感觉到这个世界的小小的变化，
0: 能感觉到世界的美丽。
1: 对，那因此就我们刚刚提到的嘛，就是高敏感人首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停止想要逃离或是改变这种特质的努力。因为我觉得是不是有高敏感特质的人曾经都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就是他们不想要自己的高敏感。
0: 可能会哦，就是当你在接触到就是恶意的时候，因为他们就会自己放大很多，
1: 对，
0: 所以他们可能就会更觉得这是一种坏事情，
1: 对，或是会觉得很累，也可能面临很多人的不理解，说你就不要想太多啊，你会这么难过就是因为你想太多的问题啊，不要想不就好了，但这不是他们可以自己控制的。
0: 所以我们也可以尝试就是降低标准，让高敏感容易对自己的高标准感到压力，陷入自我批评还有恶性循环，所以我们可以练习以毒攻毒，就是反复打破自己定下的原则。
1: 没错，就像是偶尔我们听到别人对我们自己的批评，就会一直挂在心上，然后延伸出很多内心小剧场，他是不是不喜欢我了，然后开始内耗。因此呢，我可以把我社交的一个标准，就是可能原本是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喜欢我的这个标准，降低成说哦，我有几个知心朋友在支持我就好了，这样降低标准的方式可以减少许许多多在人际上面遇到的烦恼。
0: 就希望自己不要就是再像以前就是那样，就是可能容易遇到一些就是不合理的事，你就会又开始难过，就是不自信之类的。
1: 对，就是我们降低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就是才不会，因为真的啊，感觉就是什么像是什么完美主义啊，然后比较高敏感啊，或是一些什么回避型，感觉他们这些人格可能都有一些共同点。
0: 好像是哦，所以如果你也是那一种会被一颗看不见的豌豆影响一整晚的人，也许不是你太脆弱，也不是你想太多。
1: 没错，就是高敏感呢，它从来都不是一种缺陷，它是一种天赋。就像刚刚讲到的，我们就要接受这样高敏感是自己与生俱来的特质，要允许自己维持我们本来的样子。那高敏感族群就可以透过理解和接纳自己，将这种特质转换成强大的优势。那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去欣赏这种细腻的特质，然后尊重并珍惜身边这些高敏感族群。
0: 那不管是对高敏感族群或是其他敏感纤细的人来说，就是都一样的，因为敏感不是我们的错，正是因为敏感，我们所以才感觉到人格还有人生就是更加丰富。
1: 没错，你体验了很多，你体验快乐，你也体验痛苦，那你的人生就是很精彩，那也可以更帮助你的可能一些关于艺术创作啊，或是感知力的部分。
0: 在创作方面，你可能就会有更深刻的感受力。
1: 没错，那我们节目到一段落，我是安静，
0: 我是莫伊，
1: 我们下周再见喽，
0: 拜拜。愿你永远。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

0: 马车在外面等我。
1: 仙杜瑞拉，别走。
0: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1: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0: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1: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0: 我愿意。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3: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0: 没事，
4: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5: 柬埔寨诈骗集团花招百出，我们掌握有不少台湾女子。
6: 那个夜晚听到的惨叫声，还记得在那里被毒打的时候。还记得那些惨不忍睹的日子。
7: 事情的发生要回顾到6个月前。
8: 哎，告诉你一个打工机会哦，钱多事少，轻松赚。你明天带着护照到机场，就会有人来接你了。
6: 啊，这么好哦，有好看的还记得跟我分享哎。
8: 那是当然的呀。
9: 欢迎来到 KK 园区，这里有赚不完的钱，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不怕你来，就怕你不来。
10: 遇到不明打工邀约时，请民众一定要小心求证，千万别陷入诈骗圈套。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现在时间下午4点，小朋友跟哥哥回家好不好啊？
12: 我才不要。老师说出门在外要保护好自己。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3: 斑纹大王，我发现一个超级棒的地方，不但有很多玫瑰佳肴，更适合养胎啊。
14: 那还不快带本大王去。
13: 大王，我们来的正是时候，前方就有玫瑰的血朝着我们走来呢。
14: 好香，好美味啊！
15: 定时清除容器积水，解决不滋生，登革热不发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16: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17: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2: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18: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10: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2: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18: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2: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18: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哎，这不是最新上市的大米手机吗？
1: 哇，网络商城马上就有在卖嘞，比市面上卖的便宜好几千块，我一定要买买买！耶，我买的手机终于到了，期待好久了。
0: 怎么是塑胶样品？
1: 我买到假货了。
2: 网络购物停看听，价格便宜要小心。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0: 你可知道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
11: 嗨，大家好，我是刘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哎，你听说了吗？明天是世界末日哎！
1: 真的假的啦？天哪！我要赶快告诉其他人。
2: 什么？明天是世界末日？
3: 明天是世界末日？
4: 明天是世界末日？
5: 你们都给我停止！明天根本就不是世界末日，你们不要再乱传了。
6: 不要在网络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健康的资讯环境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提醒您。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8: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7: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啊，专业？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9: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7: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0: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0: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11: 哎，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家了。
12: 哎呦，庄董，再陪人家玩一下啦。
11: 哎，真的不行啊，今天太晚了。
12: 哦，再帮人家抽一点业绩嘛。
11: 哎，好了好了，帮我开一瓶你们店内最贵的酒。哎 ，Lisa。
13: 庄董开一瓶，干一白兰地哦。
14: 庄董，庄董，
15: 帅气些。
11: 好了，差不多了，我正要开车回去了。
16: 就懂吗？对。你说什么？
11: 我说好了，差不多了。
16: 哦，不是，是下一句。
11: 开车回去。
16: 对对对，就是这一句。听好喽，酒驾处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酒驾开车要不得，一时方便酒驾了，冲动送死不快乐，最好就坐计程车。淡江之声关心您。
17: Baby baby 陪我甩一甩头发好吗？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 B 毕世敬。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现在时间下午五点，小蜜蜂们正在忙着采集蜂蜜呢。忙东忙西的同时，记得放松一下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魔镜啊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
2: 回皇后是白开水公主。
1: 什么？我都毒死白水公主了，怎么还有一位白开水？
3: 因为我每天都有喝水啊，喝水除了可以促进新陈代谢，还能让皮肤白皙透亮呢。
1: 这么神奇？来人啊，快把水给我拿来。
3: 人类一天至少要摄取2000到3000cc 的水分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各位凡人，我许你3个愿望。
5: 真的可以吗？
6: 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4: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0: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 88.7 一周7天，让你3个愿望一次满足。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海之女神，救救我吧！
1: 怎么了，海龟？你怎么生病了？
0: 我把人类丢进海里的塑胶袋当成是水母吃进肚子里面了。
1: 人类真的太可恶了，让我先帮你治疗吧。
2: 美丽的沙滩，干净的海洋，由你我一起维护。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无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6: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7: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6: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6: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帅。
1: 唉，最近喝太多饮料，皮肤变得好差哦，体重也增加好多哦，下礼拜就要跟王子跳舞了耶。我到底该怎么办？
2: 别紧张，记得随时多喝水，人一天至少喝1200cc 到 1500cc 的白开水才足够哦。
3: 多喝白开水，健康永相随。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真的好喜欢在海洋的生活哦，不但可以每天游泳，还可以认识很多海洋漂亮的生物。肚子好饿哦。哇，那边有一个食物耶，太幸运了吧。海豚妈妈，海豚妈妈，我刚刚吃了一个看起来很好吃红白色的东西，结果现在肚子好痛哦。
7: 哦，我的孩子，你没事吧？你该不会是不小心吃了人类乱丢的垃圾了？那是塑胶袋啊。唉，人类真是太不应该了，不但排放污水还乱丢垃圾。
8: 我们可以做到少用塑胶制品，节能减碳，为海洋环境尽一份心力，保护海洋环境你我有责。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晚上6点，企鹅拍拍走回家，可以和家人说说看，今天有没有跟同学发生什么事啊？心情怎么样呢？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唉，事情一直做不好，真想死。
2: 哎，想这么多干嘛？期末考再加油就好啦。
3: 哎，你不要只叫小杰加油啦，这样不是给他更大的压力吗？
2: 对耶，小杰，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事情一定会变好的。
4: 忧郁症是生活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神疾病，多关心周遭的朋友，鼓励忧郁症患者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0: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5: 影帝马拉松。
0: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5: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0: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5: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6: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8: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7: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9: 啊，专业？
7: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9: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7: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英宏，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朕还是好渴，好饿。来人，端可乐和蛋糕上来。
1: 陛下，您今日已经吃了第十餐了，先缓缓吧。
0: 但是朕已经吃这么多了，还变瘦，应该没关系的啦。
1: 陛下，您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得了糖尿病了。
2: 糖尿病不是老人病，当有吃多喝多体重下降的情况，请尽早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3: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潘布雨水库大缺水，
1: 全台面临十年的大旱，
2: 将会启动第一阶段的限水措施。
3: 久旱不雨，农田现在灌溉用水不够用了，
4: 雨量站呢是创下了67年以来雨量最少的一年。
5: 让台湾的土地持续翠绿吧，我们一同珍惜水资源。淡江之声提醒您。
6: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7: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8: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6: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7: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6: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7: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9: 哎，你看小宝，真正够水呢，哦。
10: 哎呀，是很可爱啦啊！可是都1岁半了，也都还没看到小宝站起来走过呢。
9: 啊，这个就要注意了哦。一般婴儿通常10个月就会站立，最晚1岁半就要会走路了哦。
10: 啊，我们家小宝这样是不是成长迟缓哈？
9: 麦紧张啦，可以先透过婴儿成长曲线哈、哦，观察宝宝的发展。之后如果有疑虑，可以到各地儿童发展联合中心给专业的医生看看。如果真的是成长迟缓，可以转介到早期疗愈机构接受帮助，透过补助去降低这些治疗花费。
10: 哈，真的假的？现在有这么多资源可以用哦！
9: 赶快带小宝去看看啦。

现在时间晚上7点，你吃晚餐了吗？手机看太久，眼睛要记得休息哦。抬头看看夜空有没有星星吧。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这一 part 与我们继续听下去，与我们一起这一 part 听什么？
1: 耶、yeah, ！欢迎来到我们这一 part 听什么的最后一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194，
0: 我是今天主持人小希。
1: 终于
0: 最后一集了吗？有点难过哎。
1: 怎么了？怎么说？
0: 时间过得太快了。
1: 你说毕业季有一点赶上，然后时间过太快
0: 了。对啊，你不觉得吗？
1: 不知不觉到最后
0: 一集，这一学期过得真的好快哦。
1: 天哪，感觉好赶哦。
0: 嗯，
1: 其实赶的不是那一种。我们每天要写稿的压力是那种岁月匆匆催人老的那种感觉。
0: 你像现在看到我们的画面荧幕上，就是
1: 对啊，
0: 还是在4月13号，
1: 对对，
0: 我们的歌单还放在4月13号的资料夹里面。
1: 然后说我只是懒得改而已，
0: 现在已经过两个月了，好快啊！
1: 我还记得我们4月13号在讲什么。
0: 那一集是什么？
1: 米津玄师
0: 哦，这么快了吗？
1: 这么快啊，就是这么快啊，
0: 太快了吧！
1: 没错，
0: 我感觉米津感觉才前两集三集啊，
1: 没有超快，米津才第四集哎，已经第十集了
0: 啊，
1: 对啊，已经过六周了，已经过一个多月
0: 了，太扯了，
1: 天啊，我也觉得好扯哦。
0: 你要毕业啦，
1: 没错，我要毕业了，所以毕业总会有一些遗憾嘛。那我们在这个节目。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日本歌手以及是文歌都是没有介绍到的，所以我们这一集就是要弥补我的遗珠之憾。
0: 要来介绍一些我们就是想跟听众介绍的歌曲，让听众也可以都听看看，然后听到这样子。
1: 没错，好，那第一首我们今天不介绍歌手，我们不废话，我们直接进歌。
0: 对，我们直接进歌曲。
1: 对对对对对，我们比夜猫 DJ 秀更 DJ 秀，
0: 真的是
1: 日文 DJ 秀。
0: 挺好的。
1: 好，我们第一首呢是来自 Kingnu 的 IZONE。
0: Yeah，
1: 没错。
0: 他们这礼拜六日要开演唱会。
1: 对啊。
0: 然后我这几天一直刷那个票，还是刷不到。
1: 你还是刷不到吗？
0: 他还是写销售一空。
1: Oh,
0: 他如果是写暂无票券的话，还有机会。
1: 还有机会。
0: 对，
1: 有人可能还要放弃之类的。
0: 对对对。
1: 全部销售完了。
0: 现在都完全销售完了。然后看到别人那种之前好像有去香港的演唱会，那个翻拍播就是在播这种 IZONE， 然后那个翻拍那个画面超级帅，超级震撼，而且它那种摇滚区，整个人超级还全部人一直那边 hate me hate me 这样子，
1: 哦、love me love me 这样子，
0: 就一直喊那个口号，
1: 嗨到爆。其实我在车上面，我有看到那个有人不小心弄丢了我们 Kingnu 的演唱会
0: 票，然后我们现在去改那个身份证字号跟名字这样，
1: 对，然后说我们直接。帮他进去听这样子，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是有好好找回来啦，恭喜这位施主，
0: 恭喜。
1: 好，那我们第一首就是带来我们 Kingnu 的 IZONE。

0: 耶、yeah, ！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一 part。
1: 哦耶！终于回来了。
0: 刚那一 part 好嗨，
1: 超级无敌嗨！然后我完全就是因为看到他们演唱会的画面，我才就想去，想说去，真的想要去他的演唱会。我原本是没有打算的，因为他那时候好像在去年还是今年年初就开始抽票了
0: 啊。Uh-huh.
1: 然后那时候我是没有打算要去的。
0: 哦，你觉得原本也还好 ，King Gnu 没有很打到你。
1: 对对对，然后直到最近就看到别人有那种演唱会的录播，
0: 嗯哼，
1: 然后就看到那个这一首歌，全部人哦一起在那边嗨的唱那几个什么 Kill Me Kill Me Love
0: 对对对
1: Me Love Me 这样，
0: 哦，超级洗脑。然后之后刚其实小七有在歌曲播的时候有跟我说，他们的那个歌手金口里。他那一段从快转慢的过程真的非常舒服，
1: 然后很慢，然后再层层堆进到最后、那個。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咒术回战》
0: 哦？
1: 然后第二那叫什么篇啊？
0: 仙台结界篇。
1: 啊、对，仙台结界篇那个仙台一川寺嘛，
0: 没错、
1: 那一段，然后在整个动画再搭配上那一段的那个整个剧情的张力，超级帅。我们就看到乙骨犹太在那边，
0: 对啊，
1: 哇！
0: 他跟石榴龙最后在对喷的时候播的就是这一首《Izo》。
1: 对，
0: 哎，真的不得不说，我们《咒术回战》的动画组真的很会选歌，
1: 超级会选歌。
0: 我从第二季的那个《You Are My Special》就看得出来，因为那时候虎杖其实有一点崩溃，他整个人趴在地上开始抓地，然后之后抓到手都是血，然后之后他那一段非常崩溃的神情配上 You Are My Special， 真的是燃到爆炸，
1: 对，
0: 太酷了吧，
1: 太酷了。
0: 那其实关于咒术的歌曲我们还有一首
1: 哦，
0: 听众可以先猜猜看，其实他有被放在我们的大片头里面。
1: 嗯，其实我们各位听众如果每集都有听的话，可以把这首歌已经听够，听个腻，听个够了，
0: 对，非常熟。
1: 嗯，
0: 你要猜猜看是哪一个哪一季的吗？
1: 哪一季的？
0: 对啊，
1: 嗯，我觉得可能是《回回奇谭》那第一季的 OP。
0: No， 不是《回回奇谭》
1: 哦。不对，对他没有在我们的那个，那可能是《Lost in Paradise》吧？
0: 不是，
1: 哦，也不是，
0: 不是《Love》，不是《Lost in Paradise》，答案是木谷龙也的歌曲，叫做《青之所期》。
1: 哦
0: 哦，可能听众对于这个歌名非常的没有印象，
1: 对，
0: 但是没关系，我们直接来听听看歌曲。就是由歌曲来带动我们的回忆，你知道吗？其实那时候选的时候，刚好我跟小七都很喜欢《怀玉》以及《玉泽篇》，然后刚好就这样选进来的，算是一个阴错阳差。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0: 哦，
1: 天哪，真的好燃哦，然后又好怀念哦。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刚好看到华语跟玉泽片，我就觉得说，天哪，我一定要选这首歌进来。那结果居然是在第十集的时候才
0: 最后才选入。
1: 对，
0: 因为其实这个歌手我没有什么听过他们的歌，
1: 你没有听过吗？
0: 没什么听过他们其他的歌曲。
1: 那个我记得有一部番叫做平。和平时代的韦陀天，
0: 嗯，
1: 然后之后他们的 OP 也是由那个也是他唱的，
0: 嗯，我是完全没有听过他们的其他歌曲，所以可能要介绍的话也比较难带入，
1: 对啊，所以最后才没有把它选进去，但我觉得这首歌非常好，就是阐述我们现在毕业的氛围，
0: 嗯，
1: 因为整首歌其实都是围绕着我们离别在讲嘛，就是。他其实在歌中他有讲到 Sayonara、
0: 嗯、
1: 然后 Sayonara 在日文中其实不是拜拜，我们熟知的拜拜、
0: 嗯、
1: 是永别了，
0: 永远不用别了，
1: 对，永远不会再见面。那
0: 以前我还会

0: 你想起我们曾经默默无闻的模样，嗯，然后之后直到现在，我们已经是起码有两个节目的制作人了，
1: 嗯，
0: 我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就是快到我有一点没办法想象，
1: 对，
0: 然后之后，嗯，可能原本运气好的话，可能还可以再接第三个节目嘛，但是没有，
1: 啊、
0: 我要毕业了、嗯、这样子。
1: 我们昨天晚上的时候还有在聊说，为什么时间过这么快？
0: 对啊。
1: 就发觉说，哎、欸，已经我们经历过很多次的一些什么，像是可能一些专案转播
0: 啊，留声
1: 机
0: 啊，
1: 校庆，那过好快哦，这些时间。
0: 没错，天哪、啊，突然聊这个好感伤哦。
1: 对啊，好，那我们再介绍下一首歌曲吧。
0: OK，
1: 好，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要来介绍的。
0: 好，请说。
1: 是来自我们的资南，
0: 又是我们的资南。
1: 资南哇，现在又开始期待八月底的事情。
0: 哦，八月底就要去看了。
1: 对啊，他们要来台湾开演唱会。
0: 那你要留胡子吗？
1: 我不留啊。
0: 你不留吗？
1: 他们就是标榜的就是不留胡子，到了留胡子留年纪，但是
0: 也可以听
1: ，OK。
0: 对啊，
1: 嗯，啊，我现在可能还没到吧。
0: 哦，你现在还没有到留胡子的年纪吗？
1: 对对对，
0: 小小年纪就一把年纪这样子。
1: 嗯、我们现在听看这首歌曲好，然后歌曲结束后，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后再跟大家介绍这首歌。这首歌是来自资南的 Lashisa。
0: OK，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资南的 Lashisa。

0: 嗨，今天也带多多出来散步吗？
1: 是啊，哎，多多好像嗯了，我帮他铺个报纸哦。
0: 哇，真是太帅了！
1: 你看，像这样等多多上完，再小心的包起来，放进塑胶袋，就不用担心有人踩到喽。
0: 处处为他人着想，加分。那今天天气这么热，要不要一起去喝杯茶呢？
1: 好啊。
2: 遛狗不留便，爱护这世界。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0: 没事，
5: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爱是光，
6: 磐石上。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这一 part 听什么啦？
1: 没错，
0: 刚在广告结束，广告前，我们听到那首歌是来自南的拉西萨。
1: 没错，
0: 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它是来自电影《100公尺》的一个片尾曲。
1: 其实我没有看过《100公尺》，它大概都在讲些什么、
0: 啊？它在讲的是，我们人要懂得向前看。
1: 哦，向前看吗？
0: 对，因为它的故事其实在。最后的最，这算暴雷吗？
1: 哦、我觉得还好，
0: 小小暴雷一下好了。就是他在最后的最后，他是、他那个主角他们有一个比赛，因为他是一个跑步的一部作品，就是跑步比赛的一部作品。那最后他其实留给观众一个悬念说，说不知道他有没有获胜。
1: 哦，所以他其实是开放式结局。
0: 对，他算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1: 哦，那作品主要传达的内核是什么？不光是跑步吧？
0: 传达就是，就是你要懂得。放下过去、因为它是比较怎么讲，
1: 它是比较励志向作品
0: 嘛。
1: 因
0: 为刚刚
1: 其
0: 实
1: 小七有跟我分享说他的歌词就是无论失败几次然后之后都要爬起来的那一种信念感、
0: 我们这边分享一段歌词好了。
1: OK，
0: 就是他其实这首歌是比较偏用白话的方式去写、因为其实自南很多歌曲比较意象派，就是你要有一点想象空间，你才能
1: 有一点抽象。
0: 你要有想象空间，你才会懂得他在写什么。但是这首歌他很白话，他就有写一些有点类似对话的感觉。他有说到，就是说开始的太慢了，世界还很宽阔。那果然跟我跟天才的等级是不同的。只要你开心就好。
1: 哦，只要你开心就好。
0: 就是很多外来的人，因为你可能比赛什么之类的，
1: 别
0: 人
1: 会
0: 给你这些。可能比较偏负面的情绪，你跟天才不一样，只要你开心就好了 你开心比赛就好了。反正那些人是天才，你不一定能比上他们。
1: 你又
0: 赢
1: 不过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努力？
0: 对，那他后面就说到啊，这些话真的吵死人了。即便如此呢，感觉会有输给你的那一天到来。反正也是坚定不移的内心思想才不是我们。但是我现在的我呢，已经到极限了，我该怎么办？
1: 哦，所以就是那一种。你想要呐喊但是又喊不出来的那种感
0: 觉。对，然后他最后就说，果然我啊不想输给任何人，我的这份热情还请不要消失。他就是一种在说希望不要放弃，
1: 然后可以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0: 对，我们要放下，懂得放下过去，因为过去的一些失败的经验、你要懂得放下，你才能继续向前，
1: 不然他会一直困扰着我们、
0: 他会一直困扰着我们、这样子。
1: 所以其实真的非常的正向哦、好喜欢之南的歌哦，
0: 之南的歌都
1: 可以得到一些大道理，
0: 对对对，大道理。
1: 哇，好，那我们要继续往下一首歌迈进喽。好，100公尺跑完了，
0: 100公尺跑完了。
1: 好，我们要吃巧克力了。
0: 好，我们要吃巧克力。好，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 Eve 的歌曲。Eve 算是比较特别的歌手吧，他从网路就是翻唱歌手，一路到他现在有很多自己的歌曲这样子。那他这首歌曲呢，是他跟一个巧克力的广告合作的歌曲，
1: 而且还在情人节当天推出。
0: 对对对，重点是这首歌曲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听，很难想象就是一个广告曲，因为这有时候广告曲像是可能，
1: 就是他会
0: 不好说了，
1: 他会很大力的推销他的商品。
0: 对对对，就很多那种商品的一些可能关键词或者他的一些功用会融合在他的歌曲里，但这首歌就是单纯的很好听这样子，他并没有太多的一些广告词啊什么这些融入，他就是等于是他自己的一首推出的一首歌曲。
1: 哦，因为我其实是先听到这首歌，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他在帮这个品牌打广告，所以我其实是还蛮惊讶的，然后我也有去查了一下那个品牌的巧克力。好，风评没有到很好，感觉没有很好吃，你知道吗
0: ？OK。
1: 然后还有原本有点想吃，然后看一看，好算了，没关系，我听歌就好。
0: 好，
1: 好，
0: 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新语报》。
1: 新语报。

0: 刚听到的就是来自 Eve 的新语报，
1: 没错，有一种恋爱的感觉了吗？
0: 有，他那个很激进的歌词歌曲这样，
1: 激进的歌曲
0: 歌曲啊，因为就很开心的一首歌啊，不觉得吗？整个氛围感很好。
1: 对啊，因为他就是在讲少女恋爱的情怀啊。嗯，哇，其实我在听某一个乐团的时候，我也有这种少女恋爱情怀。
0: 哦，哪个乐团？
1: 就是我们的 One OK Rock。
0: 嗯，我对他们其实没有到很熟。
1: 我对 One OK Rock 的认知，其实都是来自于二次元，都是来自 ACG、欸。
0: 是哦。
1: 对啊，
0: 我以为他们就是比较少唱 ACG 的歌曲，因为我对他们真的完全没有太多的了解。
1: 神剑闯江湖。然后说他的真人、OK 没看过他的真人版主题曲就是 One OK Rock 唱的、他的主题曲叫做那个 Renegade、然后说 Renegade 算是我打开了我对于 One OK Rock 的大门、因为我真的觉得哇 Renegade 真的太帅吧，而且为什么日本乐团可以把英文这么流利的唱出来、
0: 他们好像都比较多是那种英文居多或者英文夹杂日文的歌曲这样，
1: 对对对对对对，它不是纯的那种日式摇滚，然后之后它会混一点朋克进去，它的那个朋克风格，天哪，我超爱，然后之后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首是来自 One OK Rock 的 We Are，
0: 最有名的歌曲吧？
1: 我觉得算是最有名，
0: 对啊，
1: 对我觉得算是最有名，然后传唱度最广、然后之后每次演唱会只要到后面，大家就会跟着一起 We Are We Are 这样子，
0: 你要想到。就是前阵子他们有来台湾的大巨蛋开演唱会，
1: 啊、
0: 然后那时候超级无敌多人，然后还有人说什么住大巨蛋附近像地震一样。
1: 该不会之后会有一个 One OK Rock 条款吧？
0: 我不知道啊，
1: 你说是 VR
0: 以前小巨蛋应该就有一些管制了。
1: 对啊，你说小巨蛋条款，现在我们也要有 One OK Rock 条款。
0: 我觉得真的有可能。
1: 你说太大声，直接吵到扰民。
0: 没有，他们也不是大声，他们就是有时候太嗨会一起跳，
1: 然后
0: 全部人一起跳的那个晃动力跟外面感觉跟地震没什么两样。
1: 你说动动动那种
0: 感觉。对对
1: 对。天哪，好，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One OK Rock 所带来的 VR。

0: 耶、yeah, ！刚刚听到的就是来自于 One OK Rock 的 We Are。天啊，听完真的好感动哦！就是去翻了一下他的歌词，虽然大部分都听得懂，但是我觉得人家翻其实更有味道。好，我想要介绍一两句歌词。
1: 好，
0: 来自我们主歌的第一段跟第二段 ：When you understand, when you are standing on the edge, so young and hopeless， 就是其实就在讲说我们现在面对的处境就是。悬崖边缘嘛，
1: 嗯，
0: 可能就会一步失足成千古恨
1: 啊。
0: 但其实我们只要放宽心哦，我们谷底下又是一个风景，所以其实摔下去并不可怕，只要你能站出来，嗯、我们就会在你身边。
1: 哦，
0: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只要你肯努力，我们一直都会在身边。然后之后 ，All of your life is failure， 就是当你觉得人生中只有挫折的时候。不妨回头看看，你已经爬了这么高的山，然后已经走过这么多的路，所以其实只要相信自己，就一定能做得到、嗯。我觉得这首歌带给我非常大的正能量跟意义，
1: 嗯，
0: 所以在这边推荐给各位听众。好，在推荐完 One OK Rock 的 We Are 之后，我们要进一段小小的广告，
1: 休息一下，
0: 休息一下。那在广告之后回来，我们还有两首哈，哎，
1: 两到三首，嗯，
0: 然后之后。我们有个乐团想要重点讲，那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啊，维护器八位公司周年庆了呢！
3: 啊，反正这边都没人，油门给他吹嘞！
2: 啊，不要死我，快点进
4: ！The next day，
3: 哦，怎么有超速罚单？
2: 阿妈都没在超速的呢。
3: 可是这是你的呢。
2: 哎呀，别坑！
5: 行车时速超过最高时速者，会处以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锾。班长直升关心您。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7: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它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7: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9: 爱爱哟哟哟，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
10: 想听的歌曲到底在哪里？
9: 闲暇时间里放松好心情，
10: 无论是何时，不管在何地，
9: 多元的节目等你来收听。
10: 这里就是淡江之声 FM88.7， 淡江之声 FM88.7。
0: 耶、yeah, ！欢迎在广告之后来到我们的 J-Pod
10: 听什么？
0: 我们现在要邀请到我们一个特别的来宾，他才刚入座，
11: 没错，
0: 跟各位听众打声招呼吧。
11: 大家好，我是小维。
10: 哎、欸，小维， yeah, 欢迎小维。
11: 我大概在30秒之前刚刚进到这个地方里面，
0: 你知道吗？就随时弹到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怎么样？今天想要介绍什么歌吗？
11: 欸，这个让我想一下，因为我觉得两位其实已经够有品味了。就是、
0: 我们已经
10: 、哦，谢谢，谢谢你，
11: 放了很多很不错的歌、哦。
0: OK， 我现在旁边水，我直接变红酒，直接。
10: 你刚好听我们播的那些歌曲吗？
11: 没有，我现在就是要请你们来担任我一个前景回顾的工作，这样。就是、
0: 前景回顾吗？
11: 刚才你们大概都放了一些什么歌，然后都是什么类型的歌手？
10: 然后、哦、我们就没有特别的那个。
0: 我们都放很杂、欸，我们什么都放，我们就是喜欢的我们就放。
10: 对，我们就是喜欢的我们就放歌。
0: 没错。好，那其实刚刚194有讲到吗？他有一个团，他想要介绍，就是那两首歌、嗯，一首是小溪选的，一首是我选的。
10: 对。
0: 然后之后这个团其实还蛮有名的，嗯，不能算蛮有名，非常有名。
10: 嗯。
0: 然后这个团叫做绿黄色社会。
11: 但我有绿黄色社会，我听过、欸，
0: 你有听过？
10: 你有听过？
11: 应该说我觉得很多 J-pop 歌手都是处于在我有没有听过他们的，就有没有去实际点进 MV 里面看过而已。
0: 真的假的？所以你其实在其他地方你都有听过、啊、
11: 我觉得如果只讲名字的话可能很多我都知道，只是有没有真的听过他们歌手的差别。
0: 那其实蛮有趣的、啊、就是这些咖已经知道，已经大到说你不用听他的歌你就知道这个人。
11: 而且应该说如果就是有在混 J-pop 这个圈子的话、嗯、有在就如果你每天听的歌都是这些类型的话应该就会有稍微涉猎过吧。而且不是这些歌手或者是乐团他们现在动漫跟 J-pop 已经是一个完全结合的状态。
12: 嗯、
11: 啊、嗯。就是都不，就因为我是以前还会有那种哦，为了一部动漫，然后我们可能不会找歌手，我们可能是特别组一个乐团，然后就是 for 这个动漫的 OP 或 ED 之类的。
12: 哦，有这种、哦、
11: 有，像是你们知道路人超能100吗？
12: 对、啊嗯、知道。
11: 他们的那个乐团叫 Map Chair， 然后那个 Map Chair 他们就是特别为这部动漫组一个乐团、嗯、就是为了唱他的歌。
12: 他们的歌名也很酷，不是什么 99% 什么 1%
11: 对啊，然后他们就是他们因为这个乐团生的就是 for 这部动漫的、嗯、所以他们所有的歌都是跟
12: 动漫有
11: 关，
0: 跟 Map 有关。
11: 对，他的标题都是跟这个东西有关，我就觉得挺酷的。但现在就是好像
0: 比较少，
11: 如果今天要有一些当红的新的作品的话一定要找一些很红的歌手来唱，
0: 什么米叉选师啊？
12: 米叉选师在哪？为什么要叉掉
11: ？Lisa、
0: 啊、L I 叉 S A 啊，
11: 还有知男啊，
0: 知男啊。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绿黄色社会，因为绿黄色社会其实它跟动画的合作比较稍微的少一点点，
11: 哦、
0: 跟其他业界的大牌音乐人比起来、嗯，所以我觉得他的歌其实。他的破圈度比较低，但是听到之后就会直接成为他们的铁粉。那我今天要带来是他们的 Mela，
11: 所以是听到之后会被中毒的那种。
0: 对，
12: 你大家可以听听看。
11: 好啊，
0: 好，我们跟听众一起来听听看这首由绿黄色社会所带来的 Mela。

0: 刚听到的就是来自绿黄色社会的 Mella，
1: 没错 ，Mella。
2: 我还以为绿黄色社会的主唱是男生呢、欸，
1: 没有，
2: 是
1: 女
2: 生。我觉得是那种很对电波的那种。
1: 有吗？有对到你电波吗？
2: 有、嗯。
1: 好，那我们希望下一首，我们的 Shout Out Baby。
0: 好，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的英雄学院》某一季的一个 ED
1: 哦。可能电台的某个主持人会很熟
0: 哦。而且他的这首歌曲跟刚的风格其实不太完全没有很像，就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啊、嗯。我们再来让听众听听看这首歌曲 Shout Baby。

0: 刚听到就是来自绿黄色社会的 Shout Baby，
1: 很热血的感觉。Yeah.
0: 嗯，你没有看过我的英雄学院吗？
1: 有
2: ，
1: 一点点。
0: 嗯，他，你知道他就是慢慢的把变强嘛？
2: 对啊，
0: 就是从、哦、他从他一开始什么都不会，然后到最后好像变成
2: 无个性少年，然后之后变成我们故事全部组的 One for All 的继承人。
0: 对。嗯，然后这首歌曲呢，有一句歌词就很贴合它，就是宛如抹消每天的不安感一样，狡猾的谎言让我十分开心，并且不会消失。他想要就此改变，这样子。
2: 哇、哦嗯、非常
1: 励志的歌曲，很有力量的一首歌。
0: 对，很有力量的一首歌曲。好，那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小维来介绍啦。
1: 哦、好，我今天要最后想要播的歌是 Danny May 的歌。那这个 Danny May 听起来像一个人名，但他的 Danny 是一个男性的名字、嗯、，May 是女生的名字。然后这个乐团超特别的，是他们三有里面有三个成员，然后三个人都是主唱
2: 哦，
1: 然后一个主唱是吉他手，一个主唱是键盘手，一个是负责就是影像设计，就是他们的一个视觉的一个编导，
0: 还有影像设计的
1: 团员，对，就是一个超级的怎么讲，就是他们很斜杠哎、欸。然后他们其实有另外一首歌更红，叫《未完成婚姻论》，然后就是跟婚姻有关。可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这一首是更怎么讲，有点那种人类的原始欲望那种感觉。然后整首歌也是在唱那种，就是很可能两个人透过可能色欲这样来认识彼此，但其实还有一些更深层的感情在纠葛的这种感觉。
2: Okay,
1: 所以我最后想要 分享这首给大家，因为 Danny May 是一个还在慢慢的温热起来的乐团，所以想更多人知道他们的歌。
2: 好，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由 Danny May 所带来的色欲。

0: 那以上就是由 Danny May 所带来的色欲，那播了大概一分钟，希望可以大家可以感觉到这首歌一个很特殊的氛围，
1: 直接帮他打广告。
0: 对啊，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所以想分享给大家，也是因为 J-pop 听什么是一个很自由，这一集非常自由，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还希望就是可以介绍更多歌手给大家知道，这样。
1: Yeah。
2: 好，那今天我们要做个结尾了，因为十集结束了嘛。
1: 没错，
0: 我们194也是准备要
2: 毕业了。
0: 对啊，
1: 我也要 Iris out。
2: Iris out 吗？
1: 没有，没有，今天没有选 Iris out。
2: 因为194要毕业了嘛，我讲这首歌曲，接下来介绍这个歌曲就蛮符合那种毕业的感觉，有一种让你可以向未来迈进的那种感觉。
1: 嗯。好，
2: 来194来介绍吧。
1: 好，我来介绍
0: 吧。做个结语吧，给
1: 做个
2: 结
1: 语
2: 给各位听众朋友。
1: 因为其实《火影忍者》是一部很长青的动画
2: 哦，《火影》的歌，
1: 对对对，《火影》的歌。然后之后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火影忍者疾风传》的 OP
2: 哦，该不会是那一首吧？
1: 没错，就是那一首。
2: 全网之前最近火红起来，然后大家在那边跳的那一个
1: 对毕业神曲。就是由我们卡纳本所带来的 Secret。 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194，
2: 我是小西，
0: 我是小维。
1: 好，我们
2: 这一趴想结束了，那我们下一趴呢，不知道会不会做第二季。
1: 对对对。
2: 那我们下一趴再见咯。
1: 好。

0: FM 101.7。
1: 那小子真老虎，三两句就把钱交出来了。
2: 咦，那是，您可是小世子啊，谁敢不从您啊？
1: 嘿嘿嘿，又找到了一个。
3: 喂，前面的站住！
1: 哟，是刚转来学堂的穷小子呢。
2: 小子，这位可是国公府的小世子，哼，怕了吧？
4: 不怕。
3: 啊？不怕？小子，你找死是不是啊？
4: 那你可知我是谁？
3: 哪里来的穷小子？当真是活腻了。
5: 微臣包拯救驾来迟，请太子殿下赐罪。
6: 太子殿下。
4: 来人啊，将这两人拿下，斩立决。
6: 太子殿下饶命啊，我们再也不敢了。
4: 杜绝校园霸凌，让伤害降为零。
5: 开斩。
7: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8: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7: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8: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7: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8: 那
7: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8: 那我也要一起去。
9: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10: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2: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9: 啊，专业？
2: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9: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10: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2: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10: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1: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10: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1: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狼，因为蓝喜台湾狼。
10: 现在时间晚上8点，河马好喜欢好喜欢好喜欢泡水啊！赶快洗洗澡，把一天的疲惫全部冲掉吧。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车，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2: 量身定做，
1: 为每一个平凡人生定做不平凡的声音。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静，
3: 我是汉娜。那每次我们看到活动主持人在台上侃侃而谈，就是好像总是能够轻松带动那种全场的气氛。
1: 没错，不论哪一种活动，就是主持人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3: 没错，
1: 像是什么发布会啊、记者会，甚至是婚礼，哇，主持人都是特别特别重要，可以就是带动现场的全体的氛围。那俗话说，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就是一场活动的顺利进行，哎，背后往往藏着很多准备，还有很多的临场反应，因为人很不可控。
3: 对啊，现场总是会一些突发状况，或者是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
1: 没错，所以会有许许多多就是看不见的压力。
3: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主持人这个角色。那我们今天这位来宾也是主持过大大小小的活动，有许多的实战经验。我们一起在今天最后一集就邀请到了六六，我们欢迎六六。
4: 现场的各位来宾，线上的各位听众，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六，不是，我今天不是主持人啦，
3: 他直接篡位了，他是我们的来宾啦，我们主持人还是我们，
4: 对，今天是身为来宾的身份来到这边接受两位老师的拷问，
3: 称不上老师啦，哎呀，
1: 不是老师啦，
3: 哎呀，真是的，我在你面前，我们哪敢这样说呢？是吧？
4: 现在要这样，
1: 老师您不要自谦，
3: 哎呀，真是的。
1: 而且刚刚六六老师的职业病，
3: 对，我要
1: 差点想要、就是、
3: 开始要抢我们的那个对
4: 拉主 key，
1: 等下会不会拉走我们节目主播？
4: 不会啦，
3: 最后一集换主持人换人当这样，
1: 那其实蛮精彩的，
3: 那就让你喽。
4: 就今天当压轴，真的也是蛮开心的。
3: 对，这是我们最后一集节目了。
4: 好感慨哦，
1: 好感慨
3: 的，
1: 每次一到最后一集就要小小感慨一下。
4: 对，我觉得我主持最大的毛病就是常常有时候不小心会因为现场的氛围太容易被感动，
1: 会开始有点小哽咽，
3: 情绪就上来了。
4: 对，但是身为一个专业的主持人，我们还是要 hold 住全场。
1: 其实主持人最大挑战就是要先 hold 住自己的情绪，
4: 对
1: 不
4: 对？
1: 对六六来说，我不要哭，不可以哭。
4: 对啊。
1: 那我们今天呢，就要透过六六的分享，一起带大家认识活动主持的幕前与幕后。
3: 那我们今天就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单元喽。

0: 站好，别动，我要来量你的故事了。
1: 故事也要量？
0: 当然，间线是你的转折点，袖口是你走过痕迹最多的地方。有没有哪一件事是你平常不太会拿出来说的？
1: 确实有那么一段比较特别的故事，想放在胸口的位置。
0: 深入话题，聊聊那些独一无二的故事。
2: 欢迎来到我们第一单元
3: 深入话题。
2: 那我们今天和六六聊的主题就是活动主持。
4: 其实这个主题还蛮适合放在最后一集的。
2: 嗯，有点同整了，我们也刚好算什么电台总结吗？
4: 对，电台
2: 有一点像，
4: 毕竟在电台里面的每个人都会有当到主持人的时候。
2: 对，
4: 不过我们今天的来宾六六还是除了电台的主持之外，还在外面其实也接了很多活动的主持。
2: 对，
4: 嗯，那大家都会觉得说，哎，主持人的话好像就是要口才好啊，反应要很快，并且口齿要清晰，能够精准的表达你要说的话。
2: 对啊，但站上台上才会发现，其实主持人也不是只是拿着麦克风说话而已，他在上台之前也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还有功夫去做准备。
4: 嗯，所以这个工作他除了有挑战性以外，他其实会多了一种就是成就感还有乐趣，就是对于喜欢主持的人们来说。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要从六六的经验来聊聊主持这件事情带来的快乐还有挑战。
2: 那我们先从最一开始先聊起好了。
4: 最
2: 好。那我们就想先问六六说，你大概也可以跟我们简单分享说你有主持过哪种类型哪些类型的活动呢？
5: 从以前到现在主持过比较大部分的都会是社团活动为主，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像是学校的圣诞节会有一些小舞台啊，然后就是有表演的这样子的性质的活动。然后之前在青山大使的时候也有出席过一些可能比较正式的场合，
4: 就比较像典礼司仪那种感觉。
5: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之前也有主持过，也算是当司仪啦，在学校的开学典礼的时候。
2: 哦，很大型的活动。
5: 嗯，是开学还是毕业典礼我有点不太记得，
2: 就是学校
5: 这
2: 种很大型的活动。
5: 对对对 对，
2: 嗯，很重要的那种活动。
5: 嗯，
2: 那你在这些活动最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接触到主持这件事情？是有人推荐你吗？还是你自己去争取的？
5: 勇气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2: 确实。哦，所以一开始是自己的勇气，
4: 毛遂自荐的感觉吗？
5: 嗯，
4: 去争取机会。
5: 毕竟一开始就是还是人脉不太广嘛，然后也没有太多的机会的话，就是可能会需要到不同的单位去询问说，哎，最近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因为接案其实也蛮不容易的，你如果口碑没有到很大，就是很有名的话，基本上人家的发案会是透过你可能自己要去争取开始。对，现在也其实也在刚起步啦，在接案这一
2: 块。大学才开始主持接主持吗？还是在之前也有曾经
4: 可能就有接触过之类的？
5: 对，其实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有慢慢在接触这一块的内容。嗯，
2: 只是上了大学比较接触到的是比较大型一点的活动。
5: 对对对，
2: 比较称得上真的是有上舞台的这种大型的主持吗？
5: 高中好像我好像从国小就开始在上舞台了。
2: 哦，你说学校可能小活动啊，或者是
4: 儿童节的活动这种。
2: 哦，就开始有算什么奠定基础吗？
5: 没错，
4: 像什么歌唱比赛等等这种活动。
2: 哦，那其实很酷，就是你一开始有勇气让你自己上台去主持做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小时候大家都还是比较害羞一点的类型，就不太会喜欢上台讲话。
4: 哦，汉娜你是害羞的类型？
2: 对啊，我以前就是国小是完全不敢讲话，是老师上课也不要点到我的那种程度，就是不完全不喜欢讲话。
1: 不要点我。
2: 对，我是到后来才开始用，也是一点勇气吧，就觉得说好像该发声出来了，该站出来的这种想法，然后后来才开始敢说话。
4: 嗯，
2: 那你到现在来做电台。
5: 哦，很棒啊，是一个不错的挑战。
2: 对，对我来说也是个挑战，对你来说也是个挑战吧。
5: 确实，因为我最开始会开始喜欢一直讲话这样子的工作的时候，是我印象中非常深刻，是在国小的时候很照顾我的一位老师。
4: 嗯，
5: 然后其实小时候我也不太敢讲话。
2: 嗯，
5: 但是老师发觉我的潜力，他觉得我是一个很活泼的小朋友。
2: 嗯，
5: 对，所以就 建议说，哎，那六六你要不要去参加一下国语演说，而且是演说、
4: 哦、演说就是要先写稿之后背起来，
5: 不是朗读，它很考验即时的临场反应、嗯、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嗯、在校内的比赛的时候都蛮顺利的、
4: 嗯、
5: 就是代表学校出去参赛的时候、嗯、第一次到外面那种大现场、
4: 哦、
5: 紧张到我一上台，因为他们有一个规定的时间、
4: 嗯、
5: 就是你要一定要在台上待满可能好像四分钟吧还是多久、
4: 哦、对、
5: 嗯、我完全讲不出话、
4: 哦、因为
2: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场面，
5: 看到三个评审坐在你前面，我完全讲不出话，
4: 而且其实那个距离很近，还是坐在你的前面
2: 压力很大，
4: 然后后面会有一群就是坐在原地就是要等着接下来号码交给他还要去旁边准备的人，
5: 对，那个是我印象到现在超级深刻到还有那种临场感的画面因为真的很尴尬、
4: 嗯、
5: 你站在台上你一定要站满四分钟，但是你半个字都憋不出来，
2: 所以你是那时候是脑袋一片空白，
5: 一片空白，
4: 准备好的东西上台因为太紧张就
5: 完全忘掉，根本不知道自己要讲什么。
2: 你后来下台有很难过或者是很自责吗？
5: 就蛮难过的，就是知道说、你自己一定不会上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就其实对讲话这件事情是蛮自卑的、
2: oh,
5: 但是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验，所以我知道说我可以怎么样去调整怎么样改进、oh. 而且老师也有不断在鼓励我，所以之后在学校里面一些可能拿稿的
2: 活
5: 动, 活
2: 动比较适合这样，
5: 对对对，所以就也是从看着稿子然后慢慢的一步一路练出来的。
2: 那其实你算是很幸运的遇到了一位算启蒙老师、嗯、他刚好发现你有这个天赋或是一点特长的部分，然后让你去培养，
5: 对，
2: 他延伸出来
4: 一路是一直鼓励你，就不要担心，这个是你自己的优势。
2: 嗯，而且那次活动也意外造成你反而是你
4: 前进的动力吧，
2: 对，一个一点点的养分
5: 算是，
2: 反而没有让你害怕或者是不再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
4: 可能这也跟六六的性格有关系吧，因为可能很多人遇到这样的事情他就封心锁爱，我不要再碰这种东西了
2: 对、啊、我应该会就是会有点阴影，就是我下次站上台上可能都会想到那次事情，反而会更害怕去再去做一次。
4: 嗯，
5: 一定会有挫折啊，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在这一路上很多人给予的支持跟鼓励，
4: 嗯，
5: 这真的蛮重要的，就是很多人会在活动结束之后给予我肯定，或者是觉得说哎、你可以怎么调整，然后其实今天很棒了，谢谢你辛苦了、
2: 哦、
5: 就这种小小的关心就是
2: 也是
5: 蛮温暖的地方，
2: 也是刚好遇到身边很多很棒的人，
5: 对啊，
2: 还造成你有今天的这样子的，
5: 谢谢各位单位
2: 突然自持感谢这样太突然了吧、
4: 谢谢大家对六六的肯定还有赞赏、以后请继续支持六六，这样
2: 继续找他，这样
5: 请找我发案这边以下开放报名、
2: 太多了，太多了我们没有要接受你这样子
4: 突然开始也是入广告、
2: 没有
4: 说请追踪 IG 这样子卡掉那六六在那一次的演说之后是怎么开始去训练自己的口语表达能力的？
5: 哇，训练自己口语表达能力哦，
4: 对，还是其实你并没有太多这样的意识，还是你有特别去想要训练
5: 多念一点东西、
2: 例如
5: 朗读课文
2: 哦、所以你是会去把课文拿出来朗读，你是在家里大声朗读出来的那种方式？
5: 会是，对，我在家会念给爸爸妈妈听、然后在学校的话老师有要朗读课文的这种机会的话、我会
4: 举手，
5: 对对对，
2: 好棒哦，如果我是班上同学会很感谢你我超级不想被抽到哎、还好他帮我就是朗读课文，
4: 小
2: 汉娜
4: 最喜欢这样的同学
2: 了，没错，如果早点遇到你就好了，
5: 因为好像就是因为很详细的会去朗读跟阅读课文的内容，然后进而会慢慢带入一些那个抑扬顿挫
2: 哦。老师，就是、你在朗读的时候，老师或是你爸爸妈妈会去纠正你，或者是跟你说好像哪边怎么样，还是他们就是听众而已？
5: 会耶，就是他们会算是比较互动的方式，比方说像爸爸妈妈他们就会给予一些很戏剧化的反应、比方说我今天念这个哦，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 然后爸爸妈妈就会说哦，你这边可以再多夸张一点、对，然后他们会示范给我看
2: 哦，爸爸妈妈太可爱了吧，
5: 好可爱
2: 他们是、
5: 因为我爸爸就是一个戏精
2: 他就是用自己自身的案例告诉你说可以怎么做，
4: 这其实是家族基因的部分，
5: 对，有可能，有可能
4: 家庭氛围很好，
5: 对，
2: 那你还记得说就是在这么多次你第一次主持的那时候经验下心情是怎么样的？
4: 第一次站上台真正主持一个活动的时候
5: 很忐忑，然后超级紧张。我记得我第一次主持活动好像是国小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的有点像表演周的那种感觉，然后台下一堆家长，就是视听教室坐满那种，然后哇，有那个摄影机在拍你哦，然后就一个人跟另外一个 partner， 然后我们就站在上面主持。我永远印象深刻，我那个时候真的有忘记一句台词，然后我还想，他还提醒我，你知道吗？我的 partner 就说：“哎、欸，那个台词。”然后我就啊。什么台词？然后他就说那个什么词，然后就好，谢谢大家，怎样，
3: 好可爱哟。
2: 他硬要提醒你，
5: 我妈有拍那个影片，
2: 好尴尬的那个小片段。
5: 我在高中的时候，他还会把那个翻出来看。
2: 那他是很爱了哎、欸，可是小朋友就是这样子啊，他就是觉得你不能忘记那句，你一定要念完那句台词、
5: 啊，
2: 所以就是希望你一定要念完
5: 的
2: 那种。
5: 会等对方，
2: 对。他就是没有帮你顺着接过去那种类型，他就是逼你要念
3: 完。小朋友就是上面是什么就是什么，
2: 你
3: 怎么忘记
2: 了？
3: 对，
2: 你怎么没有念那句？你没有念那句，我没有接下一句，你没有触发到他下一个机关，
5: 对，
3: 很青涩，很可爱耶。
5: 没错。
2: 哎、欸，你那种紧张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就是因为像对我来说，我小时候紧张会那种想吐啊，或者是肚子不舒服那种。哦、你会有这种？
5: 我还好哎、欸，我是手抖会比较严重，我会全身抖。
2: 哦
5: 抖到不行的，
2: 我就拿着那个稿都看得出来你在发抖。
5: 对，就是
2: 那太真的蛮严重的那种，有点快接近中风那种程度哎、欸，
5: 太夸张了。
2: 哦，因为每个人对于紧张的反应就是不太一样。安静会有紧张的时候吗？
3: 会，但我紧张的同时是兴奋，我觉得是那种肾上激素，我会整个很亢奋。
5: 哦哦，
3: 所以那个当下的状况可能会跟平常在。活动之前的那种紧张是不一样的紧张。
5: 哦、
3: 活动之前的紧张可能是辗转难眠，会很担心出什么状况。

0: 当下的活动真的就是过去就过去，它主要是顺利就好。
1: 哦，对，因为 但当下主持顺利，不要出任何状况，其实就 OK 了，过去就过去了，
0: 也不用想太多了。
1: 对，专注于当下就好。
2: 对，而且假如说说出来一个字或一句话的话，过去了也
0: 不会有人发现。
1: 哦，其实对啊，有时候台下的
2: 如果自己没有纠正的话，
1: 有时候其实是会自己耿耿于怀，说：“哎，我当下那时候怎么犯这个错？”但其实台下根本就听过去，他其实也忘记。嗯，
0: 对，
1: 不太会像你这么注意在这个细节上，
0: 除非是长官的名字，还有一些单位的名称。
1: 那个都是出大包了，
0: 那个是比较需要注意的，因为如果真的讲错会很没有礼貌，
1: 会有点影响到了这次活动。
2: 而且通常还会有顺序，因为就是级位级别比较高一点的在前面，不小心说错了就很尴尬，
1: 好细节的一些，
2: 他们很尴尬，主持人也会啊怎么办、
1: 主办单位想说啊完蛋怎么办，就还要跟人家道歉，
0: 就也不会啦，通常这种状况的话就是会再调整然后补充
2: 就更正之类的。
0: 对对对，
1: 那你在这些活动主持前，你一般都会先做哪些准备啊？像我刚刚说，就是会有一些擂稿，或者是跟主办在做缺课。
0: 要看多以前，
2: 多以前什么意思呀？
1: 例如分最那如果最近来讲，我们可能讨论大学这种比较大型活动嘞，
0: 就是在活动之前多久？你们想要
2: 哦，是这种多久以前？
1: 大概。好，你从最就是你
0: 从最一开始的准备吗？
1: 接到那个主持工作开始好了。
0: 接到案子之后，就会最一开始就是先了解活动流程，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你身为一个主持人，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让在场的所有人，除了气氛的维持之外，你要让所有人对你是非常信任的。
2: 可以听着你的指令做事，这样。
0: 对，就等于说，你要带给活动筹办的人还有参与的人是一种信任感，就是他们要可以因为他们有时候办活动自己也会紧张，对吧，就是在准备一些东西啊，或是走流程的时候，他们会不太清楚或者是
2: 这个时候要干嘛，
0: 对对对，但你如果用你的经验然后熟悉了整个活动流程，知道怎么串联，可以好好跟主办单位去接洽说哦我们接下来怎么做怎么做，让他们有那种安心安定的感觉是最重要的。我觉得
1: 还蛮深奥的，就是你要比他们还要更熟悉，更了解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做，然后反而是你要带领着他们一起往前的感觉。
0: 尤其是像婚礼主持，因为我前一阵子也是开始要想要尝试接触婚礼主持的这个领域，然后就会发现说很多时候新人他们都是第一次举办婚礼，
1: 对啊，对，
0: 所以相对来说婚礼主持人的经验就很重要，因为你要安抚新人的情绪，还有你要引导他们怎么样做，需要准备什么，这些都是蛮重要的，所以信任感让他们安定的感觉是很大的一个要素。对，所以准备了我们的活动的流程，熟悉了之后呢，就会要写主持稿。
1: 对
0: 对，就根据流程然后写主持稿，先简单写一下怎么样串场。比较重要的活动一般来说都是串场会比较重要。
2: 就让中间就是环节在进行交接或是设置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中间比较冷场。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串联整个活动的进行，这蛮重要的。然后怎么样串联然后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就是看主持人个人的风格。
2: 风格，那你自己比较属于哪一种风格？
0: 我自己是比较开心一点，就是比较活泼，然后
1: 带动现场气氛，
2: 比较有亲和力的，
0: 对，会比较亲切一点的风格。
1: 尽量拉距跟观众之间的距离。
0: 然后我自己在像是一些社团活动，他们的惩罚啊，他们的主题会跟我讨论，就是他们决定好一个主题之后，会询问我说觉得可以怎么样安排，或者是这些舞曲曲目的部分怎么样做衔接是会比较好的。
2: 居然还会就是一起
1: 讨论，一起
2: 协调这个。
0: 就等于说其实我觉得在身为每一个活动的主持人，他其实就是工作人员的一部分。
1: 确实，他就是他不是只是单独你只是上去讲话，你是真的需要参与到这个活动的设计，
0: 对对，
1: 很内部的东西。
0: 然后我自己的话，就之前有一场我印象蛮深刻的是有点像是读日记的方式，然后去贯穿整个活动。
1: 他的设计是希望以日记的方式呈现。
0: 对，是因为他是我建议他们的，因为他们会希望因为每一个舞风他们是一个热舞蹈

0: 相关的社团，然后每一个舞风就是会有不同的风格嘛。
1: 对，
0: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其实这样就很像我们生活中不同的色彩跟不同的感受，然后他们可以看看要不要用日记的方式去呈现这种不一样的心情的感觉。
1: 哦，
0: 对，
1: 然后他们听完之后也觉得不错，然后就采纳。
0: 对对对，所以就是那一场有蛮多，我算是身为一个说书人的角色，在进行主持这样的一个活动。
2: 哦，这个风格蛮有趣的。
1: 对啊，没有想过可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就不是只是单纯的主持一个活动，反而变得设计了这个整个活动了。
0: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身为主持人，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舞台上面亮相，跟我们在电台里面做主持比较不一样的是，我觉得它比较像的是一个表演者。
2: 哦，
1: 对，身为在台上，你反而更像是要去表演这一场整个大活动大舞台，然后你要怎么样去呈现出来这一场活动想表达的东西。
0: 对对，
2: 而且在现场的话就不能说像是可能我们在假设我们在主持电台节目，好，我们可以哈哈哈然后笑，然后脸上就是不笑那种感觉。
0: 对，你的表情管理很重要。
2: 对，表情管理很重要，而且
0: 摄影师拍出来的东西都不能看。
1: 哦，你要演就要演全套，就是包括你的肢体动作，你的表情管理其实都很细节的。
0: 没有错。
1: 嗯，哦，好深奥的部分。
2: 对啊，那你会根据就是你活动性质不一样，你会改变你的人设吗？就除了你刚刚说你自己风格是比较贴近亲切感之外，还是其实通常一个主持人他会有比较他固定的就是他的风格，还有他擅长主持的领域。
0: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会有一个，毕竟还是你自己嘛，所以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风格跟个人特色。然后在刚刚安静说到不同场合会有不同的角色嘛，我觉得比较有差别的是在主持跟司仪的两个方向会不太一样。
2: 哦，
0: 因为从小时候就是蛮常都会是什么招会啊，然后很多大型活动的司仪，那担任司仪的话通常语气都要比较平稳一点，然后比较庄严，
1: 比较隆重的场合。
0: 对，
1: 比较不会像主持活动这样嘻嘻哈哈的。
2: 哎，大家现在升旗典礼要开始了。哎，那我们现在先看向国旗要敬礼了，各位准备。
0: 这样我太喜欢了，
1: 太欢乐了。
2: 如果有这样的升旗典礼的话，以后就以前就不会翘升旗，
0: 不会缺席。
1: 我会想要去看一下主持人今天又是有什么样准备，什么样的表演，这样
0: 什么花样。
1: 对啊，哎，他今天又要演哪一出了这样。然后特地去看你一下，
2: 这样真的会被赶下台。
1: 嗯，说不定如果校长开明一点，不行啊，好像那个场合不太适合。
2: 对，还蛮庄严的。
0: 所以其实我自己会开始接触主持，最开始是从司仪开始的。
2: 哦，
0: 因为司仪他比较是不用太多的变换，跟你需要有个人的影响力。
1: 嗯，那个真的比较像是在练习口语表达跟上台的勇气。
0: 对对对，
1: 像是一个奠定一个基础，让你在台上不太会害怕，然后再慢慢的演变成更多的表演，更多的一些活动加进来。
0: 对对对。
1: 那你在准备这些主持活动前，有没有一定自己的小习惯或是仪式？
0: 小习惯或仪式吗？
2: 就像是给自己的加油打气之类的。
0: 我会暖身。
1: 哦，
0: 暖，
1: 哪一种暖？
2: 哪一种暖身？
0: 就是
1: 全身吗？
0: 对。
1: 你说像做
2: 动动脖子动动
0: 跳舞之前的那种暖身。
1: 哦，你是想让自己的全身放松一点的做法吗？
0: 对，而且有一部分是算是提醒自己的身体，说你待会要进入这个状况，
1: 提醒他开机了，
0: 对对对，
1: 该上班了。
0: 对
2: 啊，
0: 对，然后暖身完之后会面部也会暖，脸部的部分，
2: 让脸不要笑得僵僵的，是吗？
0: 对，脸部表情，然后还有舌头的灵动的程度，
1: 这是全身呢、欸？
0: 对，真的是全身，就是很全面的暖身。
1: 大概要暖多久？或是你会在活动前多久要开始做这件事情？
0: 其实不会很久，大概5分钟到3分钟吧、
1: 好快哦！
2: 就简单动一动的那
0: 种。对，然后但是每个地方都会很确实的去伸展到它。对，然后、
1: 就是、不能放过每个小细节、
0: 然后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小小的仪式是，我会习惯先熟悉舞台。
2: 哦，
1: 这很重要，
0: 这也是蛮好克服紧张感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对，你虽然说台下当下是没有人的状况，但是你熟悉了舞台，你待会要走动的区域，你先走过一次之后，待会会比较心安。
1: 哦， 对，因为你至少你先看过这个场地，知道它大概长什么样子，或是你等一下看出去的时候风景大概会长什么样子，
0: 嗯，你熟悉它了，它现在跟你是朋友的那种感觉，
2: 对，不是陌生，今天不是第一次见，
0: 对， 我们在同一个阵线上，嗯，请多多指教的感觉。
1: 嗯，那我们等一下
2: 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因为我们六六也分享非常多他自己对于主持的想法嘛。那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就继续收听量身定做。
3: 哎，康康，听说你会看面相，你可以帮我算算看我的未来吗？
4: 嗯，看你气色蜡黄，眼白泛黄，还有鼻子红肿，小如，我看不见你的未来啊。
3: 康康，我这么年轻，该不会已经身体坏了吧？
4: 健康检查不只是老年人该注意的事情，三十岁以下年轻人也应该定期接受检查。
5: 健康检查做好做满，生命色彩才美满。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2: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量身定做。
1: 那我们刚刚聊到了六六在主持前的准备工作，还有很多就是主持相关的经历。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要聊聊就是真正站在台上之后发生的故事。那首先呢，就想问六六说，哎，所有的主持的经历过程中，有没有最让你印象深刻的一次？
2: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一场跟主办单位他们一起讨论出来的那个活动，
0: 嗯，
2: 它是一个舞蹈的成果发表、嗯，然后那个时候有邀请友社的朋友，然后来表演这样子，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友社的舞风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breaking？
1: 有，
2: 对，
1: 在地上转转转，
2: 嗯，然后他们的整体的表现能力跟影响力真的很强、
0: 嗯、
2: 就是台下大家都很热情这样子，
1: 很有反应，
2: 尖叫，对，尤其他们的指导老师有下去一起参与这样子的表演、哦、
0: 直接拉起那个现场的气氛、
2: 哦、对，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老师除了照顾台下观众的情绪气氛之外，他在因为他们一定会有分 part， 然后老师要休息的时候会撤到旁边，舞者要休息的时候会撤到旁边，然后主持人也站在幕后，就是幕的旁边这样子、
0: 嗯、
2: 然后那个时候老师撤到幕旁边的时候，他其实只有要小小休息一下下，待一下下他就要出去了，
0: 嗯，
2: 然后我记得他那个时候就跑过来，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就很快速的来到幕旁边嘛，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跟我击了个掌，
0: 哦，给你一点加油打气，
2: 对，就那个时候我吓到，然后就觉得、哦、这居然有照顾到主持吗？因为我其实在旁边看他们表演，我也会很激动。
0: 对，
2: 然后他就、嗯欸、除了台下的粉丝的那个
0: 你也是他的粉丝，
1: 他也回馈了你，
0: 你也是观众，
2: 我直接在一个海景第一排的感觉，
0: 你还被就是给一点粉丝福利的
1: 福利，
0: 还有一些击掌的部分，
2: 对，这是我印象蛮深刻的一次经验。
0: 嗯，确实
1: 就感觉自己真的是成为这个活动的一部分了。
2: 对啊、嗯、而且就不只是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好像只有他们在台上是主角，就他们的影响力是到连旁边的工作人员都一起被感染，然后他们会跟旁边的工作人员做回馈
0: 的。回馈，嗯，他照顾得很全面。
2: 对，我真的觉得哦，好厉害的表演者，
1: 真的不愧是老师，
2: 对、
1: 嗯，真的是很有资格成为老师，
0: 能够成大事的人呢、啊。
1: 没错，那还有没有就是遇到突发状况的那种，比较类似有小失误的情况？
2: 最近一场的主持就有啊。
0: 发生了什么事呢？
2: 所以这一场的主持是差一点略过致辞的环节。
0: 哦，
2: 这个超严重的、
0: 啊、你是因为手卡的上面忘记这一 part， 还是
2: 因为那个时候手卡我没有看清楚
0: 啊？
2: 因为那一场活动我比较是算是还蛮熟悉的，然后就看了看过去，然后就有点忽略掉、
0: 哦、自己觉得自己我 OK， 我记得起来等一下干嘛，
2: 对 对
0: 但是还是不小心遗漏，
2: 太自信了
0: 哎呀，就是有时候不小心
1: 很顺的就想到下一个环节，
2: 然后就因为刚好他音乐也推上去，就是环境 Inco 老师那边音乐推上去，然后就想说哎，那接下来就是它是一个颁奖典礼，然后原本应该是介绍完来宾之后，介绍完来宾之后会有个致辞环节，然后进颁奖。
0: 嗯，
2: 然后我漏看到那个致辞环节，我就哎，介绍完来宾哦，再一次掌声欢迎这些来参与我们这次活动的这些贵宾们。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我们颁奖环节喽。
0: 然后致辞的人
2: 邀请我们那个谁谁谁上台为我们颁奖。
0: 哦，
2: 然后他就上台了之后，我就突然惊觉，哎、哦，不对、
0: 啊，好像少了什么东西。
2: 在这位老师颁奖之前，要先请他致辞。然后我就说，在颁奖之前，我们先有请老师为我们致辞、啊。
0: 还好是同一位，
1: 就是他就是致辞，
2: 对，真的还好。然后我就直接一个圆过来，吓死我！
0: 如果不是同一位，其实很尴尬，就变成另外一位可能旁边等或者是在后面等的时候就会被
2: 对
0: 忽略掉了，就完蛋了。嗯，
2: 但如果在他还没上台之前，就是
1: 还有
2: 来
0: 还得急救，
2: 对对对，
1: 然后说在这位继续就说在这位颁奖之前，然后先有请哪位老师，
2: 或者是就是可能欢迎两位一起来，就是跟给大家一些勉励。
0: 哦，确实就是赶快应变一下现场的那个接下来的活动，
2: 嗯、没错，
0: 差一点就出事了，
1: 非常自己，而且你反应超快速的，
0: 还好你的当下大脑有突然间敲醒你，
2: 真的，
1: 对，
2: 他已经在走楼梯了，你知道吗？我突然想到，哎、欸。不对，他要致辞哎，
0: 还好你还要赶快先想到，
1: 对， 但是那位老师没有面露疑惑吗？还是他就很坦然就该我上场？
2: 好像台下老师都蛮疑惑的
0: 哦，大家都有意识到好像你没有讲到致辞，
2: 但是我还没反应过来，还很开心，然后接下来就正式的颁奖环节咯。那接下来我们先有请老师为我们致辞一下。
0: 还好还好，还来得及救以前都算是没事的。
2: 对啊，
1: 对，算是这像是一点点小小的过失，但是有圆回来其实是还蛮成功的。
0: 嗯，代表你也处理了很多这种状况之后有一点经验了吧。
2: 蛮长
0: 你说很长，还是有些小状况出现。
2: 对，但其实我觉得就是你的状态如果在一个足够舒适的情况下，就是不要太紧张的话，
1: 嗯，
2: 其实一切应变都是会很自然的。
0: 哦，因为你已经大概有掌握到你可能容易会犯什么错，该怎么拯救自己的部分了吗？
2: 应该是说你犯错的当下，你就觉得说，哦，好，那这样就算了，就过去了，就等一下再补就好了。
0: 哦，来得及补以前都还算是 OK，
2: 对对对，
0: 还是有补救的机会，
2: 就啊，有这个环节就好，这样。
0: 那是因为你刚好遇到主持，算是也比较 free 一点的，没有那么一定要做什么再做什么。
2: 嗯，对，还有办法，蛮看单位的。
1: 嗯，
2: 因为有一些可能公家机关的话，就当然是不能让你这样子。
0: 对啊，但是刚好都是一些社团的主持活动，所以就还好。嗯，
2: 公家机关的话，他们相对会蛮严谨的，然后等于说他们的主持稿还有流程就会真的很照时间走。
0: 哦，不能超过预期的时间太多。
2: 对，他们就是一定会可能你控制时间的能力就会相对来说变得很重要。
1: 哦，每一场活动它的性质不一样，它看重的点也不一样。
2: 嗯，每一个环节你就会要比较认真在把控我们的时间上。
1: 哦，
2: 所以其实我觉得不一样的活动它会有不一样需要专注的点，像是这种比较娱乐性的可能就是以现场氛围以及活动顺利是最主要的。
0: 对，
2: 但是如果是很正式或者是它比较严谨的场合的话，就等于说你在把握每一个时间点，然后还有整体的流程的规划上来说就蛮重要的。
0: 嗯，因为有些像是长官他们可能就时间有限，他就是这个时间来，他就等一下还有下一场，他必须赶，他就必须一定要这个时间就要离开。
2: 没错，
0: 那如果你可能前面耽误到他，如果来不及上台，他可能就错过了，就很麻烦。
1: 嗯，
0: 所以就需要掌握一下那个时间的重要性。
1: 嗯，那你刚刚的那些灵机应变其实是跟你自己的性格还有反应能力比较相关，还是其实你都会大概提前做给自己做一点准备，说如果这个活动出了什么状况我要怎么处理，是比较偏向哪一种类型的？
2: 我是就是随机耶，
0: 靠当下的临场反应。
2: 对，
0: 想出了什么解决方法就是去解决它。
2: 嗯嗯
1: 嗯，
2: 那就比较直觉一点的反应，
1: 你个性的一部分，因为算是很直觉的反应模式。
2: 对，
0: 那确实是蛮像是你会你的个性上来说是确实是这样子，
2: 就遇到什么事情就解决啊。
0: 对啊，能解决就是去解决它。
2: 那不能解决就算了，
0: 就算了，下次再说，下次再进步，这样。
1: 对，下次不要再犯就好了，错谁都会犯，
2: 没有错。
1: 不要做错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就好了，
0: 确实。
2: 对，因为这个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稍微有一点准备啦，因为如果不够严谨，然后你在工作态度上非常没有那么认真的话，其实是蛮影响你个人的声誉。
1: 哦，对，
0: 确实，你的名声。
2: 对对对，那在接案上来说，就会是蛮大的一个难题。
0: 那有哪一场主持活动是让你觉得比较有成就感的吗？你主持完之后，让你觉得，哎，今天好棒啊！
1: 对啊，就是哇，我怎么这么厉害？
2: 今天好棒啊！那肯定是我们的很大型的那种典礼啊。
0: 哦，确实，它是个蛮重要的里程碑的感觉。
2: 对。而且写在履历上也蛮好看的。
0: 对，确实。
1: 对，
0: 如果别人看到就是这下跳，就是你有主持过这个活动，然后又是个大型的活动，确实会让是一个加分项。
2: 哦，
1: 对，大型的活动，然后如果假设是譬如说有某一个很有公信力的机关或是单位让你来主持的话，就是一个很亮眼的履历。
2: 但其实除了这种大型的活动之外，我最有算是比较有成就感的一个活动是，反而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舞台。
1: 哦，
2: 它是在学校里面那个时候圣诞节的一个算是在蛋卷广场同桌广场那边的一个小舞台。
1: 哦，临时架一个小舞台，会有人在那边唱歌表演。
2: 对，但那个也是我第一次在户外的空间主持活动，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很紧张。
1: 嗯，
2: 而且它接连了蛮多天的，所以那一次的活动主持完我自己是蛮有成就感的。
0: 哦，跟以往主持过的活动有一点不太一样感觉。
2: 嗯，
0: 算是一个刷新了一个不一样的成就。
2: 是的，
1: 对，解锁了新地点，然后方式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你说第一次在户外，还是只是这个环境的不熟悉让你安全感少一点？
2: 对，环境、我觉得环境蛮重的，在蛮重的程度。
0: 那从你从第一次主持一直到现在，你有没有觉得说你有哪一部分有很大的改变？
1: 对，或是说你现在的你跟你第一次主持的自己也可以，
2: 这紧张感吧、然后还有应变的能力
0: 随着经历开始丰富起来之后，就是比较不会再那么的紧张了，因为你稍微已经拿捏到你可以怎么样去应对。
2: 然后也看过蛮多的场合之后，就会知道大概知道哪些问题该如何解决、然后怎么样是比较好，就比较懂人情世故啦，又长大了。
0: 确实是长大才会有感受到的事情。
2: 对啊、
1: 没错，人情世故的部分。那讲到人情世故，其实我蛮好奇的，因为主持除了就是活动当下，然后还会有在活动前有需要跟主办单位或是在那边跟你对接的人要接洽，那通常会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拉近距离？
2: 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拉近
1: 距离？突然感到好奇。
2: 应该不会太拉近距离吧，
1: 不然就是说要怎么样就是合作会更加顺畅，有没有一些小 paper、应该是类似这样子的感觉。
2: 我觉得就是跟他们是朋友的关系，如果是不是那种很正式的公家单位，像是工作接洽的那种模式的话，我会我自己会跟主办单位还有主办的一些伙伴们，就是他们，就是我们会有聊天啊，可能到现场的时候会聊天，或者是在筹备的时候会多关心一下，说那你们这边的安排是什么样的想法，就会做一些交流，然后说我觉得这边可以怎么样怎么样，还是不然我们等一下去吃个饭，然后我们再一起讨论。
0: 对，透过聊天啊或者吃饭这样促进一下之间的距离跟感情上面。
2: 对啊，
1: 这样也可以更了解就是他们在这个活动里面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2: 没错，
1: 也更方便你来主持。
2: 但就是可能跟他们感情很好之后，你在活动当下真的很容易被感动，因为我是一个超级容易被现场的气氛感动的人。然后很多时候几乎很多场合像是比较娱乐性的活动，因为他们都会有个蛮感性的时间点。
0: 对，很团结在一起的感觉。
2: 对，然后我看到他们这样努力，因为也是跟着他们一起筹办了这场活动嘛，看他们经历了那么多的努力，然后到现在最后完成了这样的舞台，心里其实会有很多的感慨。
0: 很感性的一个人就会被这种现场氛围给感受到。
2: 但我觉得除了需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在台上表现之外，我觉得被感动，容易被感动这个也是一个小小的优点。因为正是因为这样子，你才可以有更多的感染力，然后更真切的表露，并且引导台下的观众也感受到这样子的氛围。
0: 共情的能力，
1: 没错。其实让我想到，就是之前会有人说，就是共情能力很高的人，他走在路上就像是走在沙子的上面，就你其实踩到，你感受到的痛苦越多，其实幸福也会越多。
0: 好深，
1: 这种说法
2: 好深奥哦。
1: 我觉得这个很贴切，尤其是很贴切六六这个人，就因为更能够共情到，就虽然有时候会因为这个共情而感到痛苦，但同时他这个能力，因为虽然很多人说共情是天赋，但是这个天赋就是要大家自己解释说到底是不是天赋。就有些人觉得不是，但就是对于六六来讲，就是共情能力高的天赋会让你就是可以在这个主持的活动里面可以感染大家。
2: 我觉得这也算是我的一个特色吧。
0: 应该算是哦。
2: 对，
0: 相较于其他主持来讲，说不定这是你的特点呢。
1: 对，
2: 没错。
1: 那就是整体来说，就是主持这样子的活动带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 带给我最大的收获，我觉得是感动，而且可以很专注的感觉到这样子的感受。
0: 就是因为你一起参与了这场活动，一起跟大家一起相处在一起之后的这份心情，反而是你收获最大的部分。
2: 是我觉得最珍贵而且难能可贵的。
0: 确实，因为平常很难有这种机会可以跟更多人一起完成一件事情。
2: 对啊。
0: 反而算是收集到了一种不一样的友情。
2: 蛮感谢每个单位给我的肯定还有这样的机会，然后也让我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风景吧。我觉得就是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很认真的状态啊，还有就是 就算遇到挫折，然后大家也是互相一起解决问题的这样子的感觉，我觉得蛮好的，
0: 听起来非常的有人情味呢。
1: 对啊，
0: 那这样听起来会发现说，哎，主持最吸引人的地方，好像就不是只是站在舞台中间而已。
1: 没错，而是在一次次的活动中，就除了就是学习如何去表达自己，然后面对每一场活动及时的挑战，然后也同时也累积就是属于自己的舞台经验，然后也像刚刚六六提到了，其实也获得了很多很珍贵的回忆还有友情。
2: 是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继续收听下个单元。
3: 全新商品哦，欢迎免费试用。
4: 妈妈，你看那边有一个叔叔，他的脸看起来好可怕哦。
5: 佩佩，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外貌而带有异样的眼光哦。假如今天你是那位叔叔，你听到别人这样说你，你会开心吗？
4: 我想我一定会很难过。
6: 多一份尊重就多一份温暖，让我们用心接纳他们。淡江之声提醒您。
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7: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9: 我是 Kimberly 陈芳芸，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

0: 服做好了，接下来需要来点配件。
1: 配件？
0: 来首歌，替这个故事收尾，来点建议，帮大家解答疑惑，来点小物，让他们走进我们的生活中。
1: 那我想要在我的领口来一点可爱的装饰。
0: 申请推荐不只是听过，而是真的被记住。
2: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量身定做，接着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单元
3: 申请推荐。
4: 那假设说，就是我们想问六六，假设听众就是今天想要上台报告或是在很多人面前说话，有没有什么方法或是建议可以克服这种紧张的感觉？
5: 我觉得首先就是刚刚有提到嘛，我在上台之前我会先熟悉我待会会经过的场地。对，我会提前一点时间，然后去熟悉一下那个环境，我觉得这对于克服紧张是蛮大一个帮助的。然后还有就是深呼吸，其实我觉得我的暖身也有点像是让自己的身体不要那么紧绷，放轻松一点。对，整个人就是处在一个比较自在的状况的话，就不会那么紧张。而且其实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其实紧张不论是有多少舞台经验，或者是有上过多少次台，有讲过多少次话的人，都还是会紧张。
4: 很难避免的一件事情。
5: 没有错，但是最主要的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习惯的一件事情。但你如果觉得是紧张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你把它平常心的看待它，把它视为就是一个其实我就是到一个地方，我就是它就是我的一个习惯，就是这种比较没有那么把它视得那么严重的状况，是会可以缓解蛮多紧张的感觉。
2: 就是首先先不要把紧张感成视为一个很巨大的障碍。
5: 对，
2: 你要把它当作是我就是接受说这个紧张感是不论我有多少经验都会存在的。
5: 没错，
2: 反而就会比较能够去克服这种紧张带给你的不知所措。
4: 这我之前在上台报告的时候，我就是一开始可能大一那种上台报告，在报告前一个礼拜就开始紧张，开始焦虑，然后一直到开始大二大三之后，那个紧张会变成说可能报告的前三天、前一天或是前一个小时。
5: 前一个礼拜好可爱哦。
4: 很紧张，受不了。
2: 坦克就说，然后开始练习报告，
4: 开始那个
2: 大家好，我是第几组的。
4: 对啊，然后那个稿要先写好，然后开始蕊稿，然后开始复习这样，然后算时间，然后一直到可能大三吧，我真的是报告可能前几分钟才开始，好像有点紧张了，紧张感突然跑出来，这样前面都还很自在，就说没事啊，就是上台报告而已这样子。我觉得这是真的是随着时间会有不一样的，把这件紧张这个感觉慢慢放下的感觉。就像六六刚刚说的，确实是这样。
5: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充足的准备也是可以让紧张感比较减缓的。就是你如果一样的内容你是很熟悉的话，你到现场的话，对于自己的反应还有情绪是比较可以感知到的。
4: 对，至少先降低一份你可能会有出现状况的焦虑的感觉，先把自己准备好自己能准备的那部分。
5: 没错。
2: 而且熟悉了之后，就是就算你脑袋真的大打结的话，还是会依靠了这个熟悉感可能找回，
5: 对，
2: 就
5: 像身体记忆。
2: 对，身体记忆，
4: 脑袋一点点的印象就是会脱口而出，反而会可能化解这个问题。
2: 然后我之前还有听过说法，就是像是我爸他会一直以为就是我是一个很胆小的人，因为我在他们面前就是会，我就会喜欢在他们面前塞奶，然后就各种事情都会想抱怨，就想要说怎么那么困难，
4: 他想说你是小草莓这样子。
2: 对，我是小草莓。然后每次我要上台之前，我爸就说你不要紧张哦，不要紧张啊，你如果要报告的时候你就看台前，然后你可以眼神盯着教室的时钟，然后就是你假装在盯着大家，但你其实没有在盯着大家。
4: 你说你爸开始在安慰你，安抚你这样心情，但其实你其实也还好，你自己有自己解决方法，
2: 对，自己有比较擅长的方式。但是我觉得这个方法其实好像蛮有用的。如果不敢跟人对视，但又是必须要对视来表达尊重还有交流的时候，可以就是那种眼神是虚焦的，
4: 对，
2: 看着底下。
4: 我也会这样，就是我会眼神瞄过去，但是其实我什么都没看见，我根本就不知道台下有没有人在对我 笑或者在看，我根本就那个当下脑中就是眼睛的那个画面是看不出来的，没有办法看完之后大脑去思考我看到什么。
5: 其实很多时候 光一打下来的时候，因为我们会打面光，
4: 对，
5: 台下观众他们是背光的
4: 哦，
5: 所以你其实根本看不到，
2: 就是一个一个头人影这样。
4: 你以为台上那个人对我笑吗？没有，他其实就是笑而已，他根本就没有看到你，他什么都看不到这样。
5: 对，那就是表演啦，
4: 对，
2: 把自己成为一个表演者，现在就在台上表演报告，
5: 感染对方这样。那、如果是报告的话，真的就是多练几次，我觉得
2: 多更熟悉自己的内容，那这样会比较不紧张。
5: 而且其实我觉得大学的报告是很好训练口条的一件事情。
4: 对，因为台下都没有在听吗？真的，我必须跟你说，大学报告真的台下的大家都在滑手机，反而不太会听你报告。你很可以去训，就当下认真听，就几个同学跟老师，你反而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安慰自己。就假设真的有人在听，但你不管，就是安慰自己说，其实大家没有在听，
5: 不那么紧张。
4: 对对对，你就不会
2: 负担不会太重，
4: 对，你就不会一直很在意说哦，可能很多人在看你啊，你可能出糗会容易被笑干嘛？就是你不要把这个心态放大，
5: 对，
4: 你就是去想说哦，可能没大家都不在意，然后不要去把这件事情一直提醒自己，这样子就好。你反而会降低一点紧张的 feel，
5: 不要小看每一次你可以开口说话的机会。
4: 对，
5: 只要就算是他场合很小，舞台很小，你只要勇敢的站上去，然后有这样子表达这个练习，久而久之你会习惯站在舞台上面的感觉。
4: 没错，
2: 而且我在滑社群媒体，其实我上大学之后发现很多人真的会利用大学的报告，然后就是毛遂自荐说我来负责报告，因为他就是想锻炼他自己的表达能力。
4: 我都是被推出去报告那个他说你在电台你就负责报告啊，我就一个礼拜报告了四五份报告这样。
2: 后面就开始变成得心应手，就
4: 好
2: 了，
4: 好
2: 了，
4: 就我吧，就我来吧，这样。
5: 对啊，我觉得感谢那些推你出去的人。
4: 也是啊，我也觉得是在训练我自己。我是觉得乐在其中，
2: 是有一种就痛并快乐，跨出舒适圈，但是又很有成就感，感受到自己成长的。
4: 听起来很变态，但确实是这样，没错。是这样子的，
2: 而且我很喜欢就是在报告的时候盯着别人的眼睛，因为一旦他看过我就很有成就感，因为大家都在滑手机，所以我很喜欢玩报告的时候盯着某一个人看。
4: 其实你 好奇怪哦，
2: 然后我会有点兴奋，就我可能原本很紧张，但是我只要开始盯着某个人看的时候我就不紧张了。
5: 我发现我越来越了解安静。
4: 你们两个好奇怪，我还是不太能够理解这种心情。
5: 就是
4: 你们看起来像是，
5: 原来安静是这样子的人吗？
4: 你们看起来像什么狩猎者这样子，
5: 就这样好像得到了肯定。我觉得我是这种状态是可以理解，但是我没有想过安静是这样的。
4: 没想过他是
5: 还有这种小小的兴趣。
4: 对，我觉得听他讲他很乐在其中这件事情，他开始很兴奋，就觉得怪怪的了，他怎么会乐此不疲在这个事情上面呢？
2: 因为我发现我比较害怕被忽略，我被看到是还好，我更害怕被忽略。
4: 你希望是成为大家眼中会发亮那颗星星这样子。
2: 对，相比之下我比较不会害怕。
5: 给你一盏灯你就可以发亮了，你那么白。
4: 对，确实
2: 是反光板。那以后不用打面光，我在台下去看六六的每一场主持。
5: 对对对，
2: 我来当你的面光，
5: 帮我补光，帮我补光。
4: 好的，谢谢你哦。
2: 那我们今天第二个想要请教六六的，就是有没有对于想要尝试主持的新手，或是就是想要锻炼口条的人们，有没有一些技巧是可以分享的？
5: 锻炼口条的技巧吗？
2: 是的，
5: 我觉得刚刚那个提到报告多练习是蛮好的。
4: 有个说话的机会。
5: 是，然后要主持的新手的话，我觉得就是珍惜每一个舞台的经验吧。
4: 不论大大小小的，
5: 对，
4: 都是个机会，都是一个练习的方式。
5: 然后口齿表达清晰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时候现场活动主持的麦克风，他们的收音或者是喇叭的品质可能没有那么好，
2: 会糊糊的。
5: 对，所以讲话清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4: 对啊，不然下面人都没有听懂在说什么，也是很困扰。
2: 感 low 能，
5: 对对，
4: 确实。
5: 感 low 能，
2: 哦，感 low 能，台语小教室，那是台湾狼。
4: 你说突然变成台语小教室吗？
2: 啊、
4: 这么突然？
2: 虽然不是俗谚啊，
4: 但我们学一点台语这样子。
2: 没错、
4: 那今天的量身定做，我们也发现说，主持人不是只是在活动中串场的，他还需要掌握整个现场的节奏啊，去设计这整个活动，是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2: 对，它其实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整个活动的灵魂的感觉吧。
5: 嗯哼，
2: 而且是不是主持不太一样的话，就是整个活动的氛围和基调也会相应有一点点不一样。
5: 对，
2: 虽然它会有本身它想要强调给就是观众的感觉，
5: 嗯，
2: 但主持人是蛮重要的。
5: 对，因为毕竟每个主持人刚刚有说我风格都不太一样，但其实我的自己的风格我到现在也都还在拿捏，
2: 还在摸索当中。
5: 对，还在摸索。
4: 嗯，希望六六有一天可以找到一个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主持人的样子。
5: 嗯，慢慢来吧，
4: 慢慢来。
5: 慢慢来，
4: 希望你可以接很多主持。
5: 路还很远。
4: 对啊，你还年轻，这样还有很多机会可以让你去表现。
5: 请大家发案给我。
2: 而且六六其实从还蛮早的时候就有在经营自己的算是
4: 工作的
2: 账号。
5: 嗯。
2: 所以就
5: 对，
4: 但是这边没有提供给大家。
5: 哦，没有
4: 要吗？要吗？
5: 我刚刚以为要，
4: 我刚刚也觉得要，但没有吧，我没有业配这样子。
5: 好，
4: 请来那个淡江之声柜台询问这样。
5: 对，请私讯淡江之声的官方
4: 网站，我们私下提供这样。
2: 那其实六六就其实还蛮好找的，我猜。
4: 最近他可能蛮常在电台，可以来电台找他。
2: 对，然后也可以收听一下电台节目，不管是以前的还是现在的。
5: 目前号称电台地府的，
2: 没错。那我们就谢谢今天六六的分享啦。那我是今天主持人安静，
4: 我是汉娜，
5: 我是六六，
2: 我们下次见喽，
5: 拜拜。

0: 去。
1: 乐乐，吃饭咯。
2: 好，我等一下就去。
3: 自以为这样很好看吗？根本虾妹一个哎。
4: 听我朋友说啊，她以前是饭局妹，那么多名牌包，肯定是被一堆干爹包养吧。
1: 叫什么乐乐啊？根本就是垃圾的乐吧。
3: 好看吗？根本虾妹一个哎。
1: 乐乐啊，酒店根本就是垃圾的乐吧。
5: 你们到底是谁？根本就不了解我，凭什么这样说？
0: 就是他，就是他，被包养的那个，现在还有脸出门，真厉害。
6: 你妈妈真可怜，有你这种不三不四的女儿。
5: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乐乐，发生什么事了？不要吓妈妈。
7: 杜绝网络霸凌，不做谣言的传递者，淡江之声关心您。
1: 快点快点，演唱会的门票就要开始抢了啦，快点拿出手机。
8: 前方路口，
9: 等一下啦，我在开车，你先抢啦。
1: 吼，就是因为很难抢才叫你一起抢的啊。
9: 啊，等等，前面就有个红灯吼，再等一下啦。
1: 就跟你说来不及了，你现在就拿出手机。
9: 好啦，我现在就拿出来啦。啊，
10: 开车不滑手机，让你我都安心。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12: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13: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11: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12: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11: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12: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现在时间晚上9:00，青蛙在唱晚安歌啦。网络上的危险挑战，千万不要模仿。早点收起手机，准备睡觉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欢迎收听野猫 DJ Show，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2: 野猫 DJ
1: Show。哎、欸，请问我们没有抢好谁要开头，是不是？
3: Hello?
1: 没有人主 key 吗？
4: 直接抢牌，
2: 什么意思？
1: 完全没有人要主 key。
2: 我是 TN。Okay.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珍珍，
4: 我是194。
1: 好，那今天除了我们三个以外，我们今天隆重的邀请到了一位大来宾，以及他的
2: 没有，就两位大来宾，
1: 两位大来宾，
2: 两位大来宾，
1: 两位大来宾。那请两位大来宾来先做个自我介绍。
5: Hello， 我是 Rita。
2: 哇、wow、哦，
1: 好久没有在电台听到这个名字了。
5: 对呀、啊，
1: 我是 Rita。
2: 好，
1: 那接下来
6: ，Hello， 我是旭阳。
1: 旭阳吗、嗯、那待会就称呼你旭阳。
6: 好，没问题。
1: 好，那今天我们就是来到我们夜猫特别节目第二集了。
2: 没错，
1: 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 Rita 回来了。好，仲君先194先讲话。
2: 为什么不讲话？
1: 194后面装没事啊。
4: 想说今天是学姐们的叙旧主场啊，然后之后因为我学弟嘛，我在旁边
2: 哦、所以我也不能讲话，对不对？
4: 哦，没有没有没有，
1: 你们是上来干嘛？
2: 对，
4: 没有没有啊，
1: 只有大学姐可以讲话。
4: 一个要升一级的顶头上司，我怎么干？对，
2: 谢谢，好，
4: 不客气，
2: 好，你继续。
4: 节目部经理
1: 是 好，那接下来下一届节目部经理来说个话。
2: 哦，今天就很开心啊，
1: 烂死了。好啦，那今天 Rita 回来，你有没有想要？你有没有觉得很久没回来，然后有什么想了解的？就是觉得好像电台有什么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
2: 嗯哦、我们最近变超多的。
5: 你说什么方面？
2: 各种方面，
1: 各种
2: 方面、
5: 哦、我看到你们有就办那个留声机、
2: 啊、你很会问。
1: 你是不是就在等他问？
2: 没有没有，
5: 真正是那个总教是吗？
1: 我不是，我就只是他的小喽喽而已。他是执行长。
5: TN 才是，
2: 没错，
5: 最大的。
2: 但他是我的，
1: 他是执行长、
2: 啊、我们是一起的啦、
1: 哦、对啊，辅佐他啦。
5: 哎、欸，那我觉得那个比金勺的好、啊、
2: 也不是这么说，也不是这么说，
1: 确实、嗯、我们真的都是因为金勺做到厌倦了、哦、然后那时候就是一个灵感，
2: 对，真真就突然说我们不要金勺了。
1: 因为刚好我前阵子那一阵子就是我喜欢的 podcast 他们刚好也在办 live podcast、哦、然后就觉得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来做个 live podcast， 我们干嘛要转播金勺、嗯、而且那时候我们就是一直都有在讲说不要做金勺这件事、嗯、可是我们一直都没有人敢提新的企划。
2: 对，其实从九月的时候就已经说不要金勺了、嗯、对，但其实到了后面大概一月的时候我们才正式说我们要改办 podcast。
5: 嗯，那我好奇你们就是挑选的来宾是怎么找到的？
2: 你很不会问、
5: 怎么了吗？
1: 没有，我们分就是我们那一天的 live podcast 分上下半场、嗯、然后上半场我们邀请的是
2: 一个独立书店的老板，
1: 对，然后因为刚好我们电台那个安静、嗯、他以前有在那边实习过，
2: 是、
1: 哦、然后他就觉得说就是那间店其实有一些东西故事可以拿来我们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所以那时候就有邀请、嗯、然后上半场就是书局，然后下半场我们是因为爪哇他之前有去一个比较
2: 个人展、啊、
1: 对比较没有那么知名的艺人、嗯、但他就很漂亮，
2: 就是还没有被开发的，
1: 对对对对对对，比较跟现在线上的来比啦，
2: 对对对、嗯、
1: 但很漂亮的一个女生，然后那时候去看她的个人展，然后那时候就是发现她也有一些个人的故事、嗯、经验可以分享，所以就也邀请她。
2: 嗯，哇，其实人蛮多的、嗯、后面参加的人蛮多的。
5: 对，而且我看到你们布置的场景就是超漂亮的、
1: 啊、说到场地布置、啊、我们两个心酸事。
2: 我们现在负债累累啊、哦、
1: 对，
5: 不少钱吗？
2: 花了不少钱。
1: 我们其实这次总预算有到30000多、嗯、可是我们其实花下来没有到这么多，可是因为我们很多东西都是要买新的，像我们不是有那个大阳伞嘛，然后大阳伞啊，然后还有现场的一些摆饰装饰，然后野餐垫那些，
2: 几乎全部都是从零开始买。
1: 哇，嗯，而且我们就是抱持着必死的决心，就是办了第一届一定要再办第二届决心去买那些东西的、嗯、因为如果只买
5: 那浪费，
1: 然后对啊，只做一件浪费、嗯、所以那时候就是抱着这个必死的决心，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好，嗯，然后下去做的。
2: 对，那我也想问一下194的想法，谁、哦、想跟我在旁边点头点什么头啊？
1: 只会笑。
4: 我的想法吗？ 因为这次 Live Podcast 其实融合很多东西，我们除了那个有声音的传播之外，
2: 是，
4: 然后我们其实也加入了画面，虽然我们现在一半的画面大部分都是有一点点的问题，就看不到，但是如果之后的 Live Podcast 能继续办的话，相信大家除了以后的播音主持能力，我们也可以学到那种线上直播的那一种感觉。因为我们现在要开始转型了嘛，传统电台已经没办法打了，所以我们要开始打那种露脸战。对，然后之后，所以我们那一天场地其实布置得非常漂亮，因为我们在二赛的时候，我们的阳伞有一瞬间没有搭起来，所以下面是挂沙包。但是其实我当天到现场看的时候非常漂亮。
1: 对，
2: 好，谢谢。
1: 我们后面处理得很好。
2: 对对对对，
1: 谢谢194分享有趣的东西。
2: 好，我们聊回来 Rita。
1: 那我想问
3: 旭阳，
1: 对，旭阳知道 Rita 以前在电台的事情吗？
3: 我知道他以前是这边电台的，蛮久，好像待了3年多。知道。
1: Rita 有跟你分享过一些在电台曾经发生过有趣的事情吗？还是比较少？
3: 好像比较少、欸，
1: 比较少。
2: 啊、为什么？为什么都不提？
6: 他没问啊。还是你现在问一下？
1: 还是你有什么对于以前 Rita 在电台有疑问的？疑问我们也可以帮你解答。
3: 很多哎、欸，还是你们有什么觉得特别值得分享的吗？
1: 好，那我先跟你分享一个，我从进电台的
2: 第一个节目
1: 、我就是跟 Rita 一起做。然后那时候我还只是个见习，就是还不能自己做节目，所以我是他的节目助理，然后他是节目制作人。我从第一年就、第一学期就跟他做了整整一学期的节目。
3: 哇，感觉 Rita 从以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6: 没有没有，你要跟他说，你要没有说细节，那个重点的。
1: 原本就是原本跟他一起做节目的那个另外一个制作人，然后就是临时
6: 绕跑了。
1: 跑，所以变成说那学期一开始，然后只剩 Rita 自己一个人做节目。
3: 哇，感觉很惊险哎！
1: 而且那时候应该是你第一次做节目嘛？
6: 哦、对，那时候第一次做，
1: 对，他那时候也是第一次做节目，所以可能也是觉得可以支撑他、陪伴他一下。所以那时候他 Rita 就问我说：“还是你以后都要跟我一起上节目？”我说：“好。”所以我们就1到10集，好像只有中间我一集不在之外，
6: 对对对，
1: 我们就都一起做。
6: 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感觉不是所有见习都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在上节目上。
1: 可是我觉得反而是见习比较会想，尤其是第一年进来，因为刚进来一定就最想要做事情就上节目啊。
2: 确实确实，
6: 对。
1: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你打算找我一起上节目？好，
2: 你也想红，你也想要红。
1: 对，我那时候觉得很开心，我完全没有觉得做节目是麻烦的事情。
6: 但我觉得我的节目都偏很夜猫感
1: 啊，
6: 就是我比较随意。
2: 听说你们节目是没有文稿的，是吧？
6: 对啊，我们
2: 这个我真的是吓到。
6: 而且我那时候好像你是不是有问我说什么？那我们有文稿还是什么？就哦，没关系，我们就手机查，我就想查一下 D 卡。
1: 我跟你介绍一下，我们那个节目是在做，就是网络上最近可能比较红的一些文章。然后不管是 D 卡，那时候还没有对。所以那时候都是 D 卡的文章，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每个礼拜去查有没有 D 卡或者 IG 最近讨论度比较高的节目，那个叫什么话题
2: 啊？
1: 对，然后我们就是每个礼拜都聊，然后每个礼拜我都是带着疑惑的心，他想说，今天要聊的什么主题呢？然后我就坐到 Rita 旁边，Rita 就说。那我们现在来查今天可以聊什么吧。
2: 还要当天才查是吗？
6: 对对对，我们很
1: 批人，但他会提前先做好预告，我会知道主题是什么，大概是什么，但是我都不知道就是聊的文章是哪些。然后我们就现场拿出那个D卡出来，还是讲这篇还是讲这篇。然后我后面因为见习们不是有其他人会上其他人节目嘛，然后他们跟我说。那你上节目的那个文稿，我说啊，文稿是什么
2: ？Oh my god！
6: 教坏了，教坏了。
1: 没有，但我觉得这样比较自由，
6: 对，
1: 就比较不会有被文稿拘束的感觉、啊。
6: 你好会讲话，帮我找台阶下。
3: 这感觉好像就跟我和 Rita 平常出去玩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平常也是约好一个时间之后，可能约一个大概的地点，可能就台北市。然后那一天再打开 Google Map 看今天、
1: 先见面
3: 先要去哪里，对，
1: 再决定要去哪里吗？
2: 批人，大量批
6: 人。
1: 好，那我再来问问旭阳，
3: 是
1: 对。那 我可以好奇你们两个认识的故事吗？因为在 Rita 毕业前，我还不知道有这个人，
6: 他是后来才出现的，
1: 所以我好奇。
2: 我
1: 可以
2: 先问
1: 你们两个的故事吗？
2: 我想先问，你们交往多久？嗯，
3: 六个月，
6: 差不多，
2: 半年，
6: 差不多，
1: 就
6: 快半年。
1: 年初的时候差不多、
3: 哦对，去年底，
1: 去年
3: 底在一起，对、
1: 哦、好，那我想听听你们认识的故事。
3: 其实我们是在韩国认识的。
1: 是你那时候在读书的时候认识的？
6: 对，我那时候就是

0: 在厕所就突然想说，哎、欸啊，我来办个交友软体，嗯，然后办完之后。他一定要有照片才能创这个账号、所以我的照片写在厕所对着镜子拍这个照片、
1: 真的好随意哦。
0: 然后那一天我就反正那天晚上滑到他之后隔天早上哎、欸、就配对到了，嗯，然后就是这样认识了、
1: 但那时候是有特别挑说要台湾人吗？
0: 没有特别挑，哎、
1: 欸，真的就是刚刚
2: 好。你不是要找韩国人吗？
1: 对啊，
2: 那你怎么找到一个台湾人？
3: 没有仔细吗？就是
2: 发现
3: 滑滑滑长得帅帅的
1: 哦、所以在韩国的时候就聊天，然后又见面了吗？
0: 还没耶，那个时候他不太想跟我见面、
3: 哇，你也没有约我，
4: 你也没有约我、
5: 最喜欢看这种的。
0: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断断续续在聊天，嗯，然后后来聊一聊之后，我大概一个多礼拜后回台湾嘛，嗯，然后他还没有回来，他还在语学堂，嗯，对，所以我们就是一直这种比较有一聊没一聊的。然后我时不时问他说，哎、你要回台湾了吗？然后可能又说还没，然后可能就说，他语学堂到可能下个礼拜，所以我下个礼拜就问你说，所以你下礼拜会回台湾了吗？他说没有，他还要再多待一下。
2: 什么、超像那个在随意骗人的人一样，
3: 好像诈骗集团，
5: 真的诈骗哎。
0: 后来有一天，他就跟我说，好，他明年回来。然后这个时候我
1: 明天吗？
0: 就对，那有一天我们聊天，他说他明天回来，嗯，我就说，那还是明天要不要见个面？那个时候刚好在华山有简单生活音乐节，我说要不要一起去？他说不行，他那天有事。然后这个时候我想说，
2: 更像诈骗，一下比一下还要更诈骗，
0: 对。然后想说就最后一次，所以我就说那不然礼拜天呢？他说他居然答应了。
1: 我想问 Rita 的心路历程，
3: 心路历程吗？
1: 对。
3: 你说从在韩国，
1: 对，然后一直跟他说我下礼拜可能才会回来之类的。
3: 其实我在韩国真的没有想太多，因为我就真的下礼拜才会回来。
1: 然后你下礼拜是又多玩几天，然后又再跟下礼拜才回来吗？
3: 对啊，对啊，就是我是，他就是隔了一阵子，我就才真的回台湾、嗯。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他约我去那个音乐节，我觉得有点尴尬。因为我觉得音乐节是就是你就专注在听音乐的、所以其实很难讲话、或者聊天，
1: 而且聊天其实也听不太到。
3: 对，然后我就想说第一次见面我不敢这样子，有点怪怪的。然后他后来又约了我要去吃一个牛排，然后我就说好啊，想吃牛排，那就去了，去看看这样。
2: 好烦的一个故事啊！
1: 吃牛排是礼拜天的事吗？
0: 吃牛排礼拜天，可是我约他是礼拜六下午，而这个吃牛排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其实我本来没有要约他吃牛排，我原本只是问他说明天可不可以见面，他说好的时候我很开心，然后他问我要约哪里的时候，那时候我其实传给另外我一个朋友。说我明天要跟一个漂亮女生见面，然后他就说他要看嘛，然后我就截图给他看，我说可爱吧，结果我这个照片跟可爱吧不能传给他了。
2: Oh my god！
3: 真的假的？ Oh、
0: 我想说他应该还没看到，我马上发现，马上收回，然后这个时候我就马上随便找了一个牛排馆丢过去，说还是要不要吃这个？
2: 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Rita？
3: 我知道，结果我看到， 我看到他收回。
1: 我好奇后面194有什么想说的？
3: 他一直我都不讲话、
2: 你给我关麦，我真的是看不下去
1: 了。我猜他对于照片丢错这件事情有什么话想说？
0: 啊、照片丢错，
3: 还是你也有这个执念？
0: 你说。
1: 等一下，为什么他脸那么红啊？
3: 我觉得他有话想说。
1: 好，来给你一个机会。
6: 哦，现在又要聊恋爱话题？
2: 没有没有，你只是表达这个想法而已。
1: 没有聊你的，没有聊你的。
6: OK OK， 太好。对于照片丢错，我觉得我以为他在撩你知道吗？如果照片丢错的话，
1: 对，
3: 你是故意？
1: 我刚刚想第一个就是。
0: 我后来给 Rita 看我跟我那朋友的对话，然后照片的时候丢错之后，马上跟我朋友说完蛋了，我觉得我毁了，我觉得我完蛋了，我觉得他就会觉得我是一个怪人。
6: OK， 再聊
1: 我。我懂194，因为如果是我朋友今天他暧昧对象这样子丢出来，我也会想说，一定是故意的，
2: 对，一定是故意的，还没收回，对。
1: 居然是真的不小心，
6: 这么谨慎的人怎么可能会出这种问题？
1: 对，跟暧昧对象一定是最谨慎的啊。还是其实是故意的？
0: 没有啦，没那么厉害。
6: 有吗？有小心心吗？自己有丢错照片？
0: 有我后来问他，他说他其实不在意啦。
1: 确实，以 Rita 个性应该真的
3: 不在意。我想说，称赞我 OK。
1: 确实，
3: 对啊。
1: 那我想问，最后那个牛排好吃吗？
0: 牛排其实还不错，
2: 好烂的问题。
3: 还不错。
2: 好了，不要再。
1: 那一天结束之后，有任何进展吗？
0: 今天吃完牛排之后，

0: 然后刚刚有再进一步认识，所以我就问他等一下要干嘛，他说、等一下有空啊，我说还是我们去宁夏夜市走一走，然后我们就宁夏夜市走一走，然后就在宁夏夜市走一走之后，就到了一个钢珠店，然后可是我们其中没打过那个小钢珠，然后就开始玩那小钢珠，不知道怎么玩，然后就跟老板要了一盒，然后就开始丢丢丢，就发现一开始不会规则，后来发现哦，原来它是有一个规则的，然后就在店丢几颗，然后打一下，然后可能跑出多少就是可以得到更多小钢珠，就我们发现我们玩到小钢珠越来越多。然后时间越来越晚，我们两个人都很慌张，然后怎么办？这个小钢珠好像不会结束，
1: 所以最后呢，就是
0: 就乱打，赶快把它打掉。哦、那小钢珠这种一大盒，
1: 确实打钢珠真的是一个永远打不完的东西，而且每次都觉得快结束，结果还是跟继续打不完。好，那。我们其实聊了20分钟了耶，
2: 很快，
1: 好
2: 快。
1: 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然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继续聊聊。
3: 哦，好无聊哦，来看电视吧。哎，今天购物节，我来逛一下网拍。哦，天气怎么这么热啊？来开个冷气，呼，真舒服。哎，谁呀？北极熊。
4: 你都不节约用电，害我没家住，我要把你的插头通通拔掉。
3: 呜，我错了。
5: 节约用电，还给北极熊一个完美的家。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6: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3: 淡江之声。
6: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3: 哦，叫你喝康哦。
6: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3: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1: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8: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1: 啊，专业？
8: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1: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8: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9: 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由最优秀的制作人所录制的节目都在这里。
10: 无论是大淡水还是全台各地的民众要聆听，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网或是你家的收音机，都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
5: 淡江之声在这里。
1: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收听夜猫 DJ 秀。
2: 我们再自我介绍一次好了，我是提恩。
1: 好，我是珍珍。
0: 我换我妈，
1: 是
0: 很烦，
1: 不然嘞，你真的把自己当音控哦。
11: 我是194，
12: 我是 Rita，
0: 我是 Rita 的男朋友旭阳。
1: 好长
0: 的
1: title， 多了一个 title。
12: 对，
1: 好，那刚刚聊到小钢珠嘛，那你们回来之后大概多久才在一起啊？
0: 我们第一次见面11月30号了，大概一个月后在一起，
2: 就是快跨年的时候。
0: 对，其实那时候我在犹豫，说我到底要不要在跨年的时候告白。可我就那时想说，如果跨年的时候告白，但失败怎么办？
1: 难过就是
0: 对啊，
1: 一年的开始有点
2: 真的。
1: 所以最后提前一天是吗？
0: 没有办法，提前一个礼拜。
1: 哦，
0: 因为其实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问他想不想一起跨年。
1: 嗯，
0: 他说可以啊。
1: 然后所以。跨年你们俩是就单独？
0: 对，但其实那个时候过一两三礼拜之后，我就想说，哎，他也记得这件事吗？还是那时候其实是随口说说的？所以我那时候有点试探性的说，哎，跨年的时候你要干嘛？再问一次。他说，哎，不知道一起跨年吗？我说，哦，还好哦。
1: 有点想小心机这样问一下，问一下。
2: 很怕 Rita 真的忘记，感觉 Rita 是会忘记的。
12: 那人家怎么说说姐？
2: 对对，
1: 不会啦 ，Rita 不会说说，是吧？
12: 是是是。
1: 好，那回来就 在一起，然后到现在。那你们现在各自有工作吗？
0: 有，其实我们是远距离啦。哦、我住新竹，
1: 一个礼拜见几次啊？
0: 以前我们刚开始见面的时候，我们是星期天情侣，就是星期天见面。嗯，对。然后后来慢慢的频率比较高，变成星期五、星期日五六日情侣。哦、嗯，对。那现在频率会再更高一点，有时候会到每天都会见面。
2: 嗯、为什么？
0: 想他
1: 哦、
0: 啊，
1: 现在开始进入一个
2: 热恋期。
11: Hello， 那个不叫远距离，你们就在旁边。
1: Hello，
11: 那个叫没距离。
2: 他忍不住，他忍不住，
1: 听不下去，说每天见面的远距离，
13: 那是假的。
11: 那真的很远呢、欸，
1: 所以每天就是你开车来台北找他。
0: 啊啊嗯、其实以前我不太敢到台北开车、欸就是以前都想象，大家都说台北开车很可怕，嗯，我也很怕，嗯，对吧、啊？但后来发现其实没有那么难啊，熟能生巧，
2: 嗯，根本就为了 Rita， 然后
1: 对啊，
2: 不难而已。
1: 我可以问你几岁吗？
0: 我现在28岁，
1: 哦，但以前比较没有开车的经验，
0: 以前也是在开车，可是一直都在新竹开车，哦，
1: 新竹的路跟台北复杂的路不一样，
0: 对、啊，而且以前我就是2点1线啊，家里学校，家里学校，毕业之后家里公司，家里公司，他、现在多了一个家里公司 Rita 在家里这样，
1: 太好了，好了吗？家里公司 Rita 是其中一个点、欸，
13: 我是一个地标。
1: 那 Rita 现在有在工作了吗？
13: 现在没有，现在是个无业游民、
2: 哦。不要再讲自己，不要再讲自己，你后面也有一个差不多的。
13: 真的吗？
1: 毕业即失业吗？
11: 对对对对，又到我回合了吗？毕业即失业的部分，
1: 又是他的新的一个辛酸史了。
2: 所以你毕业之后就没有在工作了吗？还是有？
13: 有哎、欸，就是我
1: 一开始是不是有服饰？
13: 对对对，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从韩国回来后，然后有。在服饰业当社群行销小编、嗯，对，
1: 我看你那时候做的图都很可爱啊，哦、我很喜欢你那时候做的图。
13: 对，
1: 他那时候做穿搭什么的很可爱，
13: 对对对，就做穿搭相关的贴文那些。然后因为后来就觉得感觉工作上感觉有点做一些超出范围的事情，对，然后所以对，然后就后来就是其实没有做很久，其实没有做很久，然后想说好，那就先。离职好了、嗯，然后但是我离职之后，我就想说，我有点不知道我自己要干嘛，有点焦虑，我那时候超焦虑的。那、其实现在也有一点啊，就是会觉得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才比较开心一点。然后我那时候刚离职后，我就是因为我当初就是一直有一个很想做的事情，我就是很想要去学做甜点。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既然现在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那我就先去学做甜点，然后继续学韩文这样。
1: 上课这样。
13: 对对对，所以我现在就是这个状态。然后有时候会去兼职一些展览这样。
1: 兼职展览的这种工作人员那些吗？
13: 对对对。哦、目前这个状态。
1: 所以就是现在也没有说急着一定要找到一个正职工作，或是
13: 我就想说等我
1: 先精进自己，
13: 对，然后等课上完，然后再找正职。
11: 那个不叫无业游民，
13: 那不是吗？
11: 那个不算无业游民，
2: 干嘛一直那个、啊？
13: 你可以说一下什么事吗？
11: 那个叫做一直投履历失败，那个才叫无业游民。
2: 一九四二说，两个礼拜的我就告诉你什么是无业游民。
11: 两个礼拜不叫无业游民，那个叫待业。
13: 感觉有什么心酸？
11: 而且你也有家，你不算游民。
13: 我觉得他有点气。
11: 就是我这种，我毕业后我要被驱逐出台北，我要回新竹的，那个才叫做游民。
1: 啊，好，
2: 谢谢，谢谢
11: ，Hello，
2: 谢谢
11: 算游民，
2: 谢谢游民的发言，
13: 我觉得我被安慰，
1: 我怕我在听众那一九四的故事哭出来，
2: 他好悲惨，
11: 又要讲我故事，
2: 好悲惨，
1: 确实确实，好，所以现在就是没有工，比较没有工作上的压力，
13: 对，
1: 然后生活就是比较快乐。
13: 对，
2: 好好哦，好羡慕、哦。
1: 我想到我接下来要毕业，我也是头好痛哦。
11: 你要变游民了吗？
1: 我觉得我会先当一阵子游民，但是我有家。
2: 没有，你家不是做面线的吗？
1: 我没有要，
2: 你就去盛面线就好了。
1: 我没有要接、哦、
11: 面线店小开。
2: 对啊，
1: 我现在是千金
2: 哦，对，千金、
11: 面线店千金、
13: 面线千金。
1: 对，现在是面线千金。
2: 还是你把一九四带走啊？反正你们
1: 员工员
2: 辛苦也还好、啊，
1: 先可以出力的。
2: 对啊，对啊。一九四
11: 哦，你说面线店吗？我家其实有早餐店，我不用去面线店。哦、
1: 他也有
2: 吧？
1: 他也是别人家的公子好吗？哦、
11: 那叫小开，那不算公子。我要工作，不用工作才叫公子。工作，
1: 好烦哦。好了，那我其实也有一个想跟 Rita 聊的， 你的疤不见了哎、欸！
13: 啊，对，其实这个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
2: 分享。可以先跟我们科普一下吗？
11: 那个疤是怎么来的？
2: 我刚不小心哈出来，
11: 哈利波特吗？那个疤怎么来的？
1: 我讲还是 Rita 讲？那你讲好了，
13: 好
1: 给你讲话。
13: 就是那时候我们毕业的时候，然后我们那届的朋友们，电台的朋友们，就是一起去宜兰玩。嗯，然后那时候去宜兰，我们去那个梅花湖嘛。
1: 对对对。
13: 然后那时候就骑脚踏车。嗯。那我原本好像是骑那个
1: 协力车的那
13: 种，对，协力车就四个人一起骑的、嗯。然后我后来就看到大家有其他有些人是骑那个就是自己单人，然后我就很想骑、嗯。然后我平常都是一个算会骑，但是我只敢骑在河滨公园的，
1: 这样骑在安全地方，不会骑在路上、嗯、或者有什么上下坡的地方。
13: 对，我就怕，然后就我后来就骑骑骑，然后就突然来一个超级无敌大斜坡，然后他很斜，他超斜，然后我完全不知道那里有那个地段，然后我就一直冲冲冲，然后我就很紧张，然后我就急刹，我整个人飞出去，
1: 他急刹轮子锁死。
2: Oh my god！
1: 然后人朝前面这样飞出去，
2: 你们有看到吗？
1: 没有
13: ，Mori 有在场
1: 的 Mori，
13: 哦，对不起 ，Mori，
1: 我也吓傻了，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接到电话，Mori 打电话回来说。你们赶快过来，然后 Rita 流超级多血，然后因为他们也不敢看伤口到底是怎么样、嗯，然后也没有人敢看到底发生什么事。Molly 只是一昧的很紧张，Rita 就是
13: 我觉得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哪里
1: 迷茫。然后那时候就赶快叫我们过去，我们就赶快真的是光速的骑着我们的脚踏车、嗯，然后过去就地上真的是一堆一滩血，然后 Molly 手上拿着一堆卫生纸，上面沾满血，超可怕，一个人在这里擦血，好可怕，
2: 好可怕，超可怕的。
1: 然后反正其实。我们后面就是去那个游客中心，然后就是弄生理盐水冲一冲，中发现他下巴有一个
2: 疤吗？
1: 就是已经可以说是一个
13: 深深的
2: 洞，
1: 缺掉一块肉这样子、嗯。而且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是下巴，因为它是有点像割开的感觉，所以它有一块就是肉还是什么掉下来。
11: 不是你受伤吧？为什么？为什么？看到好像不是你受伤，
13: 我从头到尾没有看
11: 是你受伤才对吧？
13: 没有，从头到尾没有看过我的伤口、嗯。
1: 对。
13: 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受伤当下，其实我很怕是不是真的很丑或什么、嗯。然后我还问一个在我下山的大哥，
1: 对，
13: 然后我就说我现在是很严重吗？然后他说。有一点呢，不要看，不要看。然后那时候就很谢谢佑真，还很愿意帮我清伤口，还不怕我的血、嗯。然后他就也跟我说不要看，大家都跟我说不要看 ，CC 也说不要看。
11: 嗯、
13: 然后
11: 想说，
13: 然后就
11: 好幼稚
13: 然后就不敢看呢、啊。所以我其实
1: 没有，我们其实是那时候不敢给他看，嗯、因为我们怕他会担心自己的伤口、嗯。因为那时候我们看到的情况是血是溢出来，然后、
2: oh、God,
1: 而且他的皮肤上
2: 皮，
1: 因为那时候的场景是他的皮肤上也都沾了一点血，然后裙子也有一点点弄到裤子，因为他那时候穿裙子。嗯、所以他跌倒其实身上有一些擦伤什么的，然后就等于我们看到他真的是全身伤痕累累、嗯、然后我们也不敢让他知道他下巴那个洞这么大，所以我们就跟他说没事，其实还好还好，然后我们就跟他说没关系，然后最后就赶快把他载去医院。
13: 对，
2: 难怪我那时候看你们的照片 Rita
1: 后面小
2: 超可怕的，整个布乃伊的感觉，手也是包起来，
1: 真的吗？
13: 对，
2: 超可怕的。
1: 对，而且后面的照片就没有 Rita 了，
13: 然后先走了。
1: 对，最后一天他就只好先带着回家、嗯、我们怕伤、嗯、因为那时候去医院不是就有缝吗？
13: 对，
1: 就 当场就有缝针，所以我们后面也不敢让他有跟我们太多的玩那些，因为我们怕我们玩太嗨会扯到他的伤口、嗯。
13: 最好笑的是，你那时候帮我换药，然后我一直想笑，嗯、
1: 对，我要换个药，
2: 什么意思？
13: 然后你跟景轩，然后我们就是想笑，不知道为什么。
1: 然后我们俩就说：“你现在不要笑。”然后我们三个挤在那个沙发，不要再笑了 ，Rita。
2: 超怪的，超可怕的。
1: 先不要笑，
2: 可怕的。
13: 没有，那你那时候，你们那时候讲一些好笑的话，我忘记是什么。
1: 对，我们那时候也怕他很紧张还是什么，反正我们那时候就是其实确实整个过程都是很荒谬，然后很好笑。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帮他换药。其实那也是我第一次直接看到一个。很深的伤口跟缝完针的伤口、哦，
2: 我以为你要说很深的肉，
1: 也有啊，可是
2: 真的你看得到里面，
1: 看得到啊，真的就是他那个下巴是一块肉，是这样掉下来，
13: 好可怕、哦
2: 不，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比塔要晕倒了，到时候
13: 晕
2: 倒，
1: 对啊，
13: 没有啦，就很感谢。电台小天使们很照顾我、嗯，而且也不会害怕这样子。尤其是 Mori 真的抱歉，嗯、他是当事人，真的当事人。
1: 对
13: 对，
1: 那我看你现在几乎已经没有疤了。
13: 对啊，几乎已经没有，就是那时候治疗就是要一直贴那个美容胶，我大概贴了 六个月，然后就开始吐出八高，嗯，然后现在就是几乎就是没有，嗯、就可能还有一点红红的。
1: 我原本想说缝的可能会比较容易有疤
13: 哦，因为我很勤奋的擦那个。
1: 对啊、嗯，因为我看你去韩国的照片，你几乎每张都贴着美容贴，
13: 对啊，
1: 我
13: 就不敢不贴。我
1: 那时候就觉得说你真的很勤劳的在顾你的伤口、嗯，
13: 对，
1: 而且真的很用心在顾，
13: 有，
1: 所以我今天。来，你来我就先看一下，哎、欸，完全几乎我
13: 先检查。
1: 对我今天来，我想说，哎、欸，真的几乎看不出来有疤了、欸，哎、嗯，
13: 真的太好了，
1: 比我想象中的完美很多，嗯、就是恢复很多。嗯，怎样？
2: 很棒，很棒，很棒，还好没有留疤，还好没有留疤。
13: 真的，
1: 嗯，对啊，对，这是 Rita 前阵子经历的一个比较可怕的一个小经历。嗯，对，我们都在场。好，那接下来我们也先。
2: 进个广告休息一下，嗯、
1: 对，我们让 Rita 练习一下吧。
13: 没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就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我们的夜猫 DJ 秀哦。
14: 同学，这里是公车站旁边呢，你不要在这边抽烟好不好？
15: 啊，哦，对不起，
14: 有这么多学生在这边等公车，这样不但让别人吸到二手烟，身上还会沾到很多烟味。
15: 好、抱歉，我马上就走。
16: 请不要在人多的地方吸烟，而且吸烟也有碍身体健康。淡江之声关心您。
1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1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1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18: 不要模板。
17: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1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17: 那你会怎么做？
18: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9: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20: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21: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20: 啊，那是什么？
21: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20: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0: 好的，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收听夜猫 DJ 秀。好，
1: 又要介绍主持人吗？
2: 不用了，不用了，
1: 不用了吧？介绍两轮，
0: 这一轮要几次？
1: 我不知道，看你们啊。
0: 好，
1: 好，
0: 那好，我想问 Rita， 你对现在的电台还有没有什么疑惑？
3: 疑惑吗？嗯，好像还好，
2: 根本不 care， 他根本不 care，
3: 完全没有啦，我就还是有追踪啊，就是
2: 如果你退追踪，真的是会很难过，
3: 对啊，
2: 我们真的会很难过，
3: 不会这样子啊，不好，而且有随时在关注你们有什么活动的。
0: 那好，那就是
2: 很感动，
3: 谢谢，
0: 不是。你知道那你知道这学期有什么节目吗？
2: 哦，我好像在面试，你好像在面试。
3: 台湾人，然后不知道。
2: 那你知道台湾人的主持人是谁吗？
3: 你们两个啊，
0: 干嘛硬要 Q 自己啊？
3: 这个我会的啦，我有看。
0: 好，那聊你以前的节目好了。
3: 我以前的节目哦，
0: 你以前不是做过什么恋爱双声道，然后？还有什么忘了？小时候有吗？
3: 没
2: 有没
3: 有。我们还有一个
2: 啊，你没 ready
3: 那个是、
0: 我们
3: 私奔到月初。
0: 对啦，我跟瑞塔以前还做过一个节目。
3: 对，
0: 我们以前做的节目叫私奔到月球，然后就是一个
3: 对，
2: 这样
3: 就是介绍音乐。哎、欸，不是那个节目还有得名哎、欸，得第三名吧？
0: 我们俩
3: 好奇怪。
0: 我们那时候拿金带的时候，两个人都想说，因为我们其实这个节目做的还蛮随性的，就是。我们就只是定个好，今天可能来介绍可能
3: 一个主题，
0: 什么动漫的主题曲好了，然后今天就可能定三首歌，就这样，今天就只播这三首歌，然后介绍。
2: 那是有文稿的吗？
0: 有文稿，
3: 有进步。
0: 对对对，我们后面节目开始有一点文稿，然后后面做一做的时候，就发现啊，其实就是这个节目。就是一直在播歌而已，然后那时候就对于丢金带这件事情也没有抱太大的期望，而且因为我那时候同学期我不是做台湾人跟私奔嘛、
3: 对，
0: 然后那时候就是心里想说台湾人得奖、
2: 哦、
0: 然后结果后面先颁发第三名，然后第三名是不是到一起，我想说啊，
3: 得两个奖啊
0: 對，我那时候想说私奔吗？
3: 真的吓到，
0: 私奔那时候还得两次奖，我们还有
3: 公益
0: 广
3: 告，
0: 说我跟
2: 烦呢、欸，有需要记这么清楚。
0: 我有剪公益的，几乎都会得奖。
3: 哇！
0: 再说一次，对，就是我是有那个作品集的啦，就是我很喜欢剪公益广告。
2: 嗯，
3: 好厉害，
2: 很厉害，很厉害。
0: 那我想问 Rita， 那你最近还有什么规划吗？还是你现在做甜点都在做什么？
3: 我最近上的甜点课是比较属于考试类的，我是想要
0: 考执照的吗？
3: 对，因为我其实因为从来没有做过甜点，所以我想说入门的话，我想要就试试看执照的课程，因为它就是一些比较基础的，然后如果就学一学，还可以有一个证照可以证明一下自己这样子，然后看一下自己有没有兴趣。然后目前就是这门课快要上完了，然后就觉得我蛮喜欢做甜点的过程，我发现我去做甜点的时候就可以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不会想要滑手机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做起来蛮开心的，然后就是有在想说之后学完的话还想要去上更进阶一点的也是甜点课，做蛋糕的这样。
0: 那现在的课程里面做的东西大概都是什么类型的？比较简单的甜点吗？还是
3: 对，就是比较简单，就可能完全原味那种，知道吗？就不像是那个什么
0: 原味棒蛋糕
3: 的
0: 那种
3: 吗？对对对，我有做过类似什么巧克力戚风蛋糕、海绵蛋糕，或是泡芙布丁那种，就是比较简单的一点。
2: 那你有想要开私人的那种接单的吗？
3: 不敢想哎、欸，但是有这个梦。
0: 现在很多人都因为，而且你也会做自媒体这种的啊，感觉之后如果真的想要做那样，就自己在家客制啊，
3: 对，
0: 然后自己经营一个自媒体，感觉就很适合你啊，因为你感觉就是可以把 IG 经营的很好的。现在很多甜点店真的都是从 IG、然后吹上这种，
3: 对，
0: 慢慢经营起来的，
3: 对，就是。慢慢往这个方向走。
0: 那旭阳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你好了。
4: 我是一个竹科的工程师啊，目前工作大概3年半了。
0: 毕业什么意思？
2: 好厉害哦！
0: 就业的那种吗？
4: 对啊，我在硕一的时候就有预聘啊，到现在这间公司，然后就
0: 预聘了。
4: 对，所以毕业就直接进来到现在这样。
0: 那很优秀哎、欸。那我可以问是什么学校毕业的吗？
4: 哦，读交大。
3: 他是那个学霸
0: 高材生。
3: 哦、对，
2: 我们听得出来，我们听得出来。干嘛？干嘛自己推销自己男友？他是学霸。
0: 确认一下。哦，交大，然后还要读硕士、
4: 啊。对啊，对啊，然后
0: 大学跟硕士都是交大的。
4: 嗯，对对对。我其实一直也都在新竹啦，我没有离开过新竹。
0: 哦，你说从你上大学、
4: 啊、
0: 然后硕士到现在工作。
4: 对、啊、但认识玉塔之后第一次让我有了想离开新竹的念头。
0: 好浪漫哦，等一下被求婚起来了。
3: 害羞害羞。
0: 今天是什么恋爱双声道吗？
3: 对啊，好像恋爱双声道。
0: 那玉塔你前阵子有看那个吗？不良一族吗？
3: 那是什么？
2: 怎么干嘛突然跟我聊这个啊？
4: 那种
0: 日本然后坏坏，就是一群流氓，对对对对对，嗯、然后一起上啊、哦！我以为
3: 我没有看上流行，我看单身即地狱。
0: 怎么样的？194又想说什么？
1: 没有没有没有说什么，
0: 没有、啊。因为想到恋爱双声道，我就想到，因为前阵子我们刚好跟 CC 有在聊，嗯、就是。哦，
2: 他们是在创群组织为了聊这个东西、那
3: 個、你说为了聊那个恋综吗？
0: 对
3: 哦，那么好看。
0: 我觉得他没有好看。
2: 对，我也觉得很难看，根本就很难看。
0: 他看到别妈好难看的东西然后他就不看了。
2: 对对，
0: 可是我觉得他没有好看，就是他题材很新颖。嗯，我觉得后面、有点 C 了嘛，就是到后面整个剧情都有点，对对对对对，而且大家互相喜欢的理由我都觉得有点荒谬，我看不懂他们喜欢他们的点是什么。我想说你们如果有做恋爱双声道 CC 感觉就会很想要做，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就是我们还特别找一集夜猫，然后来聊这个恋综，然后 CC 就在线上，然后他有超多话想说的，
3: 真的。
0: 所以我想说那时候如果你们还有做恋爱双声道，应该很想做
3: CC 绝对会把这放进去。
0: 对啊，他感觉就很想要做这个主题。嗯。好，那个旭阳，你要不要再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想说你都坐在旁边。
4: 你们最近是毕业季嘛，对不对？
0: 对。
4: 其实我觉得毕业这个阶段，我想象起来，我觉得压力很大了，因为其实我没有经历过毕业找工作的这个过程。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其实像我现在看 Rita， 我也觉得他压力一点很大，就是外人可能看起来，你们就是现在好像。很多可能性啊，然后好像无拘无束，甚至可能还有一点不知道原生家庭的一些帮忙啊，甚至社会也不会要求你现在一定要赚钱找工作。可我觉得这个阶段的人一定很，其实很焦虑。嗯，对，所以我其实是一个，我其实就是不想面对这个焦虑，所以我去做一个预聘。对，所以我觉得跟我比起来，就是现在的毕业生都很。
0: 压力
4: 都很有勇敢。
0: 确实。那在 Rita 这一段，算找工作的路上，你会有想要给他什么样的帮助或是协助
3: 吗？
0: 没有啦，帮助或是协助还是陪伴吗？
4: 我觉得帮一定是很难帮啦，找工作这种事情，但我会希望他可以尽量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啦。这个很抽象，但我觉得工作至少不能让你是有压力的，不然。如果你每天早上起来都在焦虑你要去上班，礼拜天就觉得啊礼拜一又要上班了，那感觉就很悲伤。
0: 但是如果你是主科工程师是吗？
4: 对啊，
0: 工程师，
4: 啊，
0: 这样子还有时间每天到台北找
4: Rita 吗？有啊，我其实在认识 Rita 之前我其实因为工作压力蛮大的啦，但在认识 Rita 之后我就变得我因为每天这个晚上时间让我觉得好像又有能力面对明天的压力，明天的工作。
2: 哦，Rita 真的，
3: 我做了什么？
2: 真的很棒哦！
3: 谢谢谢谢，
0: 超会称赞，
2: 真的很棒。对，
0: 我做了什么吗？
3: 心灵上的支持。
2: 对对，你这个人就是一个
3: 重要。
2: 对，
0: 果然是Rita，好好笑哦！
2: 我干嘛了？
0: 我
2: 干嘛？
0: 以前都觉得Rita很幽默，
3: 我也觉得。
0: 因为 Rita 有那种天然呆，然后他那个天然呆会让人家觉得很可爱很好笑，人家常常脱口而出一些哦，我想到我们之前做节目有一件很荒谬的事情，你还记得吗？
3: 哪一个？
0: 真的很好笑，就是我们那时候做那时候私奔到月球，然后我们不是节目要播歌吗？
3: 有一个就我们就播歌，
2: 我记得我记得，是
3: 你有听到
2: 台湾人的那个。是马桶的，
0: 是
2: 因为上一个是台湾人的节目，所以你们播的音乐，然后我知道那些事情。
0: 194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好，我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那时候，因为我们做的就是 我以前我那时候一学期做两个节目，然后是接着的，我前面一个节目后面是接跟 Rita 这个、嗯、然后那时候我们前面一个节目的最后也会播一首歌，然后我那个节目就在做台湾文化，所以我们就播一些就是可能有一些台湾文化的那种歌曲之类的。然后后面第二个单元就是我跟 Rita 的节目也需要播歌，然后但是播歌我们是用同一台电脑，所以如果那个我们要播歌音轨会推出去嘛。然后我们那时候、啊、那集是介绍那个怪异黑杰克的主题曲
3: 我还记得
0: 对，然后我们在介绍怪异黑杰克的主题曲，在上节目前因为我其实没听过那首歌，然后我就特别有先去听一下，我大概知道这首歌长什么样。结果我们那一天一播出来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这首歌变得很奇怪，怪就是在那首主题曲的背景一直有一个管弦乐还是什么拉二胡的声音，然后我们俩就是我们俩就是结束之后，我们就那首歌播完，我们俩就收掉，想说你有没有觉得刚刚那首歌很奇怪？
3: 我说有啊，听起来好像没有很好，
2: 很白。
0: 对，我觉得怎么听起来好怪，因为动漫真的有比较热血激昂的感觉，然后背后有点二胡在那边。
1: 所以你们怪异黑杰克变中医黑杰克，
3: 对对对，
2: 你们根本没有听出来。
0: 对啊，我们
1: 就这样那样过、哦。
0: 没有，然后我们那时候就结束之后想说很奇怪，但我们俩又一直找不到任何原因，结果我们又继续聊下一首歌。第二首歌是什么歌啊？
3: 忘了，
0: 然后反正也是某一个动漫的主题曲，然后我们也是播出去之后，Oh my God， 二胡的声音又出来了，我们俩就开始想说不对劲，我们才真的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然后我们俩就开始找到底是哪里还在播歌，然后我们就找各个地方都没有，结果是上一个节目我们开了另外一个那个
2: 视窗，
0: 对。嗯，我们开了另外一个 Google Chrome， 然后我们没有关，结果后面已经开始播到后面的演奏了，那个台湾的那个演奏会那种。我们从头到尾播那首歌，一直都是二胡的声音在，然后我们两个还没有发现有任何问题，就是我们两个做节目，我觉得很荒谬的一件事情，
3: 很好笑。
0: 然后我们上节目的时候，两个自己荒谬到笑出来。我觉得以前做节目的时候真的很好玩。
1: 你那一集有拿去交金带吗？
0: 但不敢，
3: 不可能，
0: 完全不敢、欸。
3: 这样怎么得第三名？
1: 你就想说第三名的节目在拉二胡，这样对吗？
0: 没有，我后面节目我们还自己回去重新剪呢、欸，把那首歌
1: 重
0: 新
1: 剪，
3: 因为怕被监听的人听到
2: 啊，所以我们现在听不到那个音档，
0: 听不到了、哦。那时候剪掉了。
1: 为什么 TN 会听到？
2: 哦，我那时候也是不知道听谁说的，应该是听助教说的，
0: 应该是
2: 助教说的。
0: 因为那时候觉得很好笑，就跟大家分享。而且我跟黄天这一期不是做节目，
3: 对
2: 对，怎么样？
1: 有二胡吗？
2: 没有二胡，
0: 没有二胡，
2: 有欢笑声。
0: 对，
3: 什么欢笑声？
0: 就是以前我们再怎么笑场，只要麦一开，至少我们都收
3: 正常的场、嗯。
0: 我跟他上节目，我们俩完全收不起来，
3: 怎么了吗？
2: 我们是狂笑猛笑一分钟，然后完全没声音的那一种。我们要剪成影片，你可以去看一下。
0: 你有看过那一集精华吗？
2: 没有，不在乎我们。
0: 对，
3: 我不知道哎。好，我等一下要看的。
0: 我们那时候好笑到，我们还剪成一集精华。就是我每次跟他上节目，
3: 笑声止不住。
0: 对，而且他都做一些很荒谬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台湾人节目，然后最后要就是介绍一个近期真的有闽南语相关的活动，然后那个活动是一个走读活动，它走读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有要花成本的东西，有交通什么的，然后我们就介绍说，哦，那这个活动呢，报名费是500块。他对着麦，好贵！
2: 我真的是不小心脱口而出了，我真的是
0: 好累哦。宣传节目，
2: 而且还是我宣传那个节目，
0: 对，我们在介绍。
2: 宣传到一半，我觉得好贵，
0: 讲到一半，好贵。
2: 我有自己圆回来，你要帮我讲话，你要帮我讲话。
0: 好，他那时候说，哦，可能是我是穷学生了，500块对我来说很贵，
3: 然后就开始狂笑，
0: 无业游民是不是？
3: 开始狂笑，
0: 对。對而且他一笑就收不起来，然后讲个爱玉，他也可以笑出来。
3: 爱玉有什么好笑的？
0: 什么雌雄异株？
2: 对，那根本就不重要的事情都要讲出来。
0: 啊，我们都在介绍雌
2: 狮啊，我们就根本就不知道那个东西，然后硬要讲得很专业，然后我就觉得他很装，就不小心笑出来，
3: 看不下去，
2: 对对，
0: 他自己讲然后笑出来，荒谬的要死。就其实现在我觉得这学期在电台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因为他们其实就是一群脑袋很活的人，
3: 有很多新的。
0: 对，以前我们在当、我当二级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他们当见习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很多的
3: 想法，
0: 而且他们除了想之外他们会去执行、然后我就觉得这一年跟他们一起工作，我觉得我自己也会开始会去想一些 会想要想一些好玩有趣的东西。我以前节目再怎么好玩我都不会去剪精华、
2: 啊、哦，谢谢谢谢好。
0: 对啊，我这学期就是也是跟你们待在一起，我很多有趣的新的想法我觉得也会去想要执行、嗯、然后再跟你分享。节目不是要做那个吗？
2: 什么
0: 那个就是以前不是要规定要经营 IG 吗？
3: 对，
0: 嗯，他们现在不用，他们现在都不用经营 IG，
3: 为什么？
0: 好幸福，对不对？
3: 为什么？哎、欸，我突然想到，
0: 因为没有阿让才怪。
3: 之前阿让老师会给我们好像100块，
0: 对，
3: 拿去投
0: 广
3: 告，可是没有人把那个100块拿去投广告，那、
0: 啊、
3: 拿去、
0: 啊、
3: 没有吧？
0: 你们没，我们没有投啊。
3: 没有，
1: 阿让老师，阿让老师，我要把这一集剪出来，我要给阿让老师听。
3: 还是其实大家有？
0: 我没拿过100块，我没拿过100块。
3: 那我那个100块拿去，
0: 我做节目的时候没拿过。
3: 我不是我那个100块拿，反正没有投广。
2: 好过分啊！
1: 礼拜六阿浪老师回来，我要给他听。
2: 真的，
3: 真
2: 的，
3: 不要不要不要！
2: 真的，你先去自首吧。
0: 我没有拿过100块，
3: 我要自首，我自首。
2: 对，你要回来
3: 自首。礼拜六跟他道歉，
2: 好
3: 好还他100块。
0: 真的，对啊，因为我们以前是规定一定要经营 IG， 嗯，然后现在大家都不用经营，我觉得好幸福。我们经营那时候一开始经营，很认真在经营，然后好痛苦。
3: 哦，对，又很麻烦，每个礼拜都要发，
0: 第五个礼拜就差不多了。
3: 对，
2: 我们断在第五个礼拜，后面就没了。
3: 对啊，那我们差不多。
0: 而且我们以前跟 Rita 节目那个预告都是 Rita 自己手画的，每一、
3: 哦、对
0: 每个礼拜都是他自己手画的、
2: oh ，
0: 超。
2: 那你领那100块合理了，
3: 好
2: 啦，你就交给自己，你不用告，你不用自首。
3: 那个钱，
0: 对啊，
3: 薪水，
2: 对
0: 对
2: 对。
0: 好啦，那我们今天其实快要结束了，
2: 是
0: 聊了一个小时。很开心啊！我觉得我好久没有跟 Rita 聊天了，
3: 啊、
0: 而且
3: 快一年没见，
0: 我也没有见过她男朋友
2: 许阳，
0: 觉得对，
2: 你忘家名字？
0: 没有，我没有忘记，我没有忘记，只是想说蹭一下人家男朋友，因为我也是先跟 Rita 认识的嘛。嗯、对啊，其实今天真的很开心跟 Rita 聊天，
3: 我也很开心。
0: 节目在这边也要告一个段落了，然后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珍珍，
2: 我是 T N。
0: 哎、
2: 欸，你又在干嘛啦？
1: 问我吗？我是194，
3: 我是 Rita，
4: 我 Rita 男朋友旭阳。
0: 好了，我们以后再见啦！
3: 好、嗯，大家拜拜，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哎、
3: 欸，
0: 哦，
3: 拜拜，拜拜，
1: 各位，各位。
0: 哎呦
1: ，Hello，
0: 看错时间啦，
3: 还不能拜拜，
2: 我还有两分钟。
0: 我想说，为什么还没有一个片尾来？好啊，今天
2: 194
0: 我们邀请。
1: 我刚刚在想我要不要拉下来
0: 哦，不用啦，
2: 没
0: 关
2: 系，
0: 我们还有10秒。好啊，今天真的很开心Rita可以回来。
1: 没有
0: 没
1: 有没有，我们还有1分半。
0: 为什么
1: 到10点啊？
0: 你写的不是？
2: 没关系，我们就不要管这件事情了。
1: 我们到10点，
2: 好，
0: 是吗？
1: 是，
0: 哦、好吧，
1: 只是说那段时间要收尾，我以為
0: 要
1: 开始
0: 收
1: 了。
0: 好，
2: 到时候听看194对于他主办这两场活动的一些想法。
3: 哦，对啊，
1: 好累哦，
3: 最后一次见吗？
0: 你累在哪？
2: 你也没得办
0: 了，
1: 我也没办法再办了吗？累的点吗？就是你知道这些全部我自己一个人家的吗？
2: 哦。
1: 然后之后我要自己接线，然后之后那个，
0: 这是那个 complain
1: 对对对对，现在是 complain 大会嘛，我还有1分钟可以 complain，
2: 好，你可以关麦了。
1: 哦，
2: 好，你继续，
0: 你继续，你说。
1: 原本今天我以为人数多到可以玩 A B 控连播，
0: 嗯，
1: 然后之后但是昨天其实蛮惨的
0: 啊，为什么？
1: 因为昨天就只有我跟姐姐们，然后其他人全跑光了。有人跟我说他要准备早八的考试，然后就回家睡觉了。
0: 那我想知道昨天 T N 在干嘛？
2: 哦，我在家里听他们
3: 吃啊，什么意思？
1: 昨天 T N 在，我问 T N 说：“T N 你要上节目？”我超卑微，我就弓着身问他：“T N， 请问你要上节目吗？你要上夜猫吗？”我不要，
2: 你不要，
0: 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3: 真的没有，他善良，善良，
0: 对，他只是说话直，但是他人是善良，而且很好，他
2: 很
0: 好相处，其实真
2: 的，
0: 大家不用那么害怕有真啊。
2: 好了，我们要
1: 我们正式道别了。我是今天主持人194，
2: 我是 TN，
0: 我是真真，
3: 我是 Rita，
4: 我是 Rita 男朋友旭阳，
0: 好了，
1: 下次再见，
0: 拜
1: 拜。
5: 现在时间晚上10点，小鹿安静的喝着水。你也喝口水吧。睡前跟家人聊聊天，是睡得更安稳的神奇魔法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6: 前方路口请。
7: 天哪，快下去看看！
8: 哎呀，没差啦，他看起来没事啦，而且是他闯红灯撞我们哎。怎么会有人在上班时间打电话过来？
7: 您好，请问是李先生吗？昨天您在蓬莱东路口涉嫌肇事逃逸，请您尽速到案说明。
9: 遇到交通事故时，请记得及时报警。要是随意离开现场，就算是被害人，也可能触犯肇事逃逸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6: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0: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11: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10: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12: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11: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5: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宝贝车车，我带你去兜风。
1: 这位先生，不知道酒驾有新制度了吗？

0: 收车辆。
1: 这么严重，我不开了。
2: 喝酒不开车，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6: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00-8:00，每周三早上10:00-11:00，周五下午2:00-3:00，以及周六的晚上5:00-6:00，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欸，小妹，你是感冒了？
1: 嘿呀，我一直流鼻水还打喷嚏，好不舒服哦。
0: 哎呦，要记得戴口罩啦。
1: 姐，你怎么也在咳嗽？
0: 那就被你传染了吼，叫你感冒要乖乖戴口罩还不听。
1: 那你不是也没有戴吗？
0: 好啦好啦，我要戴了啦，不要一直碎碎念。
2: 避免飞沫传染，请记得戴上口罩。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它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喂，
6: 是婷婷吗？
7: 哎，阿姨，你最近在医院的情绪还 OK 吗？
6: 是还可以啦，有吃药的时候状况都还算稳定，只是我……
0: 哎，好了没啊？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耶，公共电话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6: 哦，抱歉抱歉了。哎，婷婷，我现在后面还有人在等啊，可能没有办法讲很久。
7: 啊，这么快啊？不然你等一下再用手机打电话给我好了。
6: 可是我们在这边不能使用手机和3C 产品呢，可能等一下也没有办法打给你。
7: 啊，因为疫情不能探望就算了，联络也只能那么匆忙哦。
8: 快点快点，
6: 只好下次再打给你啦。好了，拜拜啊。
2: 这是精神住院病患通讯权，让每个人都有与外界接触的权利。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谁？是谁？是谁在唱歌？是夜莺吗？夜深了，你还有听到什么声音吗？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
0: 天哪，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哎！
2: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像是食物银行，他们会收集爱心物资，也会抢救即将被丢掉的食物，再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哦。
3: 资源不浪费，地球无饥饿。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5: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4: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5: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4: 啊？
5: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4: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5: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8: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8: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8: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
7: 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9: 手中轻一轻也会变得广阔，铅笔我以为。
2: 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脆脆团，我是 Skippy，
10: 我是丁布拉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过程啊，你的过程总是在黑暗和就是这里面，这感觉是一种我们在挣扎的那个起伏。对，然后所以我最后就是想讲的，就是最后不管是怎么样，这些过程怎么样，永远要记得你心里的那个孩子，要保护着他。

0: 一天一杯珍珠奶茶，快乐是天堂。是谁？
1: 我们是苏格小恶魔。
0: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2: 只要你的血糖过高，我就会出现，然后慢慢召唤糖尿病来折磨你。
0: 神啊，对不起，快救救我！我答应你，以后不会再把饮料当水喝了。
3: 喝过多高糖分饮料，容易引起糖尿病。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

0: 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1: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2: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3: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4: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碍，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肚子好痛哦，其他位置上面都有人，只剩下这个不爱坐了。算了，先坐下好了。
1: 你看他
2: 年纪轻轻的就要坐不爱坐，
1: 可以给孕妇。
3: 不好意思，其实只要是有需要的旅客都可以坐不爱坐哦。
4: 散播正确的不爱坐观念，让世界充满正能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5: 超无聊这一趴要干嘛
6: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7: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5: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6: 这个节目叫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5: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6: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8: 我的眼睛怎么有点糊糊的，像蚊子在飘，好不清楚，而且还酸酸痛痛的，好不舒服哦。
9: 主人，主人，我好累哦，我要休息了。
8: 是谁？是谁在说话？
9: 我是你的眼睛啊，我已经8小时没有休息了，我好痛哦。
8: 怎么会？
9: 长期用眼过度容易会让我里面各个部位受伤，严重的话会让你永远看不到哦，很可怕的。
8: 什么？那么恐怖哦？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9: 像是使用 3C 产品、看书阅读的时候都应该要保持适当的距离，而且还要遵守60分钟就要休息15分钟的原则。还有啊，平常饮食就要均衡，摄取深色的蔬菜以及水果，达到保护眼睛的效果。
8: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3: 使用 3C 产品时应适度休息，避免用眼过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在你需要人陪伴的晚上，播着音乐，让我陪伴在你身旁，尽管身心都感到彷徨，我依然陪你走出迷茫，你不用害怕。我喜欢，我就喜欢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一直陪伴着你，让你展翅飞翔，享受 FM。

0: 现在时间凌晨12点，小孩，你睡着了吗？如果睡不着，想象自己慢悠悠地走在花海里面吧。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哇，这件衣服好漂亮哦，而且还满千免运费，买都买都买。
2: 您好，这里是您网购的公司。之前你在购物时不小心设定成12级分期付款，可以麻烦您到 ATM 取消吗？
1: 虾米，我现在马上过去。
3: 嘿嘿嘿，傻公主上当了。
4: 接到网购交易问题电话时，请先拨打165防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6: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7: 快打开收音机，
5: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6: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8: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9: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10: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嬷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불타오르네.

0: 你刚去跑马拉松哦，怎么那么喘啊？
1: 没有啦，我刚刚做了一些运动。你呢？最近还有去打球吗？
0: 哦，最近比较忙啦，但是我会找时间去健身房运动的。
1: 再忙也要记得锻炼身体，这样才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还可以让人精神起来。
0: 没错，
2: 多喝水，多运动，有助于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这样才能有效地抵抗病毒的来袭。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8: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8: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8: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每个孤单天亮，
9: 我都一个人唱。喜气拜拜，努力打拼，让我们一起
10: 出头天。
9: 我们是五月天。
11: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

0: 皇上，臣妾好想要一件貂皮大衣啊。
1: 好，朕这就去命人。
2: 且慢，
3: 皇后驾到。
2: 贵妃，你可知这貂皮大衣制作过程残忍血腥？这些小动物原来也是有生命的，你为了一己之私夺取他们的生命，这大衣你还能用得安心吗？
4: 尊重生命，爱护动物，让美丽不再血腥。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0: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0: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0: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早上车子好多，好臭！妈，你看前面怎么有一团黑黑的烟？是不是失火了啦？
8: 就乌贼车。
7: 什么是乌贼车？它会喷墨汁是吗？
8: 讲什么东西啦？排气管坏掉而已。会造成空气污染，要拿去修啦。啊，讲到这个吼，这台车也要去检查了啦。
7: 什么检查？检查哪里呀？
8: 排气管的定期排检啊，要定期检查，不然会被罚钱呢。
7: 什么？
9: 汽机车唯一规定定期检验者，处新台币5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检查后不符合排放标准的车辆，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
7: 妈妈妈妈，我们买完菜赶快去检查啦。
10: 因为爱情。呵呵，
11: 笑开怀，每天都要当个快乐男生。我是 Eason 陈奕迅，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现在时间凌晨1点，推荐你1006的房客片头曲《凛冬将至》，歌声像冬夜里的风，陪伴你走过夜晚。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白白这个雪人精，看我怎么整死你！
2: 哎，你看，你看，好多人在骂白白哦，这个好好笑哦，帮他按个赞。
3: 这不是白白的脸书吗？你们怎么都在骂他？
2: 老师，我没有骂他，我只是按赞而已啦。
3: 你们知道这是网络霸凌吗？你们给我通通过来，网络霸凌是不对的。
4: 恶意的在网络上散布谣言骂人，可能触犯公然侮辱罪，就算没有骂人，按赞也会受到处罚。淡江之声提醒您。
5: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6: 仙杜瑞拉，别走。
5: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6: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5: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6: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5: 我愿意。
7: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2: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2: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0: 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找陪我。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呦，我又不小心买太多东西了，跟店员要个塑胶袋来装好了。
1: 这样总共是101元哦。
0: 怎么办？我刚好只有100块。
2: 还是爸买一个吧，我这边刚好1块。
0: 谢谢。
1: 停！现在规定要付钱买塑胶袋，是为了不让大家滥用资源，不是让你撩妹用的。
3: 少用塑胶袋，环保有我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2: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3: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3: 板豆师傅会自己。

0: 在整组厨房到现场，再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1: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2: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0: 办的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2: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2: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4: 满天星星，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玉玺。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经凌晨四点嘞，吵什么吵啊？小姐，现在是半夜，我明天还要早起去打麻将哎，你再继续吵下去，我就要报警喽。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2: 晚上十点后，请降低音量，将心比心，还给大家安稳的睡眠。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4: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4: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4: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5: 尘土。废弃。

吸烟。咳嗽，气喘。台湾每年有超过5000人因慢性阻塞性肺病死亡，长期处在吸烟、废气、油烟等环境，会增加肺部疾病风险。定期追踪和早期治疗，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推荐你记得我们有约的片头曲，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命运的风把相遇悄悄吹进心底。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老生老兄，你怎么生病了？
2: 城隍老弟啊，都是那阳间的人，平时对自我健康不在乎，生病就求神，害我工作量太多才累倒的呀。
1: 是啊，根据最新死亡统计，10个台湾人里就有将近8个人死于癌症之类的病痛，这比例真令人害怕。
2: 哎呀，维持良好生活作息，定期健康检查才是根本健康之道呀。
3: 这位凡人，我许你3个愿望。
4: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3: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5: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一周7天，让你3个愿望一次满足。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说，今年夏天会不会有新成员加入呢？
1: 啊，救命啊！
0: 哎，才说完就来报道了。说，年轻人，你知道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吗？看你这一脸无知的样子，你呀，无视了水深危险的标识，跑到没有救生员的水域玩水。
1: 难道我死了吗？我还没有交女朋友，梦想也还没有实现。不要啊！原来是场梦。
2: 安全戏水才能活得精彩，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00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00、跟礼拜3的早上10:00以及礼拜6的晚上8:00。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欸，薯饼，我最近拿到一个优惠券，外送可以买一送一，
1: 真的假的？那我们赶快来订。为什么不能用啊？
0: 打电话去客服问问看好了。喂
2: 喂，您好，
0: 请问为什么你们粉丝专页上面的优惠券不能用啊？
2: 什么？我们没有粉丝专页。
0: 什么？
3: 不要听信来路不明的谣言，查证属实，以免受骗。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哎，前面在干嘛？不会开车是不是啊？真的是马路三宝哎。
8: 喂，怎么啦？
9: 你在凶什么啊？我只是想问问看你出门了没啊。
8: 当然出门了啊，我现在已经开车在路上了。
9: 你在开车？那你还接我电话？我先挂了，你不要滑手机耶。
8: 没事啊，我开车技术很好，单手开车也没问题。
9: 不好吧，万一发生意外。
8: 哎呀，没事啦，我跟你说哦，刚刚有个三宝不知道在干嘛，乱打方向灯。
9: 喂喂，哎，你还好吗？说话，回答我啊。喂，
10: 开车滑手机，生命就关机，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推荐你恶作剧之吻的片尾曲 Say You Love Me。 黑夜里旋律是最勇敢的告白，陪伴你感受爱的温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你是否迷失了方向？前方的道路是否越来越模糊？是否迷失在下一个十字路口？那是因为
2: 你想要睡了啦。
1: 保持脑袋清醒，疲倦不开车，安全有保障。淡江之声提醒您，
3: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4: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5: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4: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

0: 拒绝毒品，淡江之声关心您。
1: 您已到达目的地。
2: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3: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2: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3: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2: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3: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2: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微风轻轻吹，吹得我心碎。
8: 耶、yeah,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0: 喂，小俊。
1: 被你吓死了啦！
0: 你在填什么啊？那么认真？
1: 哦，我在填器官捐赠同意书啊。
0: 捐器官，那不就死无全尸了？
1: 所谓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人去世后什么都带不走。其实器官捐赠救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受赠者的家庭。
0: 有道理，那我也一起来填吧。
2: 签署器官捐赠，造福无数生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3: 超无聊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3: 素晴らしい，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陷坑道的空气压缩机突然失火燃烧，72名矿工进坑，到晚上只找到了2具尸体。坑道深入地下1000多公尺，曲折蜿蜒，落盘的土方一车车的搬运出来。11名专家跟技术人员昨天傍晚进坑，到今天早上还没有出来。
7: 台湾煤业一年内接连发生三大灾变，政府为了矿业安全的问题，决定关闭矿坑，积极辅导矿业公司转型收坑，台湾煤业即将走入历史。
8: 外公以前就是在里面工作，每次回家都一直咳嗽。
9: 环境那么差，都不会想换工作吗？
8: 当时哪有那么多选择，连这里的矿工文史馆都是最后一代的老矿工们用自己的老人年金打造出来的。
9: 哦，知道了，我会好好记住矿工们的故事的。
7: 守护台湾的在地文化，就是对矿工们最好的回应。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推荐你大人情歌的片头曲想恋一个爱，深夜的旋律把心底的想念化成温暖。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内用的珍珠奶茶半糖去冰好咯。
2: 老板，你为什么不给我吸管？哎，没有吸管，我是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1: 小姐，现在全球暖化，大家都提倡要做环保啊，所以政府规定内用已经不提供一次性塑胶吸管了。
2: 什么？那我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3: 随身带吸管，安全又环保。淡江之声关心您。
4: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5: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4: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5: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4: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5: 那
4: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5: 那我也要一起去。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迎下一位参赛者，那悟空你。
1: 我也知道，所以悟空你在嘴阿给。
2: 你的声音已经造成噪音污染。
1: 老师，再给我一次机会啦！我从小吃阿给吃完长大。
2: 我觉得不行，你的声音让我心情很糟。
3: 噪音污染会造成听觉以及精神上的影响，将心比心，降低音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欸，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哎、欸，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欸。
8: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拌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兰喜台湾郎，因为兰喜台湾郎。

0: 哎呀，头上怎么那么多苍蝇？不要过来啦！啊，不要再跟着我了！
1: 你马帮帮忙，那人像你，省水省到不洗头，难怪招来那么多苍蝇。
2: 节约用水，人人有责。珍惜每一滴水的同时，也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需要袋子吗？
6: 不用，我有自备提袋。
0: 那要免洗餐具吗？
6: 我自己有带。
0: 珍珠奶茶160元，你有带环保杯吗？可以折5块哦。
6: 我有，我有。
7: 每年有数百万吨的塑胶垃圾流入海洋，对生态系统构成重大威胁。
6: 这些塑胶垃圾真的好可怕。
4: 他们污染了海洋，我们也不知不觉地把他们吃下肚了。想想看，那些塑胶垃圾进入到海洋里，被海里的生物吃掉了，该怎么办？
6: 从今天开始，少用一次性用品吧。
4: 对啊，带环保杯、环保袋，这些小行动就能做出大改变。
0: 减速行动，
4: 保护地球，
0: 小改变，
4: 大影响，
8: 一起行动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5点，推荐你拜权女王的片尾曲没有如果，黎明前最黑的时刻，用这首歌拥抱自己的勇气与坚定。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喂
2: 喂，请问是何小美小姐吗？我们这边是泡泡购物网，因为您之前的订单有操作上的失误，重复扣款了12次，我们需要您到 ATM 进行退款。
1: 哈，真的吗？好，我现在就去。
3: 稍等一下，遇到来路不明的电话与讯息，应该先拨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诈骗来烦你，就让165帮你。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4: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2: 淡江之声？
4: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2: 哦，叫你喝康哦。
4: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2: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5: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5: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5: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5: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我们重返经营到我们的起点和终点，分享荣耀和宝藏。
8: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88.7 淡江之声，我们是1976。

0: 远，骑太慢了啦，再慢一点，我可就不等你咯。
1: 少得意了，看我油门吹下去，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2: 行车时，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快，忽略了潜在的危险，而葬送宝贵的性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0: 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2: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1: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3: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2: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4: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我好想好想
5: 你。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away, I can take it away. Watch me. Watch me. Watch me. Watch me.
1: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哎呦，你有受伤吗？
2: 大头痛痛。
1: 干嘛用机车撞人家啊？是不会专心看路哦？
2: 不好意思啦，我下雨天骑车骑太快，没有注意到你呢。
3: 天雨路滑，安全驾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2: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

0: 钱。
1: 嗯，米奇，那是什么意思？
0: 啊，什么意思？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角色都有版权吗？
1: 哦，那是什么呀？可以吃吗？
0: 版权是版权拥有者自由使用原创作品的专属权利啊。
1: 啊，那版权可以用在什么上面啊？
0: 除了像我们一样的艺术作品、音乐啊、图书等等都有版权哦。
1: 啊，那误用或是刻意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会有什么后果吗？
0: 非法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除了可能会被封锁账户，更可能会因此被著作人控告，并且需要负上法律责任。
2: 保护知识产权，但将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六点，推荐你料理高校生的插曲陪你飞，清晨的第一道光和歌声一起展示，迎接充满希望的一天。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2: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1: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去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3: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5: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4: 啊，那是什么？
5: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4: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6: 哎、欸，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欸、
7: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8: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8: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8: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9: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9: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狼，因为蓝喜台湾狼。
10: 1 2 3 go。

0: 当你只有一只筷子的时候，非常的脆弱。但是，当你拥有一大堆筷子的时候，
1: 哎呀，师傅，现在没人在拿竹筷了啦。
0: 啊，不然嘞？
1: 我们现在吼都要自己准备环保餐具，怎么折都折不断啦。
2: 携带环保餐具，让你拥有强大力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我吼吼，哎，
1: 急什么了，再来。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1: 哎、这当然有分别咯，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啦。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0: 阿明，稍等一下啦。
1: 创啥？
0: 啊，你出门房间灯都不用关的呢吼。
1: 无差啦。
0: 吼、哦，今晚少年人哪会弄安尼啊？
1: 你是谁？
2: 我是地球爷爷啊！再这样浪费资源，害得我现在老得越来越快了。我
3: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丹江之声提醒您。
4: 哎、欸，超无聊哎、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3: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哼，好累哦，什么都不想做，不想上课，不想上班。
7: 哎，干嘛打我？
8: 你在自言自语什么啊？你最近情绪很低落哦，好像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耶。
6: 嗯，我真的好累哦，做什么事都没有动力
8: 啊。有了，你听起来需要给自己一个心理假。
6: 心理假是什么？是放假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吗？
8: 不是啦，心理假是你压力很大的时候可以请假给自己充电的时间，就像身体疲劳时需要休息一样。
6: 哦，我懂了，
8: 心理假是真的很重要，等你心情好转才有力量去面对新的挑战。
6: 勇敢说出自己的需求，
8: 给心灵一个喘息的机会。
9: 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推荐你真爱现在的片头曲一起去跑步，晨光微洒，伸展呼吸，和旋律一起跑进充满活力的早晨。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欧梦牛牛啊，我等下要去饮酒开 party， 请你保庇我。
2: 好，
3: 送开车来等。
1: 我乃是啊，欧梦牛牛，你们是讲要保庇我？
2: 因为我头拄啊嘛咧饮呐。
1: 虾米？
4: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6: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7: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0: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1: 打开收音机，收听淡江的声音，我们在空中一整夜陪伴你，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0: 看。
1: 没事，
2: 我在。
1: 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0: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4: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0: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4: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0: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4: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0: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老公，我们离婚吧，
1: 我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而不是家暴。
2: 老婆，别这样，我都是因为爱你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求求你别走，原谅我吧。
1: 不，我不会再被你的爱绑架了，我们离婚吧。
3: 以爱之名的伤害并不是爱，勇敢拒绝，走出暴力伤痛，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各位乘客早安，搭乘土耳其航空 TK0025 台北飞往伊斯坦堡的旅客。
8: 先生，请问可以帮我顾一下这些行李吗？我想去上个厕所。
9: 好啊，没有问题。可以出国了，好开心耶、yeah! 我要发个限时动态。
8: 哟呼，
10: 先生，请打开你的行李。
9: 怎么了吗？这不是我的行李耶，是刚刚有位小姐请我帮她顾的。
10: 那位小姐呢？
9: 她刚刚跟我说她要去厕所。
10: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你行李是否有违禁品。
9: 白色粉末，该不会是毒品吧？
10: 先生，我们怀疑你涉嫌非法携带毒品，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如果查证属实，我们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
9: 警察大人，冤枉啊！
7: 在机场不要随意帮陌生人拿行李，以免成为运毒共犯。淡江之声关心您。